0: 29艘，7月4号仅18艘。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新闻快讯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一人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3，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早上要和大家聊一聊啊，不晓得今天你起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正在下雨呢？如果是住在雪龙一带的话，6点多起床应该就会。

属于是中等的下降雨的。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和我国最近的一个天气有关齁。那么气象局就预测，由于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西风汇聚现象，可能会从本星期三，也就是8号开始，就为国内的部分地区带来恶劣天气。而气象局在脸书就发文提到，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模型分析，预计7月8号到10号，也就是星期三到星期五，沙巴北部、沙拉越还有纳敏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而预测7月10号到12号，我国半岛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也将会受到恶劣的天气影响啊。那么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可以说是有点大齁。它有时候呢可能是一场下雨，它一下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就像在雪隆齁。这场雨呢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那么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它是连续下一个星期的话，那么我们是最崩溃的又会是什么呢？可能你会觉得衣服永远是晒不干啊，洗了之后呢它又潮湿，然后晒了一整天拿出来它还是有一点点潮湿的感觉哦，或者是那个衣服啊开始出现了一股味道。但是呢也有人会比较受不了的，可能是这个交通路况哦。平时可能是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的车程，但是一下雨呢可能就会变成要堵一个小时或者是无止境的堵车，包括了塞车、积水啊，或者是找不到停车位，甚至是你下车之后啊走到办公室也可能会全身湿透齁。再来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可能会一整天因为这个下雨天阴天啊影响了你的心情哦，因为太阳一直没有出来，那整个人呢就显得懒洋洋的，你不想起床，不想运动，甚至是连这个工作效率啊它可能都会下降哦。那其实呢这个也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啊，可以说是有这个科学根据吧。因为连续的阴雨天齁，那么太阳就减少出来了嘛，所以我们人啊接触这个阳光变少之后，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还有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容易想睡觉，而且也提不起劲儿。那当然哦，有些人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是特别的活跃，因为他喜欢这个下雨声，喜欢这个凉爽感啊。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担心家里在下雨天的时候会出现状况，比如说屋顶会出现漏水问题啊，又或者是阳台有积水的状况等等哦。甚至是也可能是担心下雨天要如何接小朋友放学等等哦。所以其实同样的一场雨啊，那可能每个人关注的点它会是不一样哦。那么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是连续下雨一个星期，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今天提供四个选项给大家，塞车变得更加严重，第二个是晾不干的衣服，第三个是你觉得出门特别麻烦，或者是你的心情特别容易受到影响。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0111701-8289，你可以发送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进来，那稍后读出你的留言。

0: 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还有傅建颖的当太阳升起啊。那么在下雨天的时候啊，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太阳升起啊，因为下雨天对很多人来说，有些人觉得很不方便，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诶，下雨天非常的浪漫啊，因为下雨天呢可以让我们哇，可以静静的看着这个雨啊从天空落下。当然有一些人呢，当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烦躁哦，尤其是家庭主妇，比如说衣服晒不干等等哦。那其实天气也是一样哦，不同的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他就会有不一样哦。那么如果是对职业来说，那么就像刚刚有这位来自师屋的朋友哦，就是汤代旺，他就提到下雨天呢他就不能工作，因为他是靠天吃饭的。不过呢他没有很具体的说他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可能是建筑业吗，或者是小贩。其实连续的下雨呢它对不同的职业啊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包括送餐员，还有建筑工人、农夫，或者是夜市啊，或者是早市的摊贩，旅游业、洗车业等等，可能都会因为下雨天哦，受到影响啊，他们的影响啊，那个收入呢，自然也会减少哦，尤其是洗车业的，这两天其实我有打算要去洗车，诶，但是下班的时候，像昨天下班到家，就已经发现诶，有在外面天黑黑的天阴阴的，就想要不要洗车呢，因为洗车之后那个车又会肮脏啊，因为雨天嘛。再来我们可能可以从美食的角度来说一说，下雨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特别想吃某一种食物呢，比如说火锅，或者是肉骨茶，又或者是我们想不想吃泡面，还是想喝一杯热热的饮料呢？其实可能下雨天的时候，这个就是会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些美食啊。再来可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下雨天可能会造成我们家里的衣服它比较容易发霉哦，或者是我们的鞋子啊、木质的家具、皮包等等，又或者是我们的汽车的那个座位啊，容易因为潮湿的这个潮气哦，产生了一些霉味。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用这个除湿机哦。那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聊一聊，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如果连续下雨一个星期，那么你最受不了的会是什么呢？011-1701-8289，把你的意见和看法信息进来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奇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元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6。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聊的话题是，如果连续下雨一个星期，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我们听听八猪八侠的王先生怎么说。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我是 Mr. Wong 啊。对我来讲，下雨天跟没有下雨天是没有什么了。如果家庭主妇啊洗衣然后就问题哦。那么洗衣店就好生意了，因为洗衣店啊有烘干机、洗衣机统统有啊，所以统统啊就去那边洗衣啊，跟烘干他的衣服了。好，
1: 嗯，确实是啊，如果下雨天哦，最担心的应该是衣服总是不会干哦，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做工衣服可能只有两件或者是三件，那如果是下雨天的话，衣服不会干该怎么办哦？因为其实这个衣服哦，在它不一定是下雨天啊，即便是整个环境哦，它的湿度很高的话，其实那个衣服也是比较难干的哦。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就像我住在公寓嘛，那我洗了衣服之后是用我用洗衣机来洗衣服，所以在洗了衣服之后呢，通常就会放在这个电风扇底下就是让这个风和风力把这个衣服吹干吧。再来的话，其实也有一些人就是放在有空调的房间就是帮助这个衣服能够更加容易的干。再来就是不晓得大家刚刚提到嘛，我们在下雨天有没有特别想要吃一些美食呢？比如说火锅啊，因为天气很冷嘛，最适合的就是吃火锅，可以让自己取暖。再来还有就是肉骨茶，因为肉骨茶就是这个药材汤之一嘛。所以大家都是希望在冷天气的时候身体冷冷的，想要喝一些比较暖乎的这些汤啊，就是让身体可以暖乎乎齁。还有就是大家会不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喝一些热饮料呢？所以我们的咖啡啊或者是奶茶也会泡得特别多齁。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对我来说，我比较不喜欢下雨天遇到的就是上下班因为下雨天呢特别容易堵车齁，可能就是下大雨之后路上会出现积水的状况，所以就会让这个车辆行驶的速度呢就会放慢，所以特别容易就是堵车齁。再加上呢，其实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在驾驶啊，一般上我们都会特别的谨慎还有小心，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把这个车速放慢哦。就像上个周末我到了关丹跟朋友到关丹去出席一个工作啦，好，就是做替学生做一场培训，还有一些老师有参与这场培训。那么在回程的途中呢，就遇到了下大雨的情况。其实那个大道也是弯弯曲曲的，再加上又下雨天，所以要行驶的速度啊放得特别特别的慢啊，因为都担心会有会不会出现交通事故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自然而然呢整条大道的车流量啊就变得越来越多，然后车也特别行驶缓慢，就出现了堵车的状况齁。那也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下雨天对你的行业或者是你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呢？那如果你是送餐员的话，又或者是你是建筑工人，那遇到下雨天你会如何去应对呢？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如果连续下雨一个星期，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悬疑票。
1: 欢迎回来，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是，如果连续下雨一个星期，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是衣服晒不干吗？还是担心路上会交通堵塞呢？又或者是你的心情会受到影响啊？还是你会觉得出门非常麻烦呢？那么在脸书上啊，就看到秀凤她说，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衣服晒不干，还有就是出门很麻烦。那么这位姓骆的朋友呢，他的选项是123，就是堵车更严重的，衣服晒不干，还有出门很麻烦。再来看到还有是 Linda Ang， 他说担心淹水啊。那么 KS Yap 就说出门呢就是要带雨伞哦，因为下雨天嘛。还有就是在 WhatsApp 呢，就看到这位朋友啊，5502的朋友，他说昨天晚上呢8:00有下雨，到了半夜再下雨。要是连续下雨一个星期啊，出门真的很不方便啊，而且最受不了的是衣服永远晾不干，他就有一股发霉异味。但是呢，他说他很喜欢雨天，因为天气炎热呢让人受不了啊，尤其是晚上哦，非常难入眠，所以下雨天呢就让这个天气啊更加的凉爽一些。那再来是麻坡的美英，他说对于下雨天呢、是既欢喜又忧愁哦，喜欢它的凉爽，但是又不喜欢让它出门不方便啊。沙巴的言才就说，虽然喜欢雨天，但是不喜欢开车出门，因为不喜欢湿哒哒的自己啊。因为下雨天呢，我们上下车都会不小心被雨淋到，即便是拿着雨伞，可能也会不小心，我们说被雨喷到，所以也会湿哒哒的，尤其是鞋子可能会湿的。同样是来自沙巴的恩敏就说，雨天比较喜欢的呢就是不出门啊，因为下雨天呢如果要出门啊，就会造成自己有点湿哒哒的，上下车也要撑雨伞啊。他说也会把这个车弄得湿哒哒，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齁、哦。那么再来是来自东马的 Mary， 他就提到下雨天的时候呢最担心就是衣服没办法晾干齁、哦、因为要去到这个洗衣店啊。他也说下雨天呢最喜欢就是自己煮面吃，因为热乎乎的，还要泡上一杯热饮料。吉打的吴女士就提到下雨天呢凉爽一些，不过出门呢就特别的麻烦了，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驾车的路上是有点很看不清楚哦，所以是有点危险啊。那么再来就是还有安顺的张飞，他说下雨天呢让他没有办法到庭院去做园艺啊，因为他需要就是烧一些土壤哦，或者是灌木，可能是一些叶子吧，就是让它施肥，让它更肥沃。好啦，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吧。最后送给大家两首歌曲，《追光者》以及《胡广生》。我是郑烨，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表示昌明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原油。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多苏伊安麦布拉希严正指出，掠夺文化及借政治之名扶植朋党的时代已经结束，昌明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不分种族培育诚信领导层。他说，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整顿国家行政体系，肃清长期存在的贪污腐败和滥权文化，确保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真正回馈人民，而不是落入少数人手中。阿诺承诺，政府将继续加强良好治理，杜绝公共资金流失，让国家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及提升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他也坦言，仍有部分人士试图操弄狭隘的种族课题，以掩盖过去的不当行为。因此，他呼吁人民在评价政治领袖时，应以诚信、廉洁及施政表现作为标准，而并非煽动性的政治言论或种族主义论述所误导。蓬勃发展必须是全面并涵盖其他县区和内陆地区，确保中立的发展能让各方从中感受。首相指出，联邦政府的周详计划是必要的，确保中立的发展能让社会各阶层受惠。他说，其中给人民带来正面效益的发展计划包括在吉隆坡等高价值房产区新建廉价房屋单位。
2: Ini di Johor lebih tinggi peruntukannya dari banding dengan Perak atau Selangor atau Pulau Pinang. Bukan sebab Johor itu special, sebab Johor boleh dimuncul sebagai pemangkin pertumbuhan ekonomi penting di rantau ini. Ini disebut Shenzhen。
1: 另一方面，首相通过社交媒体向一名86岁年长者表达感谢，并向对方与妻子送上祝福。根据报道，该名年长者 Abdul Rasa Pelanga 得知首相将到访柔佛巴珠巴峡森卡让一带后，特意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前往约一公里外的咖啡店，只为实现妻子想近距离一睹首相风采的心愿。阿诺在脸书发文表示，虽然当天未能与这对夫妇见面，但他对两人的支持与鼓励深表感激，并向他们致歉未能当面交流。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遍布全国的38个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惠及超过50万民众。卫生部致力于将疾病预防作为国家健康战略投资的承诺。该部发表声明说，这个措施将通过健康促进干预和风险因素预防来实现目标。2020年至2025年的数据证明了这项服务的有效性。数据显示，共有166万0488人受益于健康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配套。在参与为期6个月的体重管理干预项目的15027名参与者中，75%的人成功减重，76%的人成功提升了体能水平。尽管据了解，柔佛州务看守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兹因另有公务安排无法出席，原定于明天举行的柔佛州选对话会仍将如期举行。这项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Astro Awani 以及 Sina Harian 联合主办的对话会将于明晚8点在柔佛州广播局的 RTM 礼堂举行。根据柔佛州新闻局发出的邀请函，对话会将邀请多个政府部门、机构及昌明社区代表参与交流。另一方面，达多恩哈菲斯嘎兹的一名助理向马新社证实，大臣并未安排出席这项对话会，原因是另有既定的行程。西蒙加拉央拉央州议席候选人 Guna Balakrishnan 公布6项主要竞选政纲，强调以包容性发展为核心，提升选区居民福祉以及整体生活质量。 他表示，若当选州议员，将致力成为一名贴近人民的大议士，加强与社区的联系，以更深入了解地方需求，并推动真正惠及各族群的均衡发展政策。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16强赛事于马来西亚时间早上8点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在赛前，英军主帅图赫尔在新闻发布上说，球队已做好应对高原环境以及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时，图赫尔说他本身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们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在早前举行16强赛事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5场。下半场，挪威球星汉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打入7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头名。全场补时阶段，巴西球星内马尔罚入1粒点球，为巴西队扳回1球。在八强赛中，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与墨西哥队比赛的胜利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的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的预期。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公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3名儿子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的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艾杰伊以及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西迪也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3月获推举为伊朗第3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表示，昌明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原油。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0: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0: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0: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0: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0: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0: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erita.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实不相瞒，
5: 你好，我是舒琳。人工智能 AI 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多少都有使用 ChatGPT 吧，但你知道 ChatGPT 是什么意思吗？ CHAT Chat 是多数人耳熟能详的单字，就是聊天的意思。因为 ChatGPT 是个聊天机器人，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名字中有 Chat 这个字。那 GPT 呢？它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缩写，意思就是生成式预先训练的 Transformer 模型。让我们逐一来了解这三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首先是 G， 英文是 Generative， 中文的意思是生成式，这代表的是这个 AI 模型是用于生成新的资料。 AI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过去比较常见的是辨识型 AI，比如手机的人脸辨识解锁就是透过辨识型 AI 做到的。而生成式 AI 是比起辨识更困难的技术，它可以用来生成文字、图片等等的资料。接着是 P， Pre-train， 中文的意思是预训练，也就是这个 AI 模型是预先被训练的。最后是 T， Transformer，这个 Transformer 是谷歌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深度学习模型，这个模型是以注意力为机制来产生预测，而 GPT 正是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模型进一步发展。在分别了解完了 Chat 和 GPT 之后，就可以得知 Cha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是一种生成式 AI， 所以它会生成新的资料，同时因为它是预先训练的，所以能够生出符合人类偏好的内容，让人觉得它像有智慧一样。
4: 实不相瞒，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3: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2: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天国会下院会议重点议题将包括加强健康保险监管机制，以及提升雇员公积金会员退休储蓄水平，以应对生活成本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挑战。根据国会官网议程，在问答环节中，蕉莱区国议员陈国伟将向财政部长提问，政府如何强化保险监管，以保障保单持有人，特别是危重疾病及癌症患者，避免面对保单被取消或索赔被不公平拒绝的情况，同时提升透明度以及争议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波德森区国议员达多苏阿米努迪哈润也将询问财政部，政府如何制定策略，确保国人在面对生活成本上升以及预计2030年人口老龄化趋势时，仍然能拥有充足的退休储蓄。一名我国公民上个月在澳门遭执法单位扣留，他涉嫌走私近3公斤海洛因，市值约209万ringgit。最新调查显示，该名嫌犯在我国已有毒品相关犯罪记录。武器案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达多胡协欧马汉表示，警方已接获澳门警方正式通报，确认该名24岁男子来自沙拉越，并涉及这次跨国毒品案件。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明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与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说，特朗普也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说，格列歇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星期天晚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多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新闻快讯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呢，敏明要跟大家讨论或者是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是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作为星期一的开始呢，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会觉得，周休二日，星期一要上班，就会特有这个感受了。那如果是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觉察到科技的方便呢 ，AI 的出起，生活却越来越忙，没有说因为科技或 AI 帮了我们很多，我们越有闲暇时间去照顾自己，对吧？那么我们习惯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等电梯的时候也要滑手机，临睡前呢，闭上眼睛最后一刻也在滑手机，好像是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摄取不同的资讯，可是却越来越停不下来。为什么一休息或者放空的时候，就是当你手上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任何的科技产品或者是东西的时候，一静下来呢，就会觉得好像很焦虑，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好像还很累？或许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时间，而是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对吧？我们今天是邀请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来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这个主题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我们陪伴一些可能感觉有焦虑或者是容易紧张慌乱的朋友，一起来重新认识自己吧，认识那个忙碌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也学习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开始，再找回内在的节奏。因为很多时候啊，改变它不是从努力开始，而是从发现开始的。如何发现，如何继续努力，如何把这些学习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呢？欢迎你加入我们。那稍后除了做广播，我们也会在不同的社交媒体跟大家互动，你可以选择看、听或者是发信息过来。那么 IFM 会在我们的 TikTok 账号、 YouTube 账号、爱生活账号呢跟大家互动。那如果你想问的问题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姓名或者是你是谁，那么更欢迎你发信息过来给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就等着你发来的信息跟我们互动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我们要分享关于如何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有许多

0: 勿触摸伤者， AED 正在诊断心率，必要的时候 AED 会给予电击，电击前请确保没有人触摸这伤者，方可按下电击按钮给予电击，电击后 AED 也会给予指示让你继续 CPR。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穆迪马丹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

0: 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我们要关注这个状况啊，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云星空间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秀丽来到节目中，欢迎秀丽，你好。
4: 哎，谢谢明明啊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主题，最主要是关心我们现代城市人或者是忙碌人士，为什么总是一休息就觉得焦虑，或者是什么都没做，睡很多，可是还是觉得累啊、一起来探讨为什么越来越累，可是停不下来，一直要找一些东西来忙呢，秀丽。
4: 是是，谢谢敏敏的介绍哦。其实啊，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上你的节目，
3: 欢迎你。
4: 我之前一直是你的忠实就是听众，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坐在你的对面了，所以其实自己我也是有一点紧张了哦，第一次上节目。今天其实选了这一个课题来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是因为我发现哦，在我做辅导的这一个行业里面呢，其实越来越多就是有接触到个案们呢会跟我说他们很累，很累，但是生活很不容易，很忙，但是呢就停不下来，就觉得卡住在那一边啊。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哦、不是来给大家什么答案，但是是想聊一聊。其实我有时候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不懂明明你有没有就是有这样的同感哦，就是我们的生活哈、哦、其实越来越方便嘞。就比起我们的阿公阿嬷的那个年代吼，我们不需要去河边洗衣，我们不需要去挑水，对吗？以前我们要用手洗衣啦，煮饭要先砍柴烧柴，然后要等，然后呢我还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要去补习，我还需要等巴士，要转两轮才去到补习中心，回的时候也要等两轮巴士，还要塞车。现在很不同嘞，我们有洗衣机，洗碗机也有，然后呢抹地扫地又有这个 robot， 对吗？肚子饿了打一个电话叫外卖，付钱马上送到来门口。但是去想一想齁、我们就照理说我们应该拥有更多时间啊，对吗？
3: 是的。
4: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的忙，这么的累，齁、哦、就奇怪，到底我们那个时间走了去哪里，我们拥有了时间吗？这个其实我是一路做家务的时候一路在想，我自己也在想到底时间去了哪里。然后接下去我其实也想邀请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发现呢，以前我们等巴士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以前的时候就是等巴士就是看车咯，看天空，看人，对吗？看路边的小贩这样子。然后等 lift 的时候也是看别人的衣着啊，发型啊，或者发呆啊这样子。现在我们等 lift 的时候做什么？
3: 很多人都在滑手机。
4: 对，就是第一时间就拿手机出来。
3: 对。
4: 就看有没有讯息还没回，还有什么东西还没做。这情况其实就是我们不是在等 lift 了，我们没有让自己等，排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去等，等红灯的时候就上，连上厕所我们也是手机陪伴，对吗？就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我们好像越来越不会等了，越来越不会让我们的时间会有空隙空白的那个片段。
3: 嗯，
4: 我不是说，我在这里我不是说诶手机不好我们不要它，其实不是，手机真的给到我们很多的便利，好像现在驾车，好像我来到 KL 很多路我都不会走了，就是不需要 print 一大堆的 map 出来，就直接开 Waze 就可以来到。然后好像有什么疑问的话不会煮一道菜就问 Google 就直接出来那个答案，其实非常方便。
3: 嗯，
4: 但是我就是开始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诶科技给到了我们这么多的帮助跟省时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很多这种 assistance，
3: 嗯，
4: 就是没有那个轻松，
3: 嗯，所以很多人都在想，我到底时间去了哪儿啊？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做些什么了？都在关心别人家的事情吗？还是在追剧？还是在怎么样呢？总是不能够让自己停下来。
4: 是是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哎，吃饭的时候，哎。我们来看一些视频去学习更多技巧，
3: 嗯，
4: 对吗？但是有时候越学习哦，越觉得自己不够好，会不会哈，就是越觉得诶，或者是看看别人有做的东西自己没有做到，
3: 嗯，
4: 你会觉得诶，自己好像不够别人强，需要更加的努力啊，那种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跟下一个要做的一些事物，
3: 对，
4: 嗯，
3: 所以当我们的专注力放在外在，也就是关注别人家的事情，没有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越活越焦虑，因为当你越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越注意到自己没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于是那个焦虑就来了。我是不是不如人呢？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放假，我还在上班呢？为什么有人都出国了啊？我还在本地旅游啊，等等等。
4: 对，
3: 我们看太多太多了。
4: 对、嗯、对对，真的真的，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不只是比较，会自己这种会它会产生很多声音在我们的脑海里。
3: 嗯
4: 嗯。就算我们去学一个技巧也好，会觉得诶这个我学不好、
3: 嗯、
4: 还是有时候我们想比如做家长的会想去学习诶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
3: 嗯，
4: 但是一学的时候会觉得诶怎么我做得这么差，
3: 嗯
4: 啊，就先看我们没有做到的。
3: 嗯，对，往往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那个焦虑越来越多了，
4: 对，
3: 那个紧张也越来越多了，
4: 对。
3: 可是朋友们的想法可能是，诶，我就是不如别人啊，或者是我就是还没有做到啊，我就是应该要急起直追啊，这个没有不对啊，感觉上就是如果我不进步的话，我就好像永远落在后头了。
4: 对。
3: 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或者是当我们空闲下来或者是学习依然是焦虑的话、嗯、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焦虑的自己呢、
4: 嗯、
3: 稍后回来呢我们聊更多，这时候我们先听队长的同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1: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如人生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5: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6: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4: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5: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4: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7: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累，停不下来，停下来了就会有焦虑的感觉呢？在生活中啊，如此的这个经验呢，比比皆是，对吧？
11: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哦，我们一有空档的时候，都被东西填满了，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哦，其实有时候还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当我们要终于可以停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却停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的个案哦，她是一位妈妈，也有工作 full time，然后呢就一早起身送孩子，忙着送孩子去学校，然后工作，然后工作了就去安亲班接孩子放学回家煮饭，忙到11点多，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准备睡觉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停地一直滑手机，要滑一下是 OK 啦哈，但是呢，就发现滑了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会停，都不睡觉。然后他问我，我是不是很有问题啊？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啊？为什么我这么累了，我还不愿意去睡觉？那时候呢，我就没有直接的回应他，我反而问他，我想问，想了解一下，在一天下来哈，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片段，你觉得是你完全属于你的？然后这位个案他就很认真的想一想，思索了一下，他跟我说，就是我滑手机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应说啊。你看，你不是不想睡，你是不舍得睡。就好像小孩这样哦，就是好开心哦，就是滑手机或者是玩游戏这样子，就不舍得离开。这样子，真的有时候真的我们就是习惯了那个模式，一直忙一直忙，到终于可以停下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很难得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个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他是一位爸爸，然后孩子都事业有成，读大学都外出了，然后呢在家里就只是琐碎事了哈，也没有什么需要他忙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懊恼的是他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看一出戏或者电视。一坐下来，他的脑子就一直在转，就想，我是不是需要去检讨啦？我们厕所的那个水龙头是不是要修一修啊？这样子，对他来说哈，后来我们探索一下，就是他觉得坐着不是闲着，不是休息，而是他觉得会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嗯、对他来说，来到这把年纪不做事的话呢，就好像自己没有功能了，
10: 嗯、
11: 好像一个 machine 好像失去了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觉得自己没有用。
10: 嗯
11: 嗯，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个案哈、哦，其实他没有人要求他做事，对吗？
10: 嗯，
11: 只是他其实已经习惯了那个模式，没有允许自己停下来。
10: 嗯
11: 嗯。
10: 当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困扰的话，可能你会很享受这样充实生活的自己啊。
11: 对对。
10: 可是当如果这个部分已经变成困扰了，你开始在想为什么我不放过自己？也许我们就想一想，哎，我可以怎么样调整？因为当你来到那个在想为什么我总是不放过自己，或许你就正在寻找那个答案的路途上。
11: 对对对，刚才敏敏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当我们有去看见，有去觉察这个部分，诶，这个好像我需要改变了。
10: 嗯，
11: 就好像这位退休了的工程师，他觉得，诶，我已经退休了，我不可以用之前的那个一直拼的那个模式去走我下一半的人生啊。
10: 嗯，
11: 我太太也会很辛苦啊。
10: 对，
11: 这样子，所以他就来了治疗室。然后其实接下来我们想去看一看的就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休息，
10: 嗯，
11: 或者不敢停这个议题。嗯、其实和、哦、我们去看，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也会教他们，哎，要努力，对吗？
10: 嗯，
11: 要拼，
10: 嗯，
11: 哈，要乖啊，这样子的才是好的一个人。
10: 嗯
11: 嗯，然后长大以这样的模式长大以后哈、哦，我们就会觉得，哎，忙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一个有用的人。嗯，然后呢，会被别人看好。是一个好人，
10: 嗯
11: 嗯，就是这个好像一个 software 这样子了，我们就一直在用它了，
10: 嗯
11: 嗯，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哈、哦，很会照顾别人，很会体谅别人，哎，你累了，明明 OK， 你来休息哦，
10: 嗯、
11: 先喝杯水啊，哎啊，忙到很辛苦了，哎、啊，请假，但是。那个怎么说？那个标准哈、哦，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嗯，
11: 不允许自己请假。
10: 嗯，
11: 也不行哎，这个公司没有了我不能哎，会倒下哎，我不能停，不能休息，不能让自己哎要喝一口水也不行。这个有双重标准对自己跟别人。
10: 对。
11: 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开始如果要照顾自己的时候呢，要休息的时候，他会有这个内疚。
10: 嗯。
11: 会觉得很内疚，
10: 对，
11: 诶，我好像不应该耶、
10: 嗯、
11: 就是 self care 好像很 selfish、
10: 嗯、
11: 很自私这样子，就感觉内疚了。
10: 嗯，你会发现吗，当我们跟朋友相聚，特别是好久不见，大家都会说，诶，你近来好吗？很忙啊，然后大家很习惯的回应一句，忙是好事，证明你有价值，
11: 对，
10: 有东西在忙，
11: 有功能，有功能。
10: 其实我很想跟他说很好，因为我如果是一些人想这样回应的话，很好，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忙的时候就忙，我觉得我生活跟工作处理得挺平衡的。
11: 对，
10: 很少人会这样子回应，
11: 是，
10: 似乎这样子回应就代表自己不长进，或者是没有忙的价值， 对吧？
11: 是是是、嗯、是真的。
10: 嗯，
11: 然后呢，有一些人会觉得停下来是一种错，就觉得自己懒惰，因为还有一大堆东西还没有做啊，我怎么能停？我是懒惰了，或者是比较，诶，我同事都还在加班呢，
10: 嗯，
11: 我哪里可能6点就下班，他们做到9点，哈，这样子。其实当我们觉察或我们看见这一个 pattern 的时候啊，
10: 嗯，
11: 其实不是我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问题、
10: 嗯、
11: 是因为我们长久下来都用着这个模式，这个价值观去过生活。
10: 而这个价值观、嗯、如果你觉得它已经开始绑架你了，
11: 嗯，
10: 其实你的身心已经给你很多信号了，你想不想把它解开？方式又是什么呢？
11: 嗯，
10: 稍后呢，我们就请修丽给我们说更多。
11: 是，
10: 先听歌，
11: 谢谢。

0: I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我们谈这个主题啊，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当朋友们已经觉察到生活中就是面对这个困境，或者是掉入这个陷阱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把自己拉起来呢？秀丽。
5: 谢谢敏敏。刚才其实我们上半段我们有讲到，其实我们一直这样子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不同的角色拉着我们走。
4: 对，
5: 好，一直去给，一直去给，然后我们没有机会停下来去看看自己到底我需要什么，我怎么了。然后呢，有时候有些人不敢停下来，也有可能是他们一停下来就很多声音，很多声音，自己还没做的事，好，然后停了，就算停了下来也放松不到了，就好像我说的那两位个案的例子。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们很努力的让自己放松哦，但是呢身体越来越紧绷，越要求自己放松是越紧绷的，就好像觉得诶，我放假啦，我在海滩上嘞，我应该很放松。但是有没有发现到应该这两个字哦，是一个压力来的哈，它是陷阱，所以不要掉进去。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常哦，诶，终于有时间睡觉了，越逼自己睡越睡不着，对吗？好，会有那个感觉，诶，明天要很早上班就很早睡觉，诶，就睡不着了。那其实哦，当我们发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接下来要怎么办？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先别急着去要自己改变一个很大的改变，诶，明天我今天听完节目明天马上变成一个很会放松的人，就不是这样子。
4: 对，
5: 第一个步骤，其实刚才我所讲的都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发现。因为我们连发现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我们还跟着那个有问题的 GPS 在转圈圈，永远都去不到目的地。
4: 对，
5: 所以第一要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诶，我口干了。发现诶，我的肩膀酸了，或者我站了很久我的脚累了。发现自己开始讲话越来越快，烦躁的心情，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其实我们有发现哦，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加清醒。如果不是，就好像刚才有说的 autopilot，
4: 被带着走，
5: 自动导航。
4: 很
5: 多时候我们都是诶，驾车今天早上怎么驾来的，诶，不知道，每次都是走一样的路。对不对？哈，就是我们没有发现的话，我们是不清醒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做的，发现之后允许自己停一下，停一下下，我不是叫你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是完全不做了啊，不是。发现过后，我们发现诶，我已经滑手机20分钟了，发现过后停一下，然后发现自己讲话的语气越来越重的时候，诶，停一下。停一下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你可以深呼吸，哈，这样子。然后呢， 不是说诶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或者是在懒惰，其实不是，我们停了才知道原来我走错路了。如果没有停的话，我们是 react， 我们是自动反应，就 autopilot 咯。但是如果我们有停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有一个选择，诶停，我走错路了，前面有十字路口，我要走哪一个方向，这个是停的重要性。我们多了一个选择，是我们现在的情绪越来越紧绷了，我接下去要继续紧绷吗？继续骂人吗？还是我先上个厕所，调整心情，这个很重要，所以停一下很重要。第三的部分就是选择，就好像刚才说的十字路口，你要怎样继续走下去。这样子，然后好像刚才说的，诶，发现自己已经很累，滑手机滑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停一下，然后问回自己，我还要继续滑吗？这些我看的视频我已经看过对吗？我要不要好好的睡一觉了？我的身体什么感觉现在啊？这样子下去就是一个选择。好，这样子，
4: 这些都是可以加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呢你可以透过设定来选择。像如果你的手机有设定每天你使用比如说上社交媒体的这个限额的话，你也可以在手机里面设定。因为当它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你设定你一天用手机上社交媒体是不超过两个小时的，当你使用满额两个小时，它就跳出来提醒你了。
5: 对，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就是先发现，
4: 对，
5: 然后停一下，然后第三的部分是去让自己有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其实是让自己学习不被我们的习惯牵着走。有时候会发现我们每一天走的路，比如你要去巴萨打包早餐，每一天走的路都是一样对吗？
4: 对，
5: 试一下明天走不一样的路，可能会远少少，但是你会更多的发现，你也会觉得我比较会享受那个过程。
4: 对，如果每个周末你都只是去同个地方吃早餐，
5: 对，
4: 同个地方吃午餐，
5: 对，
4: 或者是同个地方逛街买东西，
5: 对，
4: 也许这个周末来自己给自己来一些新的选择。
5: 对，这样其实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更多新的一些新鲜感，那个累的程度，那个心累会被修复，因为我们用一个不同的模式去做了更多的不同的选择。
4: 对啊，因为你会有一个尝试，有一个新鲜感，虽然那个尝试过后可能不是你满意的结局，可是至少你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尝鲜或者是去做改变这也是一个另外的获得，另外一种学习。
5: 对，
4: 也挺不错的
5: 对。
4: 那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就是在我们的新闻歌曲之后就回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 WhatsApp 群组这边也看到朋友们开始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无论在 YouTube 也好，在我们脸书直播也好，都欢迎朋友们留言。但如果你觉得你发问的问题是属于你的个人隐私个人的一些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身份等等，我们都欢迎你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 0111701-8289。新闻之前给大家送来这首歌《女人与小孩》。

情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姆雷西亚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在16强赛事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8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5场。下半场，挪威球星汉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打入7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头名。全场补时阶段，巴西球星内马尔罚入1粒点球，为巴西队扳回1球。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万8000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加上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公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几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3名儿子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以及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西迪也在场，但是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出现。自穆杰塔巴3月获准推举为伊朗第3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大批伊朗民众星期日去到清真寺向哈梅内伊道别，报道指由于参加者众多，告别仪式延长大约1小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星期天晚上从北京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国际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云星空间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秀丽到节目中互动，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啊，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那秀丽，再次的欢迎你来到节目中。
1: 谢谢，谢谢敏明。
0: 我们这时候来回应古晋的这位朋友啊 J 的问题啊，他说感觉以前没有手机的年代呢，真的比较有时间放空自己，而且呢那个好奇心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重，也不会一直去比较谁过得比较好，那放工了就是放工了，不会像现在哦一直看手机，查查看那个漏了的信息哦，感觉以前就是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生活越来越忙碌，现在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我相信他的面对的状况应该也是很多我们所谓职场妈妈会面对的问题。
2: 是是，我觉得不只是职场妈妈，就是成年人都会，就是成年人都会。我觉得就是可能连读这上学的大学生也会就是没有了一个界限感啊。
0: 对
2: 啊，就是工作跟着我们回家，课业也是跟着我们回家，就是一直去去查我们的讯息，诶，到底老板有没有发讯息来，或者是讲师有没有发讯息去群组，有没有东西就是好像 group project 啊那些要去赶。
0: 对，
2: 就是因为然后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卡住在一个问题是，就是大家对彼此的那个要求啊，就是诶读了不回是不礼貌的，对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所以有时候也把它改装成那个隐形了，对不对？人家看不到我有没有读了。
0: 对
2: 啊，是是，因为会觉得诶为什么他明明已经读了是两个点了，然后也是蓝色了，但是他还不回，就一直在等。有时候我们不是去查人家给我们的讯息，有时候我们会查诶我给了这个讯息他几时回我。我们的之前有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已经不太会等待了，我们不能等了，就要马上就要有了。
0: 对
2: 啊，还是那个 instant 的那个 gratification。 真的。所以其实我想跟这位听众 J 说啊，谢谢你的你的分享哦，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对，
2: 然后呢我觉得你有去发现诶原来没有这个智能手机的年代哦，自己是过得多么的比较自由就是不像现在了，就是真的觉得自己的心啊是被绑住的一样。这个觉察很重要。
0: 对，所以当你知道诶如果你拥有手机或者一直查看手机里头的信息反而是让你焦虑的，不妨在生活中，就是比如说如果以一天来计算的话，选择一段时间就是让自己不碰手机，那段时间呢就是可能你衡量了一下就觉得那个时间点比较不会有人找你的，那你就在那个时间点呢选一个事项来去发挥，它可以是你的爱好，可以是让你专注的工作，或者是可以让你放松的这个闲暇之余会做的有的没的事情。
2: 对对，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工作性质，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呢真的是不能停下来，老板是要24小时一个星期7天呢都要 on call 的那一种啊。就那一种状态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就譬如1个小时以内可能就播出15分钟，我们就不看，放在那一边，然后呢让自己吃一顿饭或者吃一个小点心，就算喝一口水，就让自己陪着那一杯水好好的去喝。
0: 对，我们从这些小事件当中去练习。
2: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喝水的时候，我们没有跟那一杯水在一起，试过吗？就是我们拿着那一杯水，那脑子里面就是想，哎，这个讯息我应该要怎么回啊？哎，这个 appointment 我记了没有啊？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样子的状模式，这样子的生存模式哈、哦，会让到我们不能够，我们的心其实没有在我们自己这里，我们是在那件事那一边的，所以其实我们在一直在耗我们的能量。
1: 相同的情形就是，如果好不容易我们去点一餐自己喜欢的餐点来吃，可是后来发现哦，你就是吃饭配手机，然后其实你没有办法当下享受每一口你的喜爱。
2: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尤其是好像吃饭啊、睡觉这些是很需要靠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不是那碟饭菜，也不是那一个我们吃的东西了，已经是视频，可能是工作的那个 email， 或者是文件啊，总之是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在为我们的大脑吃着那一个 task， 而不是那一顿饭。所以其实我们整一个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运作呢，其实可能我们的那个口水就是没有去分泌这么多了，因为我们的脑是需要去靠我们的感官，我们闻到那个气味，哎，这碗汤好香啊，然后我们跟这碗，比如是拉面，跟这碗拉面在一起，我们再去看它，这样子再去慢慢的咀嚼，而不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有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吃完之后，哎，谁吃了我的鸡排啊？其实是自己吃了，还以为是小孩不小心偷了过去，但是其实就是自己吃的时候没有去注意，所以吃了也不知道。
1: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

0: 时候你就好好的去咀嚼，好好的去品尝，好好的去嗅一嗅，好好去感受那个用餐的氛围。
1: 我会建议大家去摸，如果是汤碗的话，我们去摸它的温度。
0: 嗯，
1: 咖啡也是一样，去摸那个杯子的温度。
0: 嗯，
1: 去先闻一闻，嗅一嗅，好香啊！然后喝下去的第一口，我们的嘴唇垫到那，比如就算是一口水，也是水的温度，或者是还是冰冷的，喝进口里面的那个感觉，就好像你是一个小宝宝第一次喝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尝试。其实你会发现哈，你不需要去什么 five star、Michelin star 的那种 restaurant， 你都能够品尝到它的真正的味道，因为我们有跟这一碗面这一杯水在一起，其实关系也是一样，
0: 对，
1: 我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全程的注意他的眼神，他的人，
0: 对，是这个能力我们是拥有的，只是我们偶尔失去了，现在学习把它找回来而已。
1: 对，
0: 然后提醒大家，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可以在这个当下掌握着我目前拥有的感受啊，
1: 对，
0: 运用你的五感，把它充分的去做感受，我相信这个可以帮助你，解决当下的一个焦虑，或者是忙碌，或者是累的感觉，试试看吧。好，我们稍后再聊。
1: 好。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下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主要是聊及自己目前的一个状况。因为自己之前呢，就是工作了10多年，那么在半年前因为确诊了焦虑和惊恐，也因为这个原因呢辞去工作。他是在服食药物中了。那么当起全职妈妈之后呢，就发现原来照顾孩子不简单，要承受幼小孩子的情绪，然后自己也不太会煮饭啊，又要照顾自己和孩子各方面的一个需求，结果导致自己更有压力更焦虑了啊。后来就决定把孩子送去安亲班，希望呢自己能够更加的安定下来。可是心里很矛盾，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我没有工作赚钱，我又没有全职照顾孩子。可是日常生活的家务要做，晚餐要煮，还是要再送孩子啦。他只是觉得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内心觉得自己无所事事，我会焦虑。请问我要如何让自己可以安心的休息？我希望可以恢复到之前，不再紧绷、不再焦虑的自己。
6: 好，谢谢敏敏啊，也很感谢这位听众他的分享。其实第一样东西我想跟这位听众说呢，辛苦你了。你很不容易。其实有当过全职妈妈的人都知道，全职妈妈其实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份工作。因为呢，孩子是全世界最难搞的顾客，最难服侍，对吗？因为他们是没有一个板凳的，他想要闹就闹，
5: 而且你付出了不会得到等值的回报，
6: 对他们也不会说感谢。尤其是如果孩子还小的话，他们真的是需要你的，就是无限的给呀、一直给，一直给，觉得为什么我一直给的好像不够？
5: 对，
6: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先想要去看见这位听众的不容易。因为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先看见我们没有做到的，辞去工作在家应该井井有条，孩子应该教得非常的棒，很乖很听话，功课全部做完，对吗？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可能有一个以后有一个 AI 妈妈可能就做得到了。但是我们是人，
5: 对，
6: 我们是人，尤其是你已经在职场十多年了，在职场十多年，如果你要看其实你才辞去工作半年，
5: 对，
6: 你是家全职妈妈的新手所以其实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调整来去看自己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你也是在服着药，
5: 对，
6: 其实心理的那个其实我不想用那个心理病我不喜欢用病态来去看心理的问题，只是你，但是也算是一个病人， 就是我们患病了，我们不会要求诶一个患病了的人跟之前一模一样，
5: 嗯，
6: 也是要这么高效率，对吗？
5: 嗯，
6: 所以其实这个是需有时候不是身边的人要求我们，是我们自己不放过自己。
5: 对，
6: 嗯，所以呢我希望今天的节目会你可以再重听齁，
5: 嗯，
6: 因为前半段其实我的分享呢真的是希望你怎么学习去第一步先看见先发现，
5: 嗯，
6: 发现原来我的这个焦虑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全职妈妈就是全部东西要打理好，
5: 嗯，
6: 这个是 OK 的吗？是应该这样的吗？其实不一定耶。好，第二就是我们停下来，在十字路看见自己的十字路口，停下来跟自己说，是我做了这个决定要停职，要看医生，要好好照顾自己，
5: 嗯，
6: 有照顾好自己才可以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5: 嗯，
6: 家人，一个开心的妈妈，
5: 嗯，
6: 才有开心的家，
5: 嗯，
6: 真的，因为妈妈就是一家的太阳啊。好，妈妈下雨了就全家也是湿哒哒的，不好，
5: 嗯，
6: 对吗，
5: 嗯，
6: 所以停下来照顾好自己，
5: 对，
6: 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因为你照顾好自己之后诶我可以开工了，
5: 嗯，
6: 啊，孩子回来从安亲班回来我跟他们读绘本，
5: 嗯，
6: 或者是诶我看一看学一学诶有什么简单的小点心我可以做，好像寿司啊还是什么小饼干啊我做，等他们放学回来跟他们一起用餐开开心心的，
5: 嗯，
6: 你看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照顾好自己，我们更有能量去给孩子满满的爱，
5: 嗯，
6: 因为我们的那个battery 啊，
5: 嗯，
6: 已经 charge 好了，
5: 嗯，
6: 哦，不是可能没有 charge 到去180先也不用紧，至少你有50啊你才可以给，
5: 嗯
6: 嗯，
5: 对，我们觉得很多时候自己是被一个刻板的全职家庭主妇应该有的能力给规范起来了，
6: 嗯，
5: 就是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应该要煮得好，
6: 嗯，
5: 我应该会变很多菜式出来，
6: 是，
5: 或者是我应该要很会跟孩子玩，
6: 嗯，
5: 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
6: 对，
5: 或者是至少每天晚餐呢我先生回来吃晚餐我煮的啊是很满足很享受的，可是我们知道有时候烹饪你要说一说天分，这个我也是必须承认的部分，你必须找出你自己专长在哪里，
6: 嗯，是
5: 你的天分在哪里，因为每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
6: 是
5: 有一些妈妈真的很擅长做这个餐点，
6: 嗯，
5: 有一些妈妈很擅长陪孩子玩，
6: 对，
5: 有一些妈妈很擅长说故事，
6: 嗯，
5: 那有一些妈妈呢在做家务的时候非常的细腻，
6: 嗯，
5: 你总会有自己的专长，
6: 嗯，
5: 或者是自己优点的那个部分就把它挖出来，就好像我们常说你要看见孩子的亮点，
6: 对，
5: 你也要看到自己的亮点，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重点不在于我们做得多好，
5: 嗯，
6: 而是我们做的过程我们享受吗，
5: 嗯，
6: 我们在扫地的时候有没有跟那个地在一起，
5: 嗯，
6: 有没有跟那个灰尘在一起，
5: 嗯，
6: 对，因为我们享受其中的时候，哦，就算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还有那个满足感，诶，
5: 嗯，
6: 之前那个碗是油油的脏脏的，
5: 对，
6: 我享受那个过程挤泡泡啊那个肥皂啊然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哇你看这个碟子多亮丽，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一起做这种家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这种亲子的互动，
5: 对，
6: 时段，
5: 嗯，
6: 然后呢也享受其中，
5: 嗯，
6: 其实也是让孩子看见哦，诶妈妈虽然不太会打扫或者不太会煮但是妈妈也愿意学，我觉得这一种生活态度呢就是身教，
5: 嗯，
6: 让孩子学习到原来不会是可以学的，
5: 嗯，
6: 然后妈妈愿意学孩子也更加愿意学，
5: 嗯，而且哦，你说你的时间是比较自由了吗，相信送了孩子去这个安亲班之后你会有一些时间可能做运动，那
6: 是
5: 其实规律的做某一部分的运动，比如说你喜爱的运动，
6: 嗯，
5: 它也能够减缓你的焦虑，
6: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焦虑反而我们讲到焦虑这个部分，哦，有时候反而我们越多时间越焦虑，
5: 嗯，
6: 对吗，可是好像诶我们这么多时间不懂要怎么用，
5: 嗯，
6: 其实孩子也会，所以孩子很需要那个有规律的生活，
5: 嗯，
6: 大人也需要，
5: 嗯，
6: 当尤其是好像我们 变成全职妈妈或者是退休了、
5: 嗯、
6: 哈，那时候焦虑真的会一大堆来的，因为我有这样多时间，24小时，我睡觉只有7-8小时，其他的我要做些什么、
5: 嗯、
6: 哈，其实真的如果我们拿出一张纸、
5: 嗯、
6: 这样去把它规划，诶，早上我吃早餐几点，过后吃了早餐之后我要做些什么、
5: 嗯、
6: 这样子慢慢规划，反而你会觉得焦虑少了，
5: 对，
6: 因为我知道我会跟着我的 recipe 一步一步的走。
5: 嗯， 嗯，是嗯，这个呢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回到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课表，
6: 对，
5: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作息表，
6: 对对对对，
5: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跟照了啊作息表，可是它大概是有个规范，
6: 对，
5: 我们在自己容易掌控的部分找到安全感，这个是生活中我们得到的部分，
6: 真的，
5: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焦虑的话，就是我们尝试从可控范围，自己可控的范围，
6: 是
5: 找回一个自己可以规划、自己可以控制、自己有安全感的部分。
6: 是是是，
5: 多做了之后，可能你就慢慢的减少那个焦虑了。
6: 是，
5: 因为如果你对一整天的那个时间点呢、哦？都没有好好的规划，可能你想到什么做什么，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就是一直滑手机、
6: 嗯、
5: 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后来会很懊恼，为什么我今天过了大半天我好像一点东西都没有完成，
6: 嗯，
5: 你又会焦虑了。
6: 是，尤其是现在来到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年代、哦
5: 嗯、
6: 我们很容易被带走，
5: 对，
6: 很容易被视频啊、
5: 嗯、
6: 还是一大堆的资讯带走，
5: 嗯，
6: 所以我真的很想去送一句话给这位听众、哦、就是邀请他先看见自己有付出有做的东西，
5: 嗯，
6: 而不是先看见我们还没做的那个部分，
5: 对，
6: 嗯，
5: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是有多少，
6: 对、
5: 你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他现在说他很想再去找一份工作，
6: 嗯，
5: 可是如果你目前的精神状态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从这个焦虑又把自己拉去另外一个焦虑，
6: 对对，
5: 那如果可以让你承受的话，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业余工作，
6: 嗯，
5: 短时间的工作，
6: 嗯，
5: 不需要面对太多的人的工作，
6: 嗯，
5: 自己可以安排时间，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更友善一点呢？
6: 对对对，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用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哦，我们会去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来去解决这个现有的问题，就觉得诶，现在我没有价值感，我很忧郁很焦虑，诶，好不好我去找别的东西来做来填来加上去，但是其实可能我们无形中又制造了多一个焦虑的点啊，
5: 嗯，
6: 所以其实重点是不是做更多，
5: 嗯，
6: 而是停下来看见再去做选择，
5: 是啊，希望有回复到你的问题 OK， 先不急着马上投入回之前的工作或者是类似的工作，
6: 嗯，
5: 先找一些自己可掌控型的，比如说时间可以安排的，那么有一个时间规划可以在多少天内完成的，这个部分是你可以控制的，
6: 对，
5: 先从生活中的控制感找回自己的安全感，
6: 然后先看见自己的亮点，
5: 嗯
6: 嗯，
5: 是，祝福你了啊，
6: 嗯，
5: 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vr.spr.gov.my。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我很累却不能够停下来，到底要怎么做呢？刚才我们念了朋友们的问题，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是大同小异，可是我们知道你来到不同的年龄层，你会碰到不同让你焦虑的部分哦。那我们也让大家学习到一些透过活在当下，透过体会五感把觉知找回来。特别是在前一段呢，我们提到的方法里头，就是我们先发现，然后呢就停下下，然后再看自己有别的选择。我们有位朋友就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部分哦，要每天都练习吗？这个是必须的。我们只能够说，当你活在当下的这个练习与自己同在，是必须每天都练习的。
2: 是，
1: 因为我们每天都活着呀。
2: 是是是，其实是我可以说的是熟能生巧吧。
1: 对，
2: 哈，因为其实好像感官，我们身体的功能也是一样，我们久了不用，它会生锈。当你如果一开始可能会比较需要我们有那个觉察式的，哎 ，OK 啊、可能洗碗洗到一半，忽然间想起今天的节目，跟自己说好，我就跟这个碗在一起，
1: 对，
2: 就感受一下这个泡泡在我手里面，你做多了之后哈、可能你会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就不需要再很 aware 的去做，你就变成 automatic 了啊。然后你会发现哦，真的，因为我是从自己的身上开始，我会发现我不再这么的容易紧张。好像今天的节目哦，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我会紧张几个月
1: 啊。真的吗？
2: 但是哦，就是但是现在的我其实能够昨晚还能好好的睡觉。就跟自己说，来到这里我就享受整个氛围。
1: 对，
2: 这样子就是让那一个空间，那个时候的自己去做那一件事，就是你洗衣的时候，就是跟那些脏衣服在一起，你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1: 是，
2: 然后跟你的情人或者伴侣在一起的时候，
1: 对，
2: 你是一个伴侣，你不是一个manager， 你也不是一个孩子的妈，对吗？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哦，其实你会发现你去到哪里你都能够享受那一个当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自己哦，
1: 对，
2: 你不会累到心累。所以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好睡觉。
1: 对，这个练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举刚才那位朋友的例子，他说他早上有去漫步，那你可以透过漫步的时候把自己的五感找回来。你试试看哦，可能之前你所谓的散步是虽然你人在散步，类似是做运动该做的动作，可是你的脑海里头想好多，那你可以试试看有这样的一个觉知，明天你去散步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看到的绿意，这个是我们视觉上的一个感同身受，活在当下的感觉。再来我们听听附近有什么声音，有鸟鸣声吗？有虫鸣声吗？有摩托声吗？有人说话的声音吗？你感受一下那个当下你听到了什么东西。再来嗅一下有没有草的味道，有没有人在割草，我是特喜欢嗅那个草的味道，有没有花香味？这个也是把你拉回去你的嗅觉的当下。再来一个风吹过来你皮肤的感受，或者是那个地段你知道是安全的，你脚踏在那个鹅卵石上面或草地上你的感受，这个是其中的四感。当然说味觉的话你就必须吃东西的时候才练嘛啊。你看我们就只是一个漫步，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感受给找回来。
2: 对对对，还有觉察，好像刚才敏明说的，我们去看一看天空，或者树木，或者小鸟。其实哈、每一天如果你是走同样的一个路段的话，
1: 对，
2: 你会发现同样的东西它也有变化。
1: 对，
2: 可能那一棵树过了一夜的大风大雨之后，它的叶子都掉了很多。
1: 对，
2: 然后可能你就跟那棵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发现，我跟这棵树的关系， 啊，然后也很感谢，诶，其实我每一次来走这一段路的话，有这一棵树陪着我。
1: 你可以想想看哦，往日你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在想着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焦虑，
2: 对，
1: 或者是你懊恼曾经过去的遗憾，你觉得很自责，你没有办法享受当下，你整个漫步就是在懊恼跟焦虑当中。
2: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时刻提醒自己有这个发现，我要练习活在当下，就透过我们感受我们的五感，你就把自己跟当下的感受给连接回来。我是活着的，我可以听到，我可以嗅到，我可以触到，我可以感受到，就把这些感觉给找回来。
2: 是是，真的真的，有时候哈，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流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对方有没有在，对吗？其实我觉得最容易感觉到的是孩子，妈妈爸爸有没有心不在焉，老师有没有，就好像有些是工作是老师的，他们在讲孩子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着下个星期要考试了，我要怎样准备这个考卷，对吗？然后就一直念你们要多努力啊，这样那样的，那孩子会觉得，诶，我在你面前，我是一个考试的一个孩子，还是我是你的学生，我是你的儿子，还是我只是一个你要使让我学习到更好的一个工具啊。
1: 是我们欢迎朋友们常常活在当下，常常去感知这些我们本来就拥有的能力啊。好，先听歌，稍后再聊。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是，我们有位朋友说，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感官的练习是每天都需要练的吗？当然啦，因为这是我们的感受呀，我们不可能不去感受，对吧？
5: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久没有用了那个感官的那个练习哈，它会变成僵硬。然后当我们要有好像有焦虑来的时候，有紧急的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才去练习哈，那时候可能会很紧绷，很难进入状态。
4: 对，特别是我们常说练习那个正念呼吸，
5: 对，
4: 就是平时要练的。如果你在焦虑的时候、恐慌的时候你练，其实它可能会让你更加的焦虑。
5: 对对对，有时候明明你没有发现哈，越简单的方法，我们好像觉得真的这样简单而已吗？其实就是，但是越简单越难做。因为我们的心会觉得一定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可以做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4: 先把简单的处理好。
5: 对对，然后有时候哦，好像之前我有说的，我们从小就没有机会去学习如何照顾自己，如何陪伴自己。就好像刚才节目一开头我分享的那一个女个案哈，她就是要睡觉一直滑手机呢，不会怎么样让自己休息。后来呢，我就给到他一个功课，就是每一天呢就是要 set 15分钟的 me time， 就不滑手机，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他很喜欢泡那个抹茶，抹茶 latte， 他就去学。其实蛮容易做了，他就一开始他会觉得可以吗？我真的是可以做这个，好像在浪费时间，又或者觉得孩子需要我嘞，啊，工作有 message 进来嘞。但是后来哦，慢慢慢慢，因为我给他一个功课，他就没有办法，就需要每一天做，这样子。后来慢慢的，他已经习惯了之后，他觉得真的那一个15分钟是完全是他的，然后他也从中得到了滋养，也觉得那一个部分哦，就是让我去 charge我的 battery 的那个时段。
4: 对，你看哦，他刚开始也是觉得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吗？可是当他认真的在做，重复的在做，而且感受做的每一个过程自己的一些收获，
5: 对，
4: 或者是感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已经在练习把自己的五感给找回来了。
5: 是是是，但其实哦，当我们去用时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奢侈品。这个其实我们在去把那个时间给了自己去 charge 那个 battery。当我们的刚才说的把那个 battery charge 满了之后，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一个妈妈，更好的一个职场的员工，对吗？
4: 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哎，刚刚发过来信息的所有妈妈们、女士们，当然也有一位男士，
5: 男性们也是，对，
4: 你们已经觉察到目前自己的状态不如以往了，你们也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情绪带着走了。
5: 对，
4: 那我们希望今天秀丽跟大家分享的方法，跟一些觉知、跟看见，然后做到一点点，哎，也很好了。然后我们继续再努力，因为它是一个开始，一个尝试，一个练习。后来你会发现你慢慢的把这一些感知都找回来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能够活在当下，不是活在过去，也不是活在未来，
5: 是
4: 你是活在当下。那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你就如鱼得水，就过着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了。
5: 是是，但是明明我想讲一句哦，就是这个模式哦，不是说诶你到达那一边那个就是终点了，终点了，不是说诶到那边就搞定了，我就不需要练习。其实不是，我们是每一天都就好像刷牙啦，
4: 只要你活着就要练习，
5: 对，每一天都要刷牙，对不对啊？如果不刷就蛀牙啦，或者就假牙吧，
4: 是
5: 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啦。
4: 好，谢谢秀丽。那我们也欢迎错过前半部节目的朋友呢，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脸书平台来重温这集节目，也欢迎你分享出去咯。谢谢你秀丽，谢谢你今天来上节目。
5: 谢谢明明，谢谢大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的 Sri Fadila Yusof 表示，马来西亚未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和科技进步，更取决于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他指出，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家需要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沟通并能够适应变化的人才。我国17名学生在昨天于澳门圆满落幕的2026年澳洲无尾熊英语奥林匹克中表现优异，共夺得9项综合奖和22枚奖牌，为国争光。马来西亚青年科学家组织协调员兼马来西亚代表团团长 Aida Misran 表示，代表团共赢得5枚金牌、6枚银牌和11枚铜牌，成绩令人鼓舞。澳洲无尾熊英语奥林匹克是一项国际学生赛事，吸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参与。竞赛项目涵盖英语、数学、科学及艺术等多个领域。柔佛州选将在明天举行提前投票，届时共有12067名警员率先履行公民义务。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l Rahman Asad 表示，警方将调派3565名执勤人员驻守在全州64个提前投票中心，维持现场秩序，并确保投票过程顺利进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可能威胁主权的安全事态展开磋商，并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及经济合作。近年来，澳洲持续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并陆续签署多项安全协议。外界普遍认为，澳洲正通过该举动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1亿美元，目的在于加强科威特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的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科威特外交大臣、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杰拉赫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事外溢的影响波及科威特的安全和稳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Handman AC Smart 的创办人 Yento 来到 IFM 和我们分享冷气行业背后的专业服务以及他一路走来的创业故事。 Yento 你好，
1: 非常感谢 IFM 的邀请。
0: 是，
1: 佩英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 IFM。 马来西亚天气炎热啊，那冷气呢几乎是成为了很多家庭办公室跟商业空间的重要设备。 Handman AC Smart 已经在马来西亚冷气行业发展超过20年了，可以跟听众分享介绍一下，那公司目前主要提供哪一些冷气相关服务吗？
1: 我们 Handman AC Smart 在马来西亚已经服务超过20年，这些年来也很荣幸获得多个奖项，其中包括有马来西亚纪录大全 Measurable Record、 冠名企业勇士奖、珍珠女企业家奖等等。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一份责任。目前我们的核心业务包括家用及商业用途的冷气机销售、安装、维修和保养服务，无论是住宅、公寓、店面、办公室，甚至工厂和大型的商业空间，我们都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0: 是售后服务，我们拥有自己的团队安装，还有售后团队，希望客户购买之后，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都能够获得稳定安心的服务体验。
1: 那冷气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技术效率跟责任感的行业，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行业呢？
0: 其实哦，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创业的，是从一位普通的员工做起。刚入行的时候，我时常跟着老板还有师傅到不同的工地，从安装维修到保养，一步一步的学习。虽然工作很辛苦，经常需要高温的环境下工作，但这些经历让我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后来我发现客户购买的不只是冷气，而是一份舒适安心的长期的服务，因此累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我决定创业，希望把专业的技术和服务理念带给更多客户。
1: 嗯，冷气行业过去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比较讲求体力啊、技术啊，还有现场经验的行业。那么作为女性创业者啊，您一路走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一步步的赢得客户跟团队的信任呢？
0: 记得创业初期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啦，因为冷气行业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男性的主导的行业，很多客户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的怀疑，觉得女生真的懂冷气吗？所以我一直相信与其解释不如用专业的来说话，我坚持亲自了解每一个工程，也要求团队把安装品质和服务做到最好。久而久之，客户看到我们的施工品质、售后服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就建立起了信任。
1: 嗯，您从普通员工一步步走到创业啊，企业创办人，如果回到刚入行的时候，你最感谢当年的自己坚持了什么？
0: 我最感谢当年的自己，因为没有辛苦而放弃。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累积经验，也遇过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一直相信每一次的遇见的客户都是给我们学习的机会。正因为当年愿意坚持把基础打好，今天才能带领团队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完善的服务。
1: 很多人选择冷气服务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会看价格，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除了价格，消费者还需应该要注意哪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0: 价格当然是重要，但是觉得安装品质和售后服务是更重要的。因为冷气可以使用很多年，如果安装的不好，不但影响制冷的效果，也可能增加了耗电力，那个电力甚至萎缩了冷气的寿命。所以建议消费者选择有经验、有专业的团队，以及能够提供完善售后服务的公司，而不是单纯的比较谁的价格是最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无敌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这是今天的广告时间。 Hanmin AC Smart 提供一站式的冷气解决方案，那这个一站式对客户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所谓的一站式就是从前期咨询、产品选择、安装施工到后续的维修保养都由我们负责，客户不需要分别寻找不同的供应商，也不用担心出现问题时候找不到负责人。这样不仅是节省时间，也能够确保整个安装和售后流程更加的顺畅，让客户更安心。
0: 那从住宅到大型的工厂，您发现客户真正需要的往往是冷气本身，还是背后的专业服务跟售后保障呢？
1: 我认为客户真正的购买的其实不是专业服务和安心的保障。冷气品牌当然重要，但如果安装的不好，它的技术还有不适合的空间，或者是售后服务不到位，再好的品牌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把专业的安装和长期的售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希望客户不仅是买到冷气，更买到放心。
0: 嗯，近年来那消费者对冷气的要求也在改变，例如更关注舒适啊、节能啊和智能化。您观察到马来西亚冷气市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1: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节能、省电和智能的功能。以前大家是比较关心价格，现在很多客户都会咨询它的变壁的技术，还有调整电费的，那么以及能够通过手机可以控制的那个冷气，就是 Smart Home 啦。所以我们也不断地提升团队的专业知识，希望能够根据不同的家庭和商业的空间推荐更节能、更舒适、更符合需求的冷气方案。
0: 那未来您希望 Hanmin AC Smart 继续朝哪一个方向发展？有没有更大的愿景想要实现的？
1: 未来我们希望继续扩大业务版图，把 Hanmin AC Smart 打造成马来西亚最值得信赖的一站式冷气解决方案品牌。除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之外，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技术人才，把这些年来累积的经验传承下去。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发展线上的平台，例如 TikTok Shop， 希望透过线上线下的结合，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我们的品牌和专业的服务。
0: 那最后想请您给正在考虑安装或者是更换冷气的听众一些建议啊，就是挑选冷气服务时啊，可以从哪一些方面去判断是否值得信赖呢？
1: 我建议大家不只是比较价格，而是多了解公司的经验、施工的品质、售后服务以及客户的评价。另外也可以看看公司是否拥有专业的安装团队，是否有根据空间需求建议提供，而不是一味的推荐最贵的品牌产品。选择一家愿意长期服务的客户、愿意承担责任的公司，往往比单纯买到便宜的冷气更重要。毕竟冷气是一项长期使用的设备，选择专业的团队不仅更加的舒适，也能够减少未来很多维修或使用上的烦恼。
0: 好，谢谢创办人 Yento 的分享。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2: FM，
7: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0: 我们互相尊重，
11: 包容彼此。
9: 昌明马来西亚
10: Malaysia Madani，
9: 六大原则：
10: Kemampanan，
0: 永续，
10: Kesejahteraan，
0: 繁荣，
10: Daya Cipta，
0: 创新，
10: Hormat，
0: 尊重，
10: Keyakinan，
0: 信任，
10: Ihsan，
0: 关怀。
10: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9: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0: 下午一点。马来西亚未来的成功取决于人力资本质量。政府明年一月推出基本医疗健康保险及回教保险计划。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2026年世界乡村发展日赋予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一项重大使命，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乡村综合发展议程。他说，当局将持续推动乡村发展，确保乡村社区能够随着国家发展享有更广泛的机遇、更强的经济基础、更完善的设施及更繁荣的未来。他在脸书发文说，从今年起7月6号将定为特别纪念日，以肯定乡村社区的贡献并提升乡村发展议程。这个日子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综合乡村发展中心的成立。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马来西亚未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和科技进步，更取决于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他指出，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家需要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沟通并能够适应变化的人才。法迪拉今天为2026年阿迪尼国际学生会议主持开幕。他在仪式上表示，未来将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码化转型及社会不平等等等的多项挑战，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政府、教育机构、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及青年群体携手合作，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我国17名学生在昨天于澳门圆满落幕的2026年澳洲吴伟雄英语奥林匹克中表现优异，共夺得9项综合奖和22枚奖牌，为国争光。马来西亚青年科学家组织协调员兼马来西亚代表团团长 Aida Misran 表示，代表团共赢得5枚金牌、6枚银牌和11枚铜牌，成绩令人鼓舞。澳洲吴伟雄英语奥林匹克是一项国际学生赛事，吸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参与。竞赛项目涵盖英语、数学、科学及艺术等多个领域。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政府将在明年一月推出基本医疗健康保险及伊斯兰保险计划，以应对保险保障体系中医疗通货膨胀问题。他说，这项干预措施由财政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及卫生部联合制定，目的在于从长远角度改善医疗费用上涨的压力。该计划将采用投保人共同支付机制，并根据诊断相关分组进行支付，同时引入多项设计，以更有效控制特定疾病类别的医疗费用。另外，刘振东透露，截至目前，雇员公积金局旗下的 iLegacy 计划已经批准63份申请，涉及总额4630万 ringgit 的退休储蓄转移，汇集86名受益人。这项于今年2月1号推出的计划，允许年满55岁且储蓄超过65万 ringgit 基本储蓄门槛的公积金局会员，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至符合资格的直系亲属公积金账户内。刘振东说，该计划有助于提高会员的整体储蓄水平。会员的储蓄情况是根据各年龄层设定的基本储蓄目标来评估。截至5月31号，共有304万名年龄介于18岁到60岁的活跃马来西亚公积金局会员，达到60岁时应该有的39万 ringgit 基本储蓄水平。柔佛州选将在明天举行提前投票。 届时共有12067名警员率先履行公民义务。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rrahman Asai 表示，警方将调派3565名执勤人员驻守在全州64个提前投票中心，维持现场秩序，并确保投票过程顺利进行。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aban 指出，该局已经全面加强准备工作，并持续监控全国各入境关卡的检查系统，确保柔佛州选举前选民返乡过程顺畅无阻。目前新山苏丹阿布巴卡大厦和苏丹伊斯干达大厦的入境检查系统运作正常，没有任何故障。如果系统故障，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将采取人工检查方式，加快移民关税及检疫中心的流程。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墨西哥队在16强赛中2-3不敌英格兰队止步赛事，英格兰队则成功晋级八强，继续向自1966年以来的首个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英格兰队下一场赛事的对手是挪威队，挪威队在另一场比赛中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队，成功晋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合协议以及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可能威胁主权的安全事态展开磋商，并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及经济合作。近年来，澳洲持续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并陆续签署多项安全协议。外界普遍认为，澳洲正通过该举动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洲上个月和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1亿美元，目的在于加强科威特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科威特外交大臣、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杰拉赫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正是外溢的影响波及科威特的安全和稳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统一各方力量，提升国家应对各种特殊情况的能力。印度孟买近日遭遇暴雨狂袭，引发严重淹水与土石流灾情。路透社报道，孟买东部郊区的马库德贫民窟星期天发生多栋多层民宅倒塌意外。当地市政部门证实，这起崩塌事故造成6人死亡，死者包括5名年幼孩童。此外，暴雨也重创当地的交通运输，连接孟买与邻近城市普纳的高速公路因雨势引发土石流被迫紧急封闭，除了公路受阻，多班航班被迫延误，往返孟买与普纳之间的长途列车也宣告停驶。美国持续一周的热浪已造成至少25人死亡，目前美国东海岸东南部及西南部地区约4000万人仍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根据州和地方官员通报，新泽西州报告22宗疑似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伊利诺伊州及密西西比州则分别通报一宗和两宗死亡病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东海岸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至星期天晚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未来的成功取决于人力资本质量。政府明年一月推出基本医疗健康保险及伊斯兰保险计划。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了中午12点的爱从自己开始，那么上一个小时啊，大家听过了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然后来到了这个小时1点到2点之间，是否心里头也有一些话想说，或者是哪一首歌曲呢是成为了你的每一天鼓励着自己的一些好歌呢？想要分享啊，欢迎你来留言告诉我啊，告诉贝莹，我想要参加，我要对你说，我今天想要说什么，然后我要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就 OK 了，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行啊，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随时呢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这个小时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先给你送上这一首新歌《透明伞》。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我们用耳朵来听球了。我相信啊，从开踢以来啊，不少的朋友的这个作息时间都自动的调换了，变成了不一样了。甚至有人说是要风雨无阻啊，再大的雨也是要看球赛。好了，我们用耳朵来听一听啊，这个赛程部分啊，今天是7月6号，我们都是以我国时间为准的。我国时间凌晨4点呢，16强的赛事啊，巴西对垒挪威，就败给了挪威1-2的成绩。那么同样也是16场的赛事是在今天早上9点进行的，墨西哥2-3败给了英格兰。那英格兰队长凯恩就继续的书写世界杯传奇了。那如果你有观赏这场赛事的话，我相信你不难发现哦，世界杯16强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凯恩他贡献了1球1助攻嘛。虽然下半场禁区内是犯规送给对手一个点球啊，但是依然是率领着3狮军团以3-2险胜的，成功晋级8强。这也是凯恩连续3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也是他2次在世界杯完成了连续3场破门呐。那上一次呢，还是要追溯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他在小组赛前2轮以及16强赛呢连续建功的。那么本届的这个世界杯至今呢，他的5场比赛仅有1场没有进球，其余的4站呢交出了6强1助攻啊，状态火热。当然凯恩呢在世界杯淘汰赛攻入6球嘛，追平了英格兰名宿莱恩克尔，并列为3狮军团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最多的球员呢、啊。下一

0: 榜首了。不过凯恩本场也写下了一项另类记录啊，就是成为有世界杯完整数据统计以来呢，首位单场比赛计罚进点球又因为犯规送给对手点球的球员。今天的赛事是这样，那么明天的赛事如何呢？明天7月7号啊，16强的赛事，我国时间凌晨3点就有葡萄牙对垒西班牙，16强赛事我国时间早上8点进行的就是美国对垒比利时了。欢迎大家继续追听。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中，那爱从自己开始，我们都会跟大家跟进赛程。当然如果你想要就是看球赛，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你都可以下载我们的 RTM Click 来观赏这个足球赛事咯。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4: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
6: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来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我要对你说，我们都鼓励大家留言。如果这个时候你有话想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这边替你传达。常常我说一个星期的开始哦，有些人会把它定在星期天，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所谓的划分点不一样。因为有些人星期天开工的，有一些哎，我还是放在星期一。那么如果是像我自己本身呢，因为我周休六日嘛，所以我星期一来当班的时候就算是一个星期的开始。谢谢大家都会不断的跟我跟进你的那个心情，然后你的所处的那个状态。所谓的状态就包括了你今天过得好吗，那上半年的心情怎么样呢。有些人还会划分哦，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自己做了哪一些重大的事情。说真的，一年十二个月啊，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其实还挺短的。你看一个月呢，有些30天31天，或者二月是最短的。可是如果我们要过好每一天，我不说开心每一天了，我们先把每一天先过好啊，那么其实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所以我是可以也抱着一颗感恩的心。那如果是这一天平安的度过的话呢，那很多时候并不是所谓的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按着自己的心，按着自己的节奏来完成呢。那星期一嘛，就给自己的心情来一个梳理啊。这位朋友他是志鹏，他说佩莹你好，在你的节目中有些时候透过歌曲或者听着你的分享，听众的留言等等，给了我不少的动力。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听着别人的故事，就好像看别人所演出的每一段啊、哦、那就是这样听跟看而已。可是后来渐渐的发觉到，诶，其实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出来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那你可能会从朋友的经历中哦，去找到一些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个画面。所以想是咯，人生就是这样咯。然后朋友的经历好像比自己还要不容易哦，那我是不是更加没有理由让自己停下来呢？所以今天就选了这一首歌曲，也是在配音的节目里头

认识的歌，相当有动力，相当有冲劲的歌曲，也是问了片影之后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的，就赶快把它记下来，要在人生的跑道上呢跑出自己的成绩，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自己的动力之一了。好，我今天就挑了这首，这是吕强所唱的版本《奔跑》，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跑道上跑出精彩。

张力十足啊。那志鹏选了这一首歌曲，相信这时候给你注入了一股强心剂了吧。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留言，我们欢迎大家。那在我要对你说这个平台上啊，留下你的声音也好啊，或者是留下你的文字信息啊，让我这边替大家传达了。那接下来这个朋友就是美眉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我是因为刚才那一首歌曲而被感染的。是啊，其实以前啊就会觉得凡事都是要100分，那最好是超过100分，做到101分是最好。不管是在以前读书的课业上，或者到后来自己有了家庭，对孩子的要求，甚至有时候呢那个想法啊是有些偏激的，为什么我以前可以你们不可以呢？后来渐渐的感觉呢，孩子跟自己啊这个疏离的越来越远了，觉得妈妈好像会比较那种啊，就是要求高到没有办法去符合妈妈所要的，妈妈的期待等等，所以远离他远一点呢会比较好一点，孩子会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是先生给他的提醒了。所以后来就想到如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久而久之可能就会没有朋友了，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去做一些调试，很不容易的，因为过去都是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自己所谓的这样才叫做有用的人，这样才叫做就是优秀的人，自己已经把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标签，自己都不能犯错，那你能够允许别人犯错吗？后来慢慢的回想一下，我们都是人，有的时候把事情抓得太紧了，反而自己会疼。有一次呢，就是在佩莹的节目中听到你分享过这样一段话，我都不晓得你自己还记得吗？他说哎，就是你说过哈，就是我们人，如果你想象你握着这个石头在你的手掌心，那如果你握久的话，你握紧拳头哦，你要握在那石头在里头哦，然后你握紧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的手疼痛呢？因为你的这几句话的形容让我开窍了。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讲过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文字哈，其实对我来说呢，在各个方面呢都在提醒着我。有些时候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些字眼啊，就是在跟我说，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所以呢，就从你的节目里头得到一些启发了之后，渐渐的自己改变了。原来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的，我们不一定要事事都101分，有时候80分也是很厉害的。人嘛，不是厉害了才开始，而是开始的时候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厉害。好，谢谢你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啊，你说也是可以叫你阿妹啊，家里人是叫你这个小名啊。好了，阿妹选的这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好，在我要对你说这里，佩音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是青儿的留言说，佩音你好，第一次来留言，我是新人哦。听着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担心自己写的不好，表达的不好，那么有可能就是落选了。哈哈，其实也不一定是说写的不好才落选的，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好啦，谢谢你今天来留言，也第一次参加我要对你说。要说出口的一些话，其实早就已经说出口了，只是有一些没有勇气说，或者是没有在对的时间说，所以有时候觉得用写的反而是可以比较能够鼓起勇气，因为它不需要说你要选定在哪一个时间说，反正就是有机会被念上的话，自己的这一番话就会传达出去了，其实是要传给那个内心的小小的自己。总觉得自己其实内在住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他有些时候他会哭闹，有些时候他会闹情绪，有些时候他又乖，那可是有些时候就真的是没办法去形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但是慢慢的学会了去照顾自己的内在感受了之后，觉得就像一个小孩，我们需要偶尔哄一哄他，偶尔也要让他知道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哦。所以当自己懂得跟自己沟通的时候，觉得真的我们人到最后只有我们才能够陪伴着我们自己，谁能陪你走更长的路呢？只有你自己啊。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像佩音的爱从自己开始这边，那给大家认识其实我们爱自己有多重要。那么其实真的周遭有很多复杂事情可能会来招惹你，可是你如果能够稳住自己的话，你不太会能够让周遭的事情来影响着你的时候，那么就是自己成长的一个印记了也算是可以给自己一番鼓励。渐渐的自己已经做到了，也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开始很容易可是要坚持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今天要给亲爱的自己选一首歌来温暖温暖一下自己，不需要等他人的呵护，我先来呵护我自己喽。他说那今天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周深所演绎的《亲爱的旅人》，献给心中的那一个小孩。如果你也有共鸣，你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信息发来，让我要对你说这个平台帮你传达你的心里话。

周深的歌曲《亲爱的旅人》，旅行的旅。其实我发现大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进步了，开始懂得怎么去传达自己的心理感受，慢慢的有一个平台让你抒发你的心里话，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吧。当然如果是你想要用文字留言，那么写了之后检查一片，然后两边三边再把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那当然你可以发语音留言过来哈，但是发语音过来的时候不要想到就说两句，想到就说三句，那么我就很难重组你的句子了。那么因为你的这个语音留言会在空中播出来的哟，很多人听见哦，所以你就要整理整理一下你想要说的话了哈。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是阿哥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他说啊，我已经养成了一个这个习惯，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以前都是刷社交平台刷刷，可是现在呢就是照一照镜子，希望今天自己保有一个美丽的笑容，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皱纹多了几条，然后白发多了几根，然后幽默的阿哥。他说其实很少去真正看自己，人都是这样，化妆有照镜子，但是呢照镜子的时候呢就妆化完就完了，就是没有真正很仔细的去看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们要从爱自己开始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不要再看社交平台第一，而是把自己的模样好好的看一遍，这是爱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微笑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啦。今天阿哥挑了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谢谢大家的留言，我整理出了你们的留言啦。那么在今天呢，我要对你说结束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啦。 Jack 的留言说，佩莹你好，那今天是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哦，也是步入下半年了。那么其实上个星期就是跨那个七月份的时候，自己在放假中，所以对自己来说今天算是七月份上班的第一天。虽然身边有些朋友说真讨厌，让人羡慕又嫉妒，但是他说只要努力啊，你要怎么样去规划你的人生都是你的自由。哎，这又说的没错啊。那么我们与其羡慕别人，倒不如把自己给顾好，对吧？所以经历了上半年的那么多事情之后啊，这下半年希望能够多照顾家人，照顾自己，然后只要家人幸福，就是自己最大的满足了。虽然有一点点的负担呐，但是这是甜蜜的负担。你今天跳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截至这个月三号，共有5,261,000马来西亚人注册使用食用油补贴计划手机应用程式，平均每个月补贴袋装食用油购买量达到1,800,000公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富夏塞勒表示，柔佛是试点计划推广范围较广的州属之一，目前已经有580,000用户下载该应用程式。另外，针对柔佛袋装食用油供应不足的投诉个案，已经从2025年6月的9宗下降至今年6月的2宗。警方在吉隆坡显都一带展开突击行动，瓦解一个在非法娱乐场所经营世界杯足球博彩的呼叫中心。吉隆坡总警长 Datuk Fadil Masus 表示，警方在该行动中逮捕了34人，其中包括33名外国人。初步调查显示，该娱乐场所被用于管理、组织及推广涉及世界杯的线上赌博活动。警方相信该场所自6月中旬开始运作，营业时间为下午5点到凌晨3点。万金一所学校今天上午发生女学生被刺伤的事件。根据社交媒体稍早前流传的视频，一名身穿全黑服装的女子在校内手持刀具走动，校园一度出现混乱。瓜拉冷月警区主任 Mohammad Akmal Rizal Razzi 证实了这件事，并表示受伤女学生目前情况稳定。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这一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日本福岛核电站第一批次的核污染水全部排出，意味着大约7,800吨的核污染水已经流入太平洋。第二批次排污最早可能在9月底开始，排污量和第一次相同，大约在7,800吨左右。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今天向首都基辅地区发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起攻击事件发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召开前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课题。自小受父母的熏陶，学会了乐善好施，记得母亲总是煮饭的时候多煮一些，在自家人还没有吃之前先盛出来一点，让我们先送给邻居孤寡老人。和母亲逛商场的时候，她从来都不会对街头乞讨者吝啬。母亲这样比比皆是的举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成长。母亲总是告诉我们说，行善不要求他人的回报，只求安拉的喜悦。那时的我只知道母亲是名心肠善良的人，而不懂得什么教义。等长大了，读明白古兰经和穆圣愿主福安之的教导后，才慢慢地懂得了母亲对我们的影响，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执行。记得在上学的期间，有一位同胞的兄弟接近本科最后一学期，却因为没有能力缴纳学费而决定辍学。同样是学生的我，经济也不是很富有的我，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替他交了学费，并鼓励他无论如何要完成学业，否则前几年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也替他很高兴。在主的恩赐下，我后来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记得有次有位非穆斯林学生问我，老师，您为什么总是那么单纯？值不值得帮助的人你都不会推辞。对我来说，这些不值得一提。我当时的举意也不是要他们如何回报我，只是希望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安拉的佑助，让我渡过难关。就如穆圣愿主福安之教导我们的，他说，谁解决了穆斯林今世的一件困难，安拉就解决他复生日的一件困难。谁今世上给拮据者便利，安拉使其今世和后世便利。今世上遮掩了一位穆斯林者，安拉在今世和后世遮掩他。只要仆人帮助其弟兄，安拉便默助仆人。 Tilmizin 圣信集。感恩安拉，回首这些年，从求学到工作，从成家到立业，我的人生几乎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难。我不敢断言这是否与我平日的善行有关，但我始终心怀感恩。正如古兰经第76章第9节中安拉说，我们只为博得安拉的喜悦而款待你们，我们不图你们的报酬和感激。我深信行善是一个人与主之间的契约，不需要他人见证，不需要他人回报。即使是一句温暖的话，一次真诚的关心，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是可以播下希望的种子。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高峰和低谷，而一个习惯于付出的人，也更容易在困难中被扶持，在迷途中被引导。愿我们能以善行积累德行，以真心换得主的喜悦。世界虽大，但善意不会迷路。主之万物也不会忽视哪怕最细小的善行。愿主引导我们走在行善和感恩的道路上，今世安宁，后世吉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到下午两点了，嗨，你好，我是佩音。如果你有关注我们 FM 的社交频道的话，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个预告海报已经登场了呢？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啊，我相信大家家中的这个衣柜的衣服应该是晒得满满的吧，是不是？有没有真正的整理过呢？今天不是跟你说要怎么整理你的衣柜，而是你的衣柜里头是否有一些啊，真的是买了一次都没穿过的衣服呢？那你可以从实招来，告诉我有没有几件，赶快找出来。那你的这个衣柜是否是就是那种塞满到真的没有空间的时候，衣服也不舍得断舍离，然后就另外买新的衣柜呢？啊，这个是第二道问题啊。那其实我身边不少朋友家中啊不止一个衣柜哦，这不夸张哦。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不同类别的衣服，如果你家里的空间也允许的话，那么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分类。甚至我一位朋友，最近我去他的家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原来他的浴室里头啊也有衣柜的哦。他的这个浴室里头的这个衣柜呢，它是怎么样设计呢？它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它是类似壁橱，你完全没有觉察到那其实就是衣柜。如果你没留意的话，那只不过是一扇门，或者这是一种设计而已啦。但是当他打开来的时候，哇，原来里头有那么多的衣服哦。他说这些衣服呢，就是两个用途啦，一个用途啊就是那一天可能知道自己洗了澡之后，下一套衣服呢就是要穿那一套衣服呢，就不用出来外头找，所以就提前把那些衣服先放在这个衣柜这里啊，整整齐齐的放着的，这是它一个用途。另外一个用途啊，就是平常可能洗了澡之后第一时间先穿的衣服，然后有时候可能你穿了之后，那你上完妆之后，你的所有的造型都做完之后，你才换另外一套出门的衣服嘛，所以呢就是那一种方便于自己不用走出浴室，在浴室洗了澡之后就可以穿上的衣服，厉害吧？这是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外头的房间那里呢，当然都有这个衣柜，然后都放不一样的衣服，长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属于晚装系列的呢是一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短系列的小洋装啊，这些又在另外一边。所以在找衣服的时候，因为已经归类了，就比较容易找，这也算是平日的整理了哈。但如果是家里空间其实如果不允许，也没办法这么样的去让你这个画上双引号的可以算是挥霍吗？OK， 那总之呢就是你还是一样，即便你是一个太空厨，不是真正的衣柜，你也是可以整整齐齐的好好的把它给打理的，不是要用到的时候呢才把衣服呢翻啊翻啊翻来翻去呢都找不到想要穿的那一套衣服哈。我是不是说中了你的心里话呢？来，从实招来跟我说你有多久没有清理衣柜了，然后呢你的衣柜里头的衣服啊是不是有很多件都是买了都没穿的呢？那是不是道出你的心声啊？欢迎你来留言告诉我吧。

0: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2: 听讲昨晚那场球赛好精彩啵。
3: 是啊，乜你冇睇啊？
2: 醉咗几晚波，
4: 翻个黑眼瞓啊。
2: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3: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2: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呢。
3: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㗎。
5: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说到你多久没有整理你的衣柜了呢？然后你衣柜里头是不是有一些衣服啊，真的是买的都忘记的，没有穿过的呢？然后看到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我有买过这件衣服啊，或者是你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要找，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真正不需要找它的时候，它又自己跑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刚才我选的那首歌曲啊 ，By Two 的《买买买》啊，是不是说中了你的心声呢？不买好像有一点对不起自己，是不是？哈，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到，哎呀，我买咯，因为如果是需要用到的话，那我就可以派上用场嘛。通常多数人啊，在买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一把声音在这么告诉你，终有一天会穿上的啊。结果放着放着呢，连你自己也忘记了。我跟你说，你当时你不会穿，你以后你也不会穿的。你可以考虑送给合适的朋友，或者是捐出去。那比如像一些慈善团体的旧衣回收计划啊，或者是把衣服呢装进干净的袋子密封，放入住宅区或购物中心附近的合法旧衣回收箱，让你的衣服拥有新生命吧。让你这样子留着的话呢，它反而不能发挥它的功能啊。当然说到这个断舍离啊，的确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你记住这两个步骤啊，一个就是全部清空，一个就是分类筛选。把衣柜里头的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堆在你的床上也好啦，或者是你干净的地板上，主要是让你清楚看到自己还有多少衣服啊，就是没有看过的或者是忘记了呢。 OK，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自己四个问题啦。只要你是符合其中一个问题啊，你就可以果断的淘汰。第一就是两年没有穿过，第二就是不合身或者是变形啦，第三呢就是质感变了，比如掉色了或者是领口松垮了，然后再来第四就是款式太夸张，很难搭配。简单的过程呢，其实是能够扩大你的衣柜的空间，来一个断舍离吧。有些时候虽然是觉得哎呀，我反正我买一些比较鲜艳颜色的衣服嘛，我如果是不开心的时候我穿，我看到那衣服鲜艳的颜色，我的心情就跟着愉快起来，或者是我那天我要代表我的心情是快乐，我就要买一些色彩鲜艳的衣服哈。其实这没有不对，没有不对哈，就是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只是有些时候啊，太抢眼缤纷色彩的衣服啊，如果不是你的职业要求需要的话，你就很少穿啊。然后特别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有特别的日子呢？所以你就会把它摆在一边，很少穿上这个衣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果断的让他撤离你的衣柜，你还是可以买新的衣服的，你就买更加合适或者当下的你。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都会有每一年给自己做一些不同的风格的

设计哈。如果那个衣服呢不再符合当下的你的风格的话，可能你也要取舍一下，牺牲一下了哈。那么让它重见光日吧。好，这边是 Joanne 的留言，他说哟，衣柜里头有很多惊喜啊，法宝满满啊。有时候呢去翻衣柜的时候啊，有时候很烦啊，要找衣服的时候，可是有时候看到一些自己很久没有穿的衣服啊，竟然它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个惊喜。配音他说你不懂，他说我怎么会不懂，我也曾经是过来人啊。我说曾经啊，那也就是说现在我已经改变了。虽然有些时候衣服真的是多到你没办法去找其他的衣服啊，所以真的你可以的话自己先做一些分类。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喜欢买一些比较亮片啊，或者是一些绒毛款式的衣服呢，那么其实你真的要把它分开放，以免呢就是它可能会不小心勾到其他的衣服呢，让其他衣服那个衣线呢就露了出来，或者是它的一些立体的绣花很难再回到从前了。所以这些比较特别的衣服的话，你一定要让它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空间，以便你在好不容易找到它了，然后才发现哎呀原来它的晶片掉了一片，或者是哎呀原来这个绣花哦那个颜色都已经掉了，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摆放好。有一个窍门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一位之前的一位服装设计师跟我分享，他说你就把它倒反回来折，那么当然你不要真正对折到你的那个立体的设计，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你倒反过来的话呢，它会比较能够保护到它的可能一些绒毛啊，或者一些蕾丝啊，像一些女生啊穿一些蕾丝裙啊蕾丝衣服的话，它真的是很小姐脾气的。如果你可以把它倒反过来折的话呢，你反而是可以比较轻松的就是你要怎么折放都好，你都不用担心会把它给弄坏的。甚至一些纱裙啊，女生最近都很爱穿一些纱裙系列的哈，这些呢你也必须以小姐的那种心态来看待它，好好的呵护它，好好的把它给折好，那么你要穿的时候就不会太难找到啦。那你有些心声是吗？来跟我说吧，你有多久没有清理你的衣柜了，或者是你的断舍离的秘方是怎么样的，欢迎你来跟我分享，我们一起来当个居家达人吧，一起学习啦，最重要是这一个薛怀钰的歌曲妙妙妙，等你来留言，011-1701-8289，锁定 iFM。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聊到这个话题嘛，其实不是女人的专利哦，我身边很多男性朋友啊，其实衣柜呢里头的衣服不输给女性哦。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这是马六甲的雪芬，他说佩娜，你聊到这个话题哦，我觉得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说这不是女人专利哈、啊，但是雪芬呢就说她自己本身呢、啊、哈也是这样，哈哈哈，这是重点。每次去逛街的时候都会买衣服的，很奇怪的是买的时候试穿就觉得很漂亮啊，很舒服啊，但是拿回去了之后就把它挂在衣柜里头，觉得穿起来就没那么好看，找不到合适的搭配，所以啊衣柜就越挂越多了哈、啊、这个就是你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我身边一些朋友啊，女性朋友有些时候她说在想哦，那些卖衣服的那个店里头的那个镜子啊，是不是可以把人照得特别好看的。对哦，他讲就是在那里啊试穿的时候好像什么都 OK， 可是回家的时候啊试穿的时候自己家的镜子照来照去就是好像有一点都不 OK， 那边不 OK， 这边不 OK， 是不是？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心情是很大的关系啦哈。那你可能可以尝试一下，诶，可能你的这个心情做一些调试，反正都买回去了嘛，哈哈，那就可能要找其他的搭配的，如果它不是一件事的话，那需要做一些搭配的话，可能你要从中去做一些花一些心思啦，可能还需要透过一些配件来替它加分哦。好，那么就不要越挂越多到你自己找不到了哈。那这个就是雪芬的心声。那 Andy 呢就说，佩莹你好，我每个星期哦都有两次整理跟清理我的衣柜的，不然太久没有整理的话呢衣服很乱呐、啊。那每次整理跟清理的时候都会放一个小小包的那个香精金哦，就是闻了有香味的，是不是？然后让衣服呢，就可以沾到那个香味呀、啊。那不然的话呢，就衣服会有异味的。异味呢，其实是有时候可能你晒衣服的时候啊，你没有足够的让太阳来把它给晒干，我可以这么说嘛。因为有些衣服呢，就是如果你是风吹干，不是真正去晒衣服的话呢，给它接触到阳光的话，那可能它就会有一些些的味道，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味道都不可以哦。所以啊，就像你讲的啊，就是会放那个香精精啊，就是让衣服呢可以感觉很清新的，这个是一种啦。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哦，可能就会用一些，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香精精，它是类似肥皂式的，然后就把它包起来，是比较漂亮的包装啦，然后就可以把它挂在这个衣柜里头，这个就是所谓的再循环。那你的衣服呢，闻起来也是香香的味道的，所以个人有自己的一种喜欢。那总之呢，就是最简单的是你打开你的衣柜的时候，你要穿的衣服是不是容易找到呢？如果不容易找到的话，就代表你的这个衣服真的是太多太多的，然后这些多出来的这衣服是否是有穿过呢？那其实这些你就可以像刚才所说的啦，你可以都把它哎拿出来放在你的干净的地板上啊，一件一件慢慢的找，慢慢的看。不过如果是多的话，你的确你是像大扫除这样，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恐怕三个小时都不够你收拾哈、哦，所以你一定要空出一些些的时间，好好的来整理一下，其实不错的。这样的方式你既是可以省钱，你可以知道自己哪一些已经买过的不用再买，或者是这不适合你了，你就不需要再花钱买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是因为便不便宜的问题啊，而是不是真的是需要穿到，需要跟想要还是两码子的事哦。好，继续等大家的留言，你可以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赶紧发信息过来吧，不要等到日落才发来哦。这首歌叫在日落时靠近，锁定 iFM。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0: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的居家课题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你的衣柜多久没有清理了呢？这个其实不是女人的专利哦，男人们也要来留言，我们也是有男人来留言的啊。当然呢，说到多久没有清理衣柜呢，我明白很忙，但是我也明白有的时候不清理就不清理，一清理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的衣服，连自己都不敢面对自己啊。这位朋友啊，是美香啊，说佩莹你好。我也不例外哟，在清理衣柜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不看不买啦，也做不到的啦。女人的衣柜总是少哪一件呢？总是有理由跟自己说，哦，我下次会穿到，我下次会用到，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人哦，可能会因为需要出席一些场合 ，OK， 或者是需要搭配的时候，只是纯粹你在搭配衣服的时候哦，你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要加多一件什么小衣服在内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外套啊等等，你都会去买的。真的，当然哦，你的能力许可，那也没人能够阻止你。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有促销吗？你不买白不买，所以呢就买咯。结果买了之后回到家洗来洗去呢，才发现到天哪，好像这衣服呢开始变小了，就是所谓的变形了。当初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自己长胖了还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办法穿进去了呢？所以很多要考量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想清楚我是不是真的是需要买呢？不是因为太便宜了不买会对不起自己的那一种心态而买。跟你说这么样的回去你还是不会穿的。那这边呢就有朋友说，佩莹刚才你说风格哦，我很赞同诶，因为每一年哦自己都会看一看自己的那个这个肤色，因为肤色会变的嘛，所以就要看一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风格，哪一种色系的衣服比较合适的。所以过去买的一些可能那一年特别喜欢黑色，哇，一打开衣柜全都是黑色的，或者是一打开衣柜全都是什么什么自己喜欢的那个颜色的。所以今年可能要穿一些比较不一样风格跟颜色衣服的时候，那一些可能就要慢慢的把它转让出去了，不然衣柜哪有空间呢？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断舍离的啦。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人不会一辈子都是一个风格哈，不要说什么啦，你头发有时候你会剪短，有时候你会留长，都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嘛，对不对？所以就要看自己当下的合适是哪一些衣服咯。那当然一些朋友呢在家里都会穿得很美，就是因为可能一些 T 恤的，就是把它当成居家的衣服哦，那也 OK 的。只是你在替换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用了那么多呢？那如果只是在家里替换的话，其实你就可能可以开始去归类啦，可能不用那么多。如果你有七件哦，你几乎你每一天你都可以穿不一样的了。然后哪一些是出门穿的，哪一些是要留在家里穿的，哪一些呢就是只是跟朋友出去喝茶的时候才穿的呢？好啦，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从实招来哦，不要像这首歌这样，明明很想念对方还说没有很想念，明明你的衣柜是已经是堆满了衣服，你还跟我说没有啦，一点点罢了。可是呢真的要找衣服的时候找到浑身都是汗哦，可是还是找不到那件衣服哦。好啦，我们来听这首口是心非的歌，很好听哦，这首情歌我没有很想你。稍后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最后一个环节咯，不要错过留言的机会。

哎，听过了这首歌曲我没有很想你，欢迎回来。女人的衣柜永远就是少了那么一件衣服的。 Q 清话的留言，你在说你自己吗？其实我身边的男性呢其实也不遑多让哦。好了，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匿名的留言啊，说不说名字了哈，保持神秘。对我来说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衣柜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只放回那一些我需要穿的衣服，想怎么收纳哪些衣服呢就怎么收纳哦，准备好了就再处理掉吧。方便起见呢，可以把日常穿的放在衣柜里，第一个月的把衣服呢就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那按类别叠好，一个月之后呢再把它们用箱子给装起来。我把我漂亮的裙子还有其他特殊场合穿的衣服都放在阁楼上的箱子里，因为我很少需要它们，这是一个方式。那么再来呢，这位朋友说，我特别的收把我的这个睡衣分类的，因为呢告诉自己即使是睡觉也可以穿舒服的衣服，这是自我关照，所以我换上舒适的睡衣的时候就能够把工作跟放松的时间区分开来，所以我也不会把衣服呢就是降级成睡衣啦，因为这样呢我就会比较分类于出门的衣服、在家的衣服还有睡衣。那么平常呢如果在家里啊没有说需要见很多人的，就是一两套就好了，其他的衣服呢就可以处理掉了。所以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呢又可以整理出来，是吧？这位朋友呢是阿翁，他说我们搬家的时候我把几乎就是所有的衣服啊鞋子都放进我的储物间的，我只带一个行李箱跟一个随身包搬家，厉害吗？然后呢如果真的需要买新的呢那么才买，不然的话呢就不需要的啦。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断舍离，因为当你开始把东西分成留着、扔掉、捐掉或者是寄卖的话呢其实还挺管用的，因为要搬家所以呢就把它捐给身边需要的朋友啦。有的东西看了你不得不呼吸一下，深深吸一口气，如果大脑跟直觉告诉我他们不合身啦，穿旧了或者在我身上穿起来不好看，我就扔掉咯。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画上了句点啦。那么大家也可以重温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聊完之后下一个小时我们有绝配拼盘，不要走开。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和泰国的年度对话会议预计将在今年九月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双边贸易合作、物流协调以及敲定陆地边界划定等议题。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这项年度双边平台将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解决两国之间仍然有待协调的多项课题。他说，贸易发展的基础在于物流，如果物流体系无法实现有效协调，双边贸易关系将会受阻。此外，两国还有少部分陆地边界问题需要完成最后处理阶段。财政部强调，拉曼理工大学基金会的免税资格必须符合1967年所得税法令所规定的条件，并澄清政府违背承诺的说法并不正确。财政部强调，鉴于该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角色，因此财政部将免税资格暂时延长三年，一旦符合所有条件，便可以享有为期十年的免税资格。雪兰莪州万金一所学校今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涉嫌刺伤女学生的女子已经被警方逮捕。雪兰莪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受伤女学生目前已经被送往万金医院接受治疗。雪州教育局正全力配合警方展开调查，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伤者获得最佳治疗，并为其家属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州教育局已经安排辅导员及学校辅导老师进驻校园，为学生、教师及全体教职员提供心理辅导服务。雪州教育局呼吁民众不要做出任何揣测，也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日前在世界杯32强赛事中被红牌赶出场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被国际足协罚停赛一场，但是暂缓一年执行，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6强赛事。有关决定引发争议，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对美国的赛前记者会表达不满，比利时足协也发表声明表达抗议。席卷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的酷热天气已经导致新泽西州至少19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回顾了为了方爱玲所唱的这首客家歌啊，万事雷心弦。是的，这首歌曲啊，就是其实客家歌曲啊，你听得懂的话呢，它很写实，它其实说的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就是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可能很生活化的。其实不止客家歌，像我们发现在绝配拼盘跟大家分享过的方言歌曲中哈，当然每一种方言它的精髓都不一样。比如像你听闽南语歌曲的时候，有些人说诶，闽南语歌曲它的会靠它的那个整个歌曲的呈现呢，其实越悲越好听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当然闽南语歌曲也有一些舞曲啊，有一些是比较轻松的，那么但是有些人说诶，其实闽南语歌曲就是喜欢它的那一种苦情的那一种风格啊。当然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啦，但是如果是说到闽南语歌曲呢，就是会这样想的。那如果是说到一些粤语歌曲啊粤语歌曲的那个范围也很广，因为有些是译成粤语版本的，可能原文是日语歌啊，或者是韩语歌曲啊。有时候你听我在星期四的绝配拼盘跟大家分享韩语日语歌曲的时候呢，就会听到有这样子的穿插。那么如果是客家歌曲的时候呢，就会听到那种很生活化，那说的都是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好，听过了方爱玲的这一首客家歌曲，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今天我们都是炮制方言歌曲啊，客家歌啦、粤语歌曲啦、闽南语歌曲啦，然后还有这个海南语歌曲，对对对，福州歌曲也有做这方面的穿插。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可能多数人听的都是华语版本的，但是其实也有粤语版本，像邓瑞霞，她早期她其实就唱了挺多这类型的，就是你听过那些华语版的，但是她唱的就是粤语版本的。那么甚至她在早期也唱了一首我怎么哭了，她唱的是粤语版本，我们听的可能是华语版本的，对吧？那么邓瑞霞其实她也是在歌唱赛出来的一位歌手，所以歌唱赛是很多歌手们的摇篮，那边呢可以孕育出很多很棒的歌手。那么出道的时候，邓瑞霞就被誉为很有那种徐小凤或者是梅艳芳的那种低沉嗓音的味道所以就被评价为是他们两人的混合体啦。不过到后来她也闯出了属于她自己个人的风格，那么今天我就挑了她唱的这一首粤语版本的《叹时声》跟大家分享。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3: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3: IFM 越听越爱，
4: 准备孤单冷散，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5: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百听不厌的歌曲啊，张国荣所演绎的《共同度过》。每当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心中的那个记忆点一再的被点开来了呢？当然张国荣因为他的声音浑厚，然后再加上就经历了很多事啊，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的心都被他打动了。他里头也唱出了出道时候的挫折迷茫这段经历，然后来到了后半部分也展现出了遇到挫折的时候无怨无悔的心情啊。尽管唱的都是大家心里所爱的每一句啊，但我想啊，每当想起张国荣的时候，还有更多好听喜欢的歌曲浮上心头了，对吧？我个人是觉得他的咬字清晰，所以有时候听他唱歌，你真的不必看歌词，你都可以知道他在唱些什么。无论是演唱还是旋律都好，这首歌曲的精彩的部分就在于旋律出来的时候，这些美好几乎都被锁住了。好啦，我们听过了这一首张国荣的歌曲《共同度过》，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五月天拿手的摇滚曲风的歌曲《志明与春娇》，一首相当有故事性的歌曲啊，可能你也可以当着听故事来听这一首歌曲《志明与春娇》，锁定 iFM 越听越爱的绝配拼盘。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是的，今天听过了那么多不同语言的，就是不同方言的歌曲了哈，哪一些比较能够扣住你的心弦呢？让你比较有那个亲切感呢？其实客家歌曲啊，那分类也非常的多。今天我挑了这位歌手秋林所演绎的版本，他是中国歌手，那么他擅长的就是用那种传统的客家语跟现代音乐做一个结合。他也是之前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的中国歌手，那么之前他就凭着他的《大林脚下二》夺得第29届的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那么今天我挑了他的这一首歌曲，那也许你是第一次听，我们就当新歌来听了。我个人觉得，因为他是用吉他伴奏版的，这是特别版的春耕，春天的春，耕田的耕，所以在听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们听一听。

好听的一首歌曲，喜欢你呀、啊，就是 Beyond 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下午3:55喽。听方言歌曲的绝配拼盘，今天跑去的歌曲有你的心头爱吗？下节目之前选了这一首闽南语歌，翁立友所主唱的《家己》。那我们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喽。那明天下午2点就有跟大家聊音乐的单元。那明天我们就锁定在乡谣。为什么乡村民谣那么受欢迎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定于九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马来西亚泰国年度对话将重点讨论贸易关系、物流协调以及陆路边界相关事宜。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政府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解决需要两国互相协调的问题。他说，贸易活动本质上依赖物流，如果物流无法顺畅衔接，将会影响双边贸易发展。同时，陆路边界目前仅剩少数有待进一步敲定的事项。马来西亚目前正在和泰国政府及中国海关总署进行磋商，计划开通本地榴莲经陆路出口至中国的通道。该计划预计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并进一步扩大榴莲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这项举措是政府协助榴莲种植户的措施之一。他说，多个州属的榴莲正值产季高峰，市场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因此相关安排有助于稳定市场并促进出口需求。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内阁已批准设立一个中转中心，以安置刚入境我国的外籍劳工。他指出，这个中转中心将作为临时安置点，以确保所有外籍劳工在移交至各自雇主前先完成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时缓解入境口岸的严重堵塞情况。政府这样做是为了缓解机场拥堵情况，同时确保申请招聘外籍劳工的雇主真正聘用他们。两名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管理加沙事务将近20年，这一举措目的在于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接管职责铺平道路。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还没有进入加沙。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哈马斯这样做是为营造一种氛围，使加沙停火协议能够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印度媒体报道，孟买自六月尾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个星期内已经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如人生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2: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3: 哇，两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1: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2: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1: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我国、泰国和中国计划开通陆路出口，降低物流成本。外劳配额申请改为电子审批，并且不再按个案处理。酷热天气袭击美国新泽西州，造成至少19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泰国年度对话会议预计将在今年9月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双边贸易合作、物流协调以及敲定陆地边界划定等议题。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这项年度双边平台将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解决两国之间仍然有待协调的多项课题。他说，贸易发展的基础在于物流，如果物流体系无法实现有效协调，双边贸易关系将会受阻。此外，两国还有少部分陆地边界问题需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处理。马来西亚目前正在和泰国政府及中国海关总署进行磋商，计划开通本地榴莲经由陆路出口至中国的通道。该计划预计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并进一步扩大榴莲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这项举措是政府协助榴莲种植户的措施之一。他说，多个州属的榴莲正值产季高峰，市场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因此相关安排有助于稳定市场并促进出口需求。财政部强调，拉曼理工大学基金会的免税资格必须符合1967年所得税法令所规定的条件，并澄清政府违背承诺的说法并不正确。财政部强调，鉴于该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角色，因此财政部将免税资格暂时延长3年。一旦符合所有条件，拉曼理工大学基金会便可以享有为期10年的免税资格。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表示，所有外劳配额申请已经全面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的电子配额模块处理，不再以个案方式审批。他说，这是内阁在7月1号的决定，一站式外劳管理中心立即交由人资部管辖，通过新管理架构确保申请外劳的行业运营链不受影响。截至今早，系统已经记了22476份申请，涉及548家公司，而此前公布的数据为19000份申请。他强调，人资部完全掌控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包括源代码及超级管理员权限。该权限由部门秘书长持有，并驳斥外界指该部的系统无法浏览的说法。截至这个月3号，共有5261000名马来西亚人注册使用油补贴计划手机应用程式，平均每个月补贴袋装食用油购买量达到1800万公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大杜富夏萨列表示，柔佛是试点计划推广范围较广的州属之一，目前已经有580000名用户下载该应用程式。另外，针对柔佛袋装食用油供应不足的投诉个案，已经从2025年6月的9宗下降至今年6月的2宗。雪兰莪州万间一所学校今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涉嫌刺伤女学生的女子已经被警方逮捕。雪兰莪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受伤的女生目前在万间医院接受治疗，雪州教育局正全力配合警方展开调查，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伤者获得最佳治疗，并为其家属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州教育局已经安排辅导员及学校辅导老师进驻校园，为学生、教师及全体教职员提供心理辅导。 雪州教育局呼吁民众不要做出任何揣测，也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警方在吉隆坡显都一带展开突击行动，瓦解一个在非法娱乐场所经营世界杯足球博彩的呼叫中心。吉隆坡总警长 Datuk Fadil Masus 表示，警方在该行动中逮捕了34人，其中包括33名外国人。初步调查显示，该娱乐场所被用于管理、组织及推广涉及世界杯的线上赌博活动。警方相信，该场所自6月中旬开始运作，营业时间为下午5点到凌晨3点。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日前在世界杯32强赛事中被红牌赶出场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被国际足协罚停赛一场，但是暂缓1年执行，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6强赛事。有关决定引发争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会长因凡蒂诺，要求他重新考虑对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在国际足联决定暂缓停赛令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形容这是纠正巨大的不公。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在美国的赛前记者会上表达不满，比利时足协也发表声明表达抗议。席卷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的酷热天气已经导致新泽西州至少19人死亡。法新社报道，新泽西州卫生专员雷纳德表示，许多人被发现在没有空调的家中死亡，有少数人死于户外，一些人死在街头，甚至有一些人死于汽车内。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刚过去的周末正值美国独立日假期，大约有1亿6000万名美国人处于严重或极端高温预警之下。当局敦促民众待在室内多喝水，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则应该前往有空调的地方。印度媒体报道，孟买自6月尾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个星期内已经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在此之前还有4人因为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孟买5号24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50到170毫米。印度气象局6号已经对孟买及邻近的赖戈德和塔纳两地发出暴雨红色警报，孟买及赖戈德政府宣布学校停课。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这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日本福岛核电站第一批次的核污染水全部排出，意味着大约7800吨的核污染水已经流入太平洋。第二批次排污最早可能在9月底开始，排污量和第一次相同，大约在7800吨左右。今天中午12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方面表示，在日本驻华大使馆此前收到中国官方的通报后，日本政府曾经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在太平洋进行导弹试射的计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泰国和中国计划开通陆路出口，降低物流成本。外劳配额申请改为电子审批，并且不再按个案处理。酷热天气袭击美国 新泽西州，造成至少19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来来来，不是要唱歌吗？
4: 塞出卡哈密达，塞出卡哈密达，祝你生日快乐，祝没有了，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礼物在哪里？我的礼物在哪里？
4: 你还有这一招？欸、
3: 对啊，我知道你要唱，我就想，嗯，我应该应对什么呢？
4: 可以，等一下，我去我的座位找一下。哎、欸，你的座位好像就是你的
3: 座
4: 位，
3: 你的座位就是我的座位，我们是共用座位的，找一些。
4: Happy birthday！
3: 啊，谢谢。
4: 七月宝宝，JC进城生日了，不过不是今天了，是昨天。
3: 哎、欸，我来许个愿好了，就是。希望呢，这个小韩可以赶快找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样。
4: 谢谢，我也现在幸福美满啦。
3: 哦，也是哦。啊，
4: 不然呢？
3: 那更幸福、更美满可以吗？
4: 啊，可以，谢谢你，成你贵言。哎，你生日应该是你为自己许愿、啊。
3: 我大爱的嘛。
4: 你的愿望是什么？
3: 对对，我的愿望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活得蛮好的耶。就我还蛮希望。身边的大家都可以像我这样子，嗯、就是自在啦，就是自在啦，就是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现在蛮好的。如果过得快乐，那就继续快乐下去吧。
4: 你会执着于每一年生日都要庆祝吗？还是没庆祝也没关系？
3: 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4: 怎么说？
3: 就是我觉得好像又不喜欢麻烦大家，
4: 嗯，
3: 可是大家没有帮我庆祝，我又失落。
4: 对，刚才都讨礼物了嘛，是吧？
3: 对啊，就是有时候又觉得啊、好像没有。没有办法逼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心上，毕竟别人的生日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啦，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都不理你，没有跟你讲生日快乐，你会觉得嗯，大家是不是那不把我当朋友？
4: 就是有人记得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对对对，
4: 所以大家听到了吗？啊，善用我们爱月份的 WhatsApp 热线。
3: 是是是，大家也在我的这个脸书呢，就是祝贺了很多。
4: 嗯，
3: 唯独这个小孩没有心，
4: 我
3: 因为他还问我，
4: 嗯、
3: 你是4号还是5号啊？他完全没有记在心上。有台历，台历有写，好吗？
4: 明明台历就在眼前。
3: 对呀、啊，台历就在眼前。
4: 没有办法，七月我的生日比较大，
3: 哦、
4: 我就忘了其他人的生日。
3: 你说一下你几号？
4: 没有啦，七月份最重要的日子是7月11号，我要回我的家乡投票，所以我就把其他的日子都忘了。哎、你看我比你还要大爱，
3: 太虚假了。
4: 我把这个爱献给了国家。
3: 7月11号，所以你要请假是不是？我看一下，
4: 7月11号是星期六，不需要请假。
3: 哦哦，好、啊，
4: 好啦，大家赶快透过哇塞来祝福 JC 进城，他开心。我这个搭档才会开心。
3: 好，0111701-8289，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呢，就哎祝福一下吧。
4: 对，
3: 也算是
4: 等一下，我们就把那个最有创意的祝贺语念出来。
3: OK， 好，就也当作是今天和我们爱下班聊天下来打个招呼。送给你这首歌曲，伍家辉的《Love》。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首相达赖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全面善用国家基建公司旗下 LRT 轻快铁和 MRT 捷运站周边大型土地，优先兴建可负担房屋及商业设施。他表示，政府将打造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在降低人民住房与交通成本的同时，提高土地价值及公共交通使用率。交通导向发展模式的概念是围绕铁路、地铁或轻快铁等公共交通站点，在步行大约400到800米，也就是大约5到10分钟步行范围内，规划住宅、商业、办公和公共设施，让人们能够步行或骑脚踏车前往车站，再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让城市发展与交通建设同步进行，居民可以更方便地上班、上学和购物，不但有助于减少交通堵塞、缩短通勤时间，也能降低碳排放，打造更环保、更宜居的城市。交通导向发展模式也强调完善的人行道、脚踏车道以及多元混合的发展，让生活机能更加完善。在马来西亚，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巴生河流域，许多围绕捷运、轻快铁和通勤铁路站点的发展项目都采用相关概念，希望提升公共交通使用率，并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也指出，交通导向发展模式有助提高公共交通乘客量，并改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的来说，交通导向发展不仅是一种城市规划模式，更是一种鼓励绿色出行和提升生活品质的发展理念。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公共交通网络，交通导向发展模式有望打造更便利、更宜居、更具有永续发展的城市环境。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0: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6: 系啊，乜你冇睇啊？
5: 追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6: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5: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6: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都撑得住噶。
7: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8: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9: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
8: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10: 来到了5点24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1: 你好，我是小韩。
10: 今天是7月6号啊，作为巨蟹座的我呢，其实蛮喜欢七月份的啊，因为是我的生日，加上也是小韩的生日，
11: 是
10: 啊，你也是巨蟹，
11: 我是巨蟹，也是狮子
10: 啊，就卡在中间这样子。OK， 好，那当然呢，刚刚小韩就说要请大家发挥创意、，OK， 就发一些祝贺语进来。
11: 哇，
10: 那么看到这位
11: 如雪片般飞来啊 ，JC， 你要慢慢。看，不过有没有看到什么挺有创意的祝语呢？
10: 我没有时间把它都念出来，就

0: 只好选这一则。那么小韩说这则蛮有创意，说我一定要看一下，是沙巴的言才。他说呢，谢意满怀送祝福，尽志高飞展宏图，成就梦想步步高，生日快乐，平安幸福。
1: 所以前面第一个字就是
0: 藏头诗，就是谢敬诚。
1: 哎呀，太用心了，真有才呀、
0: 啊！我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是 ChatGPT 写的吗？
1: 你就是要绞尽脑汁了，你就
0: 不是不是
1: 他了。
0: 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很多这些所谓的瞬间就能够创作的东西，很可能就是电脑做的。
1: 然后他有
0: 因为刚刚我们才念一下，他就发进来了，那个速度之快，你懂吗？
1: 可能他就是看到你的社交媒体，特地等到你值班的时候发给你呢。言才，快点澄清一下，这不是 ChatGPT 写的。
0: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啊，但开玩笑了啊。当然我们是我也接受大家，如果是用这些所谓的AI 的工具啊等等，你愿意发信息进来祝贺我，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爱啊，是一种支持，谢谢你啦。那么你不是说要送什么，想到要送什么礼物给我？
1: 我的那个祝语跟 Madam T 差不多，那我就直接念 Madam T 的好了。
0: 好，
1: 他说男人如酒，时间越久有些变成醋，顶级的越久越纯， JC 你是佳酿、
0: 哎、
1: 生日快乐，张先生。
0: 哎呦，
1: 怎么样，有没有感动？
0: 感动，我要回去跟我太太说我是酒哎、欸，越老越纯哦。
1: 对，人家说老腊肉，但是偏偏有人说你是酒、而且是顶级的这种纯酿。
0: 好，谢谢大家，我会把这些信息呢都发到我自己的手机啊，回家慢慢的看。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正经事还是要做啊，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小时就是无所事事，要跟大家谈这一则算是在网络上引起讨论的一则新闻吧啊。那么在网中国有一名的这个有一家餐厅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尖椒茄子的免费试吃活动，结果呢就有食客来就是所谓的吃东西啦，吃完之后呢留下负评，让老板就说像这种人千万不要再来领取了。
1: 为什么给负评呢？
0: 因为呢这个食客是要求我能不能够少盐少油，可是呢可能有关这个餐厅他就说因为免费的，
1: 对呀、
0: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按照你的口味去定制。当然也有人说这样的因为是属于算是预制菜的一种，也可能他推出新品，我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些反馈，对不对啊？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所谓食谱如何啊等等，可是你要少油少盐，加上厨师都是规定动作，就是人很多啊、就又很怎么说呢，就没有办法满足大家。可是这个食客就说是咩，可是又不是很多人，就两三个人，哎呀这些茄子啊辣椒啊都是偏油偏咸的啊、就建议老板，哎呀你不要办活动好了啦。
1: 老板就说呢，这个尖椒茄子是店里的招牌菜，推出免费试吃的活动已经10天了，有时店里生意忙到啊要关停外卖，没有办法满足所有顾客的定制要求，还说呢他就把这个负评挂在他的店门口，他说挂出这条评论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沟通成本。我看了这则新闻之后就会想，如果是我的话，免费试吃活动我也不好意思要求那么多啦。
0: 你最近不是去那个免费试吃吗？不是试吃啦，免费吃榴莲是不是？
1: 我哪有免费吃、
0: 不是吗？我看你的现实动态不是有去一个榴莲展、
1: 没有要买的、
0: 要买的
1: 付费的、
0: okay、
1: 对。然后免费试吃的话你会有这么多要求吗？我也不敢有要求、
0: 那我们今天来讨论，那假设是你付费的话你会不会有要求？
1: 会有要求、
0: 像这个老板他说其实尖椒茄子就是中国的那道菜了，是很难少油的，因为他说茄子本身就是有油的，而且呢
1: 很吸油、
0: 是下饭的，那你会不会要求这个什么辣椒炒茄子不要辣？就是他觉得有一些要求有点过分，也有点不太合理。那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呢，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点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像什么少油少盐啊、或者是
1: 少糖、
0: 不要葱
1: 啊？一般
0: 不要香菜，
1: 我点饮料一定是少糖。
0: 饮料也可以，但是
1: 好，我们就不说饮料了，我们说食物好了。因为饮料的话好像蛮多朋友都跟我一样会选择少糖或者是无糖。
0: 但如果他跟你说我们是罐装的， 我们是瓶装，
1: 那就不能了吧？
0: 就不能改？你还是可以接受吗？
1: 是其实说到这个特别要求，我昨天就到中国餐馆去吃饭嘛。你知道中国餐馆很多都是吃香喝辣的，
0: 对。
1: 如果是跟一大群朋友去吃所谓的水煮鱼的话呢，我们都会特别要求小辣。那昨天因为朋友不是很多嘛，我们就问了，没有特别的要求哈，那就没有特别的交代，
0: 就招点了。
1: 对，结果呢，他一般的辣度，我们就是吃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是
0: 太高估自己了。
1: 对，但是非常过瘾，因为我们要求的就是这种瘾嘛，我们就是要吃香喝辣嘛。平时因为要顾及大家的口味，所以反正吃的没有那么过瘾。所以其实昨天虽然是吃的很狼狈，但是吃的很开心。
0: OK，
1: 那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要求的，是店员会特别询问，
0: 就问你要大辣、中辣还是无辣这样子。当然，如果他问的话，就代表这道菜是可以做调整的。可是问大家了哈，你在用餐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譬如啊，我不要葱啊，我不要香菜，那我要少油啊，少盐，还是要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这些要求啊？
1: 分量不要这么多，
0: 分量要少一点呐，分量多一点呐。像我吃东西，我也会有自己的要求，什么要多，什么要少，有点麻烦，但我都会客气的问，到底是什么呢？稍后再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请你 WhatsApp 进来。有听众朋友说要慢一点，0111701-8289。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4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听过的是贺一航的听说你当初找过我，来到五点三十六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听说你点餐的时候很麻烦，要求多多。
0: 是是，像我吃那个面啊，面食我会叫米粉面，然后我就跟他说面少米粉多。那当然我要看那个老板忙不忙，然后是否和善。如果他是我常去的，我就会跟他说我能不能够要求面少一点，我的米粉可以多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黄面太多有一点
1: 味道有点重，
0: 对，有点太重。可是如果纯米粉又太缩水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和一点。那如果 OK 的话就这样。那还有就是有时候我早餐吃云吞面，可是云吞面一个太多了，我想说哎，就是能不能够少一点这样。可是其实是蛮麻烦，因为云吞面听说是一粒一粒，
1: 是，
0: 对，如果你要它把它减少是有点麻烦，所以也是要看到底那个老板跟我是不是有常做，就是我又常来这边吃
1: 东西。你 是常客，所以你会成为常客吗？既然你的要求那么多，会不会就懒得解释，所以经常都去某一家？
0: 就是如果他能够让我跟老板直接讲的话就会这样子，但是如果是那种扫码点餐啊，或者是那种写那个点餐纸的，我一般就不会，因为我很担心就是很麻烦到大家，就可能是看不懂啊，或者是要出来问请问你这个要什么什么的。
1: 所以你这个是分量的部分，我觉得还好啦。
0: 然后不吃香菜跟葱我可以啦，香菜我就不要
1: 啊。那也还好，因为蛮多人都会这样要求。
0: 因为我觉得少盐少油很难做到。
1: 对，因为他的厨师
0: 他就是这样烹饪的，
1: 对，他的风味就是这样啊。
0: 对啊，你如果少油，万一他不好吃，你会不会怪他呢？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是不是你出了社会才比较要求？
0: 没有，就老了。因为以前，因为我说的那个都是分量，以前是没有问题，一般都会吃得完。后来呢，就是觉得啊，自己的消化没有那么好了，早上不要吃那么多，所以就会开始要求。因为有时候吃不完就浪费，不好意思。
1: 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都比较随和嘛。但是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就有一阵子是到新加坡去打工的，是到快餐店。快餐店也可以有特别要求。
0: 对，有一位朋友他也是说他吃快餐他有要求。你的要求是什么？
1: 对，就是我去了新加坡的快餐店打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顾客是可以有很多种要求的，比如说不要生菜，或者是生菜多一点，不要酸黄瓜。
0: 快餐那可以吗？
1: 不要 cheese， 不要酱料，或者是不要其中一种酱料，
0: 等，
1: 或者是薯条不要盐。
0: 你说的那个快餐店是哪一家？就是什么字头
1: 的？ M 字头的。
0: M 字头可以这样哦？
1: 我才发现
0: 原来只有 F 字头可以这样。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点文化冲击啊，原来可以有这么多要求，那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因为新加坡人比较有要求。然后
0: 比较爱 complain，
1: 我们的经理也会特别交代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哦。尤其是我在乌节路那一带工作，就是游客啊顾客都很多。
0: 我不知道哎，早知道我就
1: 你知道有时候会这样子，我要两份汉堡，一份呢我要生菜多一点，一个我不要酸黄瓜，然后呢酸黄瓜的那个我不要某一个酱料，再来薯条不要盐，
0: 好麻烦哦。
1: 对，
0: 当然如果你让我挑的话，汉堡呢我是不要那个生的番茄，所以我去买那个路边摊的汉堡，我就跟他说我不要这个。可是快餐店我就因为有时候快餐店也很忙，我就不会这样子。我唯一会对快餐店有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某一些部位的鸡肉，像我不要鸡胸跟鸡翼。
1: 那个还好，因为那是
0: 我觉得
1: 那个是炸鸡
0: 了，那个不麻烦嘛，
1: 对
0: 吧？就挑一挑。如果他跟我说啊，对不起，我没有了，我只剩下这些，我还是会说 OK 啦，那你就给我。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只是特别要求啊，在系统里面你也可以点选的，就是这个不要 cheese 啦，或者是
0: 就写好这样子，
1: 就是有很多的按键，你只要点那个按键，在那个单子里面也会特别注意。
0: 你会埋怨这样的客户吗？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错，全部有证据，你知道单据上都会注明了。我不是已经
0: 写好了？
1: 对。生菜要少一点吗？为什么你还放这么多之类的？
0: 那少一点那个定义也很广，对不对？多一点是要多少？好，所以其实这个餐饮业不容易啊。不晓得大家赞不赞同呢？有个人的要求，或者你自己会不会这样子？像沙巴的言才呢，就有说他吃快餐呢也是会要求这个炸鸡不要鸡胸，汉堡呢就不要这个刚刚你讲那个酸黄瓜或腌黄瓜啦。
1: 那这位是 Andrew， 他是不要香菜，不要豆腐，不要白菜。哇，那老板遇到你这种顾客应该很开心，可以省很多材料。
0: 那你就不要点 那个豆腐啊，
1: 对啊，为什么
0: 不要点青菜？
1: 豆腐给我吧。
0: 可能有一些锅类他就不要那个东西。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要匿名哦，他说呢，去青菜去葱，顺便把所有酱汁都分开装啊。以前当女儿的时候，听妈妈的话，觉得有什么吃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看到别人挑食，比如说不要香菜、不要葱、不要青菜，还会忍不住在心里念：怎么要求那么多，真麻烦。结果轮到自己当了妈妈，拿到一个超级偏食的儿子的剧本，才发现这根本不是麻烦或任性，而是一场生存大战。
0: 真的好，那这位朋友呢是车令，他说呢，他个人很随意啦，点餐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是他不太会吃辣，顶多就是煮炒的时候呢，要求就是不要放得很辣，就是可能像什么炒粿条啊，哦，辣一点点就好，或者是不要太多辣这样子。
1: 嗯，
0: 还有这位是
1: 阿丹呐，他说女儿有要求，不管吃什么都不要葱和菜，还有肉，哇，不要肉，每一次呢就要
0: 不要菜又不要肉，那
1: 还是
0: 那你吃什么？
1: 还是你的女儿是素锅边素？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他就不要肉。每一次呢点餐就会先告诉老板娘还有服务员，女儿会先说，不然呢他不吃的会发脾气。
0: OK，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用餐的要求啊？我们不是说你在家里煮的啊，就是你去点餐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或你家里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孩子，你会允许吗？像我自己会。我会尽可能不要让孩子挑太多东西，除非那件那个东西对你太敏感，譬如太甜的东西啊，那你可以要求就是说不要放甜啊，或者是你说、啊、薯条不要盐，那我很开心、嗯、因为没有那么多
1: 盐，健康嘛，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说、哦、我不要番茄，
1: 我不要菜，
0: 对，我不要这个肉，我要那个豆腐，这样我会觉得那你营养可能会不足。不晓得大家怎么看， WhatsApp 到0111701-8289。稍后来呢再念大家的留言，这是陈毅的歌曲《请你嫁给我》。

0: 布里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公益快讯。
5: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6: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8: 无所事事。
9: 所以你除了对辣会有要求之外，点餐都几乎没有附加什么要求吗？
10: 应该没有，只有饮料都会少糖。
9: 葱啊，
10: 葱什么都吃。
9: 香菜啊，
10: 对，我很好养
9: 啊、哦，也不会特别要求什么不要什么番茄那些东西。
10: 不会耶，我都吃、
9: 哦、真好耶。
10: 是啊，
9: 你是不会要求还是你真的都吃完？
10: 我 我不会要求哎、欸，我都会吃完，
9: 真的都会吃完。因为有些人他不要求，不是因为他吃，只是他纯粹不要麻烦别人，所以你给我就留在那个碗里面或汤里面。
10: 我就是一个妥妥的吃货啊！
9: 哎，真好。
10: 遇到我这种顾客啊，这些老板都很开心，
9: 天使顾客。
10: 要不然的话，你看嘉颖的这位朋友，他说啊，我们开小炒档遇到好多很麻烦的人啊，有时生意好真的是啊，哎，遇上一个顾客，煎蛋不要煎整粒白白啊，不要焦的，要整个白白的。然后叫我们要小火慢慢煎，要三个蛋，如果没有什么顾客还可以煎给他，有顾客的话他干脆不接单。
9: 是，我也是会这样子，如果他不忙的话我说啊，那个蛋黄可以不要太熟的那种。
10: 好难哦，你要就半生熟要么就怎么样，你还要有特别部位。
9: 面不能蛋半生熟啊，那就是只是那个要太阳蛋，你明白我意思吗？
10: 是，我明白。
9: 哎、就是，
10: 但太阳蛋也很
9: 那我就吃得很开心啊。那我就觉得你吃你煮得很好。好了，我是麻烦的人。
10: 对，这位朋友他是阿 J， 他说通常要清汤。那有一些炸鸡的快餐店呢，就会要求特别的部位。那不喜欢有骨头的，所以鸡肉都是要鸡胸。
9: 哦，这位呢是要匿名的朋友哈，来自吉隆坡。他说，这个肉骨茶的部分呢，他真的是觉得有点伤脑。他曾经向老板要求不要骨肉，只是要配料和汤，老板就说我不卖了。
10: 你们这样我不卖哟。
9: 对对，就直接拒绝他。
10: 阿令他说他不太挑食，通常外面蒸鱼有放青葱和香菜，他独爱香菜，家人是不吃香菜的，所以他就全包了，但是吃酿豆腐唯独不吃苦瓜。那还好啊，
9: 那还好，
10: 你要选就可以了，
9: 因为酿豆腐是你自己挑的。
10: 对呀、啊，你不是特别要求。
9: 好，那麻坡的微微他说他孩子十岁啊，但是就吃苦瓜、香菜和灯笼椒，真的是蛮佩服他的。他是那个比较多食物不吃的，但不吃就给家人啦，因为有一家三口嘛。
10: 嗯，阿华他上一次呢在餐馆用餐，点餐的时候有跟店员说少盐，结果出来的菜肴单到好像没有放盐那样啊，给老公一直碎碎念，从那时开始就不敢说少盐了。还有一次吃早餐的时候，就跟老板说要一碗干捞面，不要这么多面，要少面，因为怕吃不完很浪费。结果老板说少面，价钱也没有的少哦。
9: 哦，很多人要求其实不介意那个价钱有没有少了，只是纯粹想要吃的更加怎么说理想的状态一点。金平呢就是说路边的汉堡他不要洋葱，还有呢这位是。这位是 Ming J 哦， Ming J 刚刚已经念过了。
10: 那这位朋友是恩敏，他说、每一次喝 Day Dari 啊，还有什么要求呢？不要拉
9: 啊，
10: 拉茶不要拉。
9: Day Dari， 讲个 Dari。
10: 他说，结果老板给他的就是一杯热奶茶。
9: 对，就是热茶。
10: 还有点花生汤，不要花生
9: 哦，
10: 花生汤就好了。
9: OK，
10: 就是跟红豆冰不要红豆是一样的道理。
9: 好了好了，大家都有自己的要求，只要这个餐厅的人啊，就是从业者愿意配合你，那就尽管要求吧。如果对方不要的话，那你就自己挑，究竟要不要去那边吃喽。
8: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9: 谢谢陈俊昌营养师的提醒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世界杯的消息，已经进行到16强了啊。那么今天早上呢有两场的比赛，包括了就是这个英格兰对墨西哥，英格兰呢3-2打败了墨西哥，还有挪威，哇，这只黑马呢以2-1踢走了巴西，
10: 是踢走了桑巴军团。那今天大家都在关注一号人物是谁呢？他就是哈兰德。是的，那哈兰德呢，他这一次的比赛呢是梅开二度嘛，也让自己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射脚榜和姆巴佩还有梅西并列榜首哦。那在美加墨世界杯16强对垒巴西的比赛中，头顶脚踢单场连中双元，不但帮球队以2-1打败了对手，也带领挪威第一次打入世界杯的八强。而哈兰德呢在这一届的赛会出战4场比赛， 赛打入七球，追平了法国球星姆巴佩，还有阿根廷球王梅西，三个人都是以七球领跑射脚榜，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单届有三名球员至少七球啊，也让金靴奖的争夺更有看头。
9: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期待的哈，像这个法国已经是成功跻身八强了哈，要对阵这个摩洛哥，那么第一次打进八强的挪威呢，就会去面对英格兰，因为呢，英格兰已经打败了墨西哥了。那么卫冕冠军阿根廷就要对垒这个埃及。那接着下来呢，我想大家还是有蛮多好戏看的。今天晚上你要看吗？双牙对战。
10: 是呀，
9: 哎呀，葡萄牙对垒西班牙，就是明天的清晨三点钟，就是今天晚上了。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呢，就记得熬夜的时候要清淡一点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计划用于强化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执法权限的2026年竞争修正法案，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的委员会阶段，以声浪表决方式获得通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 Dr. Amizan Mohammad Ali 提呈经过细微修正的该法案第22条文时说，此举是为了更正法案 F 段的排版错误，涉及因重新排编号而需调整的相关子条款编号。18名朝野国会议员于上个星期四参与该法案的辩论，该法案随后在政策层面获得通过。我国仍需提高稻米、肉类及饲料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 Dasri Mohammad Sabu 指出，本地稻米产量仍不足，肉类供应也依赖进口，至于畜牧饲料用的玉米几乎100%依靠进口。因此目前正积极推动各项措施，希望在2030年国内能自行生产至少30%饲料玉米。公共工程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保证，位于范婆罗洲大道石兰沟木礁立交桥路口的第一坡道会在依据严格的安全程序后才重开给民众使用。他说，由于该坡道的结构因为被棕油油槽车撞坏而被迫关闭，因此修复工作会在受控的情况下展开，至于不受影响的路段在经过验证安全后才分阶段重开，至于仍出现风险的路段则继续关闭，直到维修工程完成为止。针对雪兰莪万金一所中学今早发生女学生刺杀一名中三女同学一事，教育部长 Fatina Sidi 透露，警方已经采取所有步骤，包括逮捕涉案嫌犯驻查。目前当局专注于确保受害者获得适当的治疗，同时也给予该校师生社会心理支援。他今天下午与该校校方会面，了解事发情况后在社交媒体发贴文表示，由于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案件，因此呼吁各方不要针对该事件发布假消息或发表诽谤性的言论。国外方面，斯里兰卡西部一所监狱内发生敌对帮派冲突，造成至少25人死亡，包括5名监狱官员，另外有100多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以北约30公里尼甘布市的一座监狱星期天下午发生骚乱，狱中的两派囚犯爆发冲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瑞希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啊，是许嵩还有金莎所演唱的《半城烟沙》啊。来到了，这是6:09，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我是小韩。
0: 那么线上呢，我们有廖博啊，廖朝基博士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廖朝基，欢迎小韩回到节目现场。这个假度的有点长哦，
1: 哪有长？
2: 两个礼拜都没有来上班哦。
0: 你给人家一点机会去找姻缘，可以吗？
2: OK
1: 哇，你这个假消息就是这样来的、
0: 我说你去找，我没有说你找到了。OK 好、所以回到来上班还是
1: 没有。我要说的就是廖博士，你这么那个紧张哦，这么早就回到永平准备要投票吗？
2: 我的选区在这个嘉颖啊，所以我回去主要还是因为要把母亲带回去，因为她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不能太长。
1: 嗯，
2: 而且的确也要协助我母亲接下来在9号的时候履行这个国民义务，要去投票嘛，所以总是要让每一路的候选人都来拜票一下
0: 啊。所以不是你投，是您的母亲是要投票的啦，对吧？
2: 对对对，不止啦、okay. 包括我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所以我手上是有票的哦。
1: 永平的选民。好，那我们也要为大家预告下一个小时国际料理的聚焦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周末呢，大家如果刷这个手机也好，或者看电视的节目也好，甚至只要是任何的这个荧光幕前哦，除了这个世界杯的大爆冷之外，也包括了美国特朗普在美国庆祝的250周年的美国国庆啊，那个画面还是挺让人觉得感慨的。所以花一点时间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美国国庆，以及特朗普这次配合着美国国庆呢，推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青年账户哦，就叫做特朗普账户。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这也蛮像特朗普一直强调的啦，让财富能够更快的散落到民间里面去，让全民都变成那个股东哦，去谈一谈这个现象。然后换一个焦点，那当然就是后来我们这样一看哦，果然为什么美国跟伊朗，尤其是美方为什么要委曲求全，让这个美伊战争赶快落幕，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国庆的大典的时候呢，不会再被伊朗的战争的阴影给笼罩哦。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随着这个美伊战争好像真的落幕了哦，然后接下来就会是哈美内伊的葬礼。我们知道哈美内伊其实逝世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因为碍于这个局势一直不稳定，所以这个葬礼哦一直无法如期举行。而我们在做节目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再过一会儿就会是伊朗举办这个号称有几十万人会来观礼的这样的一个哈美内伊的葬礼哦，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美伊战争的这个局部局势做一个小总结，同时也再窥看一下目前伊朗的国内的局势。
0: OK， 好，这就是
2: 第三个课题。
0: 还是听说还有第三个课题。
2: 第三个课题是跟小韩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跟我关系比较大。
1: 是，
2: 但是只要我过得好，小韩也会过得不错。我们讲的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哦。现在国际间有一种，尤其在西方世界里面有一种对于人工智能建设，尤其建厂的一种抗议声浪哦。哎，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亚洲反而没有啊。你看我国的国策是张大胸怀啊，张大双手，就是来迎接更多的人工智能市场。来谈一谈这个在欧美，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反人工智能的浪潮到底怎么一回事。同时呢，在前一周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注意到，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很多人都来敲我，就问，哎，廖博士，我知道你是哲学系毕业的，那你有没有被这个OpenAI 给那个请过去啊，还是给 Anthropic 给请过去啊？我就只能冷笑，因为我知道小韩都还没有请过去，所以我在想哦，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这个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这些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过去只要是有读哲学系都知道那个笑话哦，那个在动物园里面扮那个熊猫的，除了是那个人类学系之外，另外一只动物扮老虎的一定是哲学系，都一般上是没有工作的。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逆袭成为新宠儿呢？
0: 所以
1: 怎么样？想要送女儿今年
0: 没有，好像很沉重的样子，好像就是哎，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是对未来有不同的想象哈。每次探讨，我们都会纠结于到底良好跟这个冲击之间。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就是7点的这个话题啦。大家可以就是留守，稍后呢不只是在空中会做直播，我们在 YouTube 也可以做直播。如果你在7点的时段没有办法在收音机旁的话，没有关系，你只要到 YouTube 呢搜寻 AIFM.Malaysia 就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国际料理，但这个小时呢，我们先约定廖博士跟我们聊一聊国内的新闻焦点。不要走开，锁定 IFM， 这首歌曲回来有启程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最近国内直播商界发生了一件备受讨论的事件，知名企业家和拥有庞大影响力的网红伙伴在线上经商进行合作多年之后，突然公开宣布分道扬镳，随后双方各自用直播发声明提出截然不同的说法，围绕在股份、薪资、处事方式、合作关系展开激烈的交锋。究竟谁对谁错呢？说实话，外人很难知道，因为所有商业纠纷都有两个版本，部分的真相也许只有法庭才能够给出答案。比起讨论谁输谁赢，针对这个现象进行的探讨才是更值得我们企业人、创业人去进行的。这一期我们会谈经商伙伴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什么有不少人曾经一起创业，但最后却走到互相指责，甚至对簿公堂呢？因为创业的路起起伏伏，最难管理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合作的期待。当大家都还没有赚钱，公司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谈梦想，谈展望，有千百万种可能，一切都很有希望。但走下去之后，赚钱也好，亏钱也罢，慢慢的就会走向利益，利益出现，人性浮现，有人重感情，有人重规则，有人认为贡献应该决定回报，也有人认为股份才代表权力，有人觉得自己付出最多，也有人觉得自己承担的风险最大，于是公司变成了两种立场，伙伴关系也慢慢变成两套故事。当双方出现争议，那就不是一句好朋友、好 brother、 好兄弟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它涉及到法律。这一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每一位创业者都很可能面对的局面，那就是合伙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从人性、法律、形象还有利益等角度

0: 段合伙关系，为何从合作无间走到最后有你就没有我。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念念不忘，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念念不忘，不忘。星期三晚上9:00，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6:2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你好，我是小韩。
0: 线上呢，我们有廖朝基博士，廖博士你好。
7: 你好，我是廖朝基。
0: 嗯，
6: 好，那我们
0: 先来看一看新闻。
6: 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呢，首先要关注的是相当令人沉重的社会新闻。那雪州万金一所国中今早下课的时段发生了持刀伤人案，一名中三的女生在上午9:30在食堂购买面包之后，准备坐下的时候，忽然遭人持刀袭击刺伤，女学生背部及身体前方被刺，重伤倒地，现场顿时陷入混乱，一片惊恐，学生四散奔逃。那校方随后就紧急指示全体的学生前往操场集合疏散，以避免进一步的危险。那消息指出，落网的15岁嫌犯曾是该校的学生，但是已经在去年被开除。
0: 那事发之后呢，教育部部长法丽娜呢，今天下午大概1:00到访学校视察情况，并在校内呢逗留大约半个小时了解近况。而瓜拉冷月景区主任穆哈默阿克马里查，这个警监呢也率队到现场调查，在食堂一带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目前呢，受害者已经被紧急送院治疗，情况稳定，而涉案的15岁少女已经被警方逮捕，作案的凶器呢也已经被起获。据悉呢，目前警方呢将案件列为企图谋杀案来调查，也正在查这个嫌犯的行凶动机还有背景。对于嫌犯此前有没有遭遇到霸凌对待啦，或者被开除的说法呢，他拒绝做进一步的披露，只是说呢，警方稍后会公布进一步的调查进展。
6: 那雪州教育局也证实，万金的国中今早发生持刀伤人的事件之后，受伤的学生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涉案的嫌犯已经被警方逮捕，当局正全力配合警方展开调查，现阶段首要任务是确保伤者获得最佳医疗照顾，并向伤者的家属提供所需的协助。那为了协助校方善后，教育局马上调派辅导员和学校的辅导老师进驻校园，为学生、教师和全体教职员提供心理社会辅导和情绪的支援，以减轻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那教育部长呢，也促请民众不要散播关于这所国中发生持刀伤人案的假消息或者是捏造诽谤，因为呢，案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他也表示，警方目前已经采取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包括逮捕嫌犯。他也强调，教育部目前正在优先的关注相关人员的福祉，包括确保伤者获得医疗救治，以及为师生提供心理辅导。
0: 那在我们所知的这几年间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有校园这种持刀啊或者是伤人的事件了啊。廖博士，这个

0: 我想我只能问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又再次发生，当然我不能说一切的都是一样的案件，然后它可能整个情况发生的事情有所不同，但是对外界来说，我们人民来说，我们还是会把它列为是同样的标签，诶，校园内发生了持械伤人甚至有企图要可能是有这种所谓的攻击的事件呢、啊。
1: 当然我们对于这样的事件是非常的遗憾也非常的难过，尤其是在小中学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如杰西所说的，其实在过去我们看近几年来的校园的暴力事件，无论是霸凌甚至是围殴斗殴乃至于持刀伤人，都已经算是蛮多起案件的。可是在我们面对这些社会案件的时候呢，相关的一些讯息相对而言是不太透明的，也让我们无法对目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比较现场式的理解。比如说大部分情况呢，接下来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太完整的一个面貌的一种报道方式哦。很多时候我们对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是这样啦，因为它大部分是个案，而每个个案基本上都会隐藏着一个所谓的犯罪者的那种状况啊，而且状况可能是生理的，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社会因素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三相关的报告或者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报道并没有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只能人云亦云。加上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是呢，更多的人会用这种方式来做模仿，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啦，就是一旦上有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它都潜藏着许多蠢蠢欲动的朋友们，可能也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就是行凶。所以当然在社媒方面，我们当然是要严厉的就是严控相关的社媒的视频的转发啊，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为止已经有蛮多的视频可以就是偷龙转凤的去转发博取眼球，可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还是所谓的模仿犯的一个出现了。当然很多人会谈说校园本来就有那个 security guard 对不对，每一间学校基本都有，小学中学都有，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预警的方式，就接下来会严格的要求这个查证相关人的身份呢？因为有时候就是在 Security Guard 这里的查证身份相对严格的时候呢，就某个意义上是蛮有效杜绝一些包括就是已经离校的学生的入场。当然作为一个离校的学生，尤其你的面容是十几岁，你还是蛮容易瞒过这个
0: 混进去
1: 学校的守卫进到校园，对，进到校园里面进去的。
0: 嗯，所以你觉得刚刚你讲，哎，我们可能了解的资讯不是很多，对不对？但也是不是有关当局的顾虑，就是哎，我如果什么都讲出来，那大家猜测的就会越多，你给的讯息越多，大家就会断章取义啊，片面看图说故事啊，看文说故事，然后也担心别人会模仿，所以在这种敏感的事件啊，要小心处理的事件，透露的少，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处理的？
1: 当然从过去报道青少年犯罪的方式，基本上姓名跟相关的家庭状况是可以是需要被掩盖的，因为这会造成很多网民的肉搜甚至祸及到他的家人哦。因为有时候一些个人的行为呢，很多人就会以这种就是键盘侠的正义对他的兄弟姐妹也好，甚至对他个人甚至对他的父母就采取这种就是网络霸凌的方式，这个我们都知道基本的这个报道原则。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媒体，当你官方没有一个正式的渠道把这个案件的原貌呢做出详细的说明的时候呢，那媒体就会用各种捕风捉影的方式吧，为了博取这个流量，而且这个新闻现在已经上了国际新闻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就发现到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采访。当然我们作为媒体从业原则的一员，我们当然是兼顾这样的一种就是多方的这个报道以及兼顾这个观点的平衡，但是大家还是比较想要探求的是它背后的原因。很多人都以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因为简单粗暴嘛，然后可能是情杀，可能是那个被霸凌，可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犯罪它一定是多因素的。所以这时候其实该进人说你说你不要去做一些细节上的或者一些原因上的一些探讨的话，其实你留了更多的空间让社会大众去填补，反而当你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做出这样的一种说明的时候呢，社会大众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0: 嗯，明白哈。看来呢当部长呢要呼吁大家不要散播假消息或捏造诽谤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那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或者是把现在已知的情况讲出来，那这样子呢大家就会说哦没有啊，我看到该部已经澄清了是怎样子，
2: 就不会妄加揣测。
0: 对对对。
2: i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Let's go, let's go。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7: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9: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8: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严艺格跟高尔宣的歌曲《爱上现在的我》，6:36。你好，我是追谢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1: 线上呢有廖朝纪博士，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哈，节省时间，马上来关注以下的新闻。
2: 好，这则新闻呢，我相信是牵动华社的神经哦。今年二月，首相兼财长的德瑞安诺就亲临拉曼理工大学，宣布移交4000万令吉的拨款，也公开宣布给予拉曼教育基金为期10年的税务豁免。不料呢，财政部最近却发函给该大学，10年的免税大幅的缩减至3年，从2026年1月1号起到2028年12月31号，为期3年。那对此呢，财政部就否认政府违反承诺，取消拉曼学院教育基金的免税资格。财政部就发文告澄清说，配合首相的宣布，自2025年11月27号起，符合资格的机构、组织和福利基金，可以在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44(6)条文下，获得最高为期10年的免税批准。然而这一项批准并不是自动享有的，而是必须取决于对税务法令所规定条件的遵守情况。政府赞赏并认可拉曼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为马来西亚人民提供优质且可负担的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针对拉曼教育基金在2025年现有免税资格到期之后，在所得第44(6)条文下申请延长免税资格一事，财政部指出，经审查发现，目前还有几项条件还没有完全的履行，这包括了拉曼教育基金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改善它的治理以及捐款的管理。
1: 那该部就说呢，考虑到拉曼教育基金在这个教育领域扮演的角色，所以呢才采取了审慎的权宜对策。什么叫权宜对策呢？就是给多一点时间，所以呢给予为期3年的中期临时免税延长，然后呢就让他们完成各项合规的要求，但是呢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就是继续保有免税的资格哈，就是有点像给你一个
2: 缓冲期
1: 豁免期，对对对，反正让你就是满足条件啦。而且呢该部还说愿意提供协助配合他们去落实改善的工作。总之一句话讲完，一旦基金会全面符合所有条件，就会有资格按照政府早前宣布的政策获得为期10年的免税资格。同时呢也强调这个课题是不应该被扭曲的。但是很难不被大家有各自解读的哈。
2: 因为对华社而言，任何跟教育有关的这些不利因素呢都会被放大。
1: 有一句话叫做再穷不能穷教育，对不对？那我们华社就是怎么动都不能动我的教育这样子啊。
3: 是，当然其实从这个课题来看，更加关键的就是财政部的这个公布呢，它其实是相对透明的。它提到的其实是所有符合资格的机构、组织和福利基金哦。也就是说其实它的条款并不只限于教育类的基金，也包括了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我们都知道很多相关的机构组织这些年来都一直面对着这个捐款课税的问题哦，都想方设法的要从财政部这边取得这个免税的这个批准。因此呢，就当财政部有相关的条规要去处理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相关的单位需要符合类似的条规的这个批准呢和那个条件呢，因为这个很重要。一方面呢，对于我国的行政而言的话，你会发现到当这些税收就是更多的机构享有这个免税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我国的直接税收是有影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更加关键的是它是一个一视同仁的审核的方式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政策哦，已经到了一个时代的一个分野的时候，当然我们讲到族群平等也好，族群的再分配正义也好，很多时候还是必须要兼顾到一个国家政策的这个平等以及国家政策的这个符合的程度哦。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目前为止看起来它不是不批，只是说它有一个3年的这个缓冲期，那接下来就有相关的条框一些条件需要符合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媒体呢能够针对这些条件呢做出一些深度的报道，因为这深度报道呢有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可以让很多机构，包括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私立大学，因为从这大学的机制来看，大部分的所谓的华资大学其实也是私立大学的一环哦。其实很多私立大学目前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 基金运作的方式呢，能够让自己享有免税，然后使得这个免税的税金呢再投资到教育的机构里面去。
1: 嗯，那我想问的就是，诶，但是这件事情呢，能不能够被民众所理解呢？尤其是当我们说到呢这个教育的基金会啊，它的创立的这个历史上哈，可能跟现有的这个我们说的团结政府阵营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两者之间就会经常会有种关系，就是有没有究竟是要协助这个属于华社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角色继续获得更多的条件，继续的做下去。所以你觉得大家能理解吗？哦，我不是没有，只是要满足一些条件这件事情。
3: 当然，这个就涉及到双方都会需要用专业的态度，而且我觉得华人社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其实已经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以及足够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一种讨论的空间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1: 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如何去让大家理解啊，其实整个教育制度呢，它是会有不同的面向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很想要就说，诶，我们国家呢是可以更加的保护母语教育也好啊，或者是华社民间所建立的这些教育的单位。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又跟国家的教育政策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配合衔接或区隔啊，我这么讲。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慢慢的更加理性，更加教育归教育，更加可以把情绪放一边？
3: 当然你在马来西亚谈教育是无法摆脱这种情绪的语言，因为每个族群在处理教育议题上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而这期谈到一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国家的教育制度的发展还是回到国策和相关的教育的法规里面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待政治人物的或者看待政党的这个政党宣言的时候或者竞选宣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特别看重他是如何处理教育这个环节。包括这次的这个州选举也有人重新提到这个所谓的教育政策的问题，这个也就是选民来检测相关政党在处理教育的时候是否有践行他的这个教育改革的这个承诺的。
1: 嗯 ，OK， 好，那不管怎么样都好呢，这个教育的课题呢，应该要回归教育，但不然不容易做到啊。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有一个更加明确讨论的这个立场的话呢，那我们的教育呢可以少一点点纷扰哈。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希望有关当局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资讯，那是不是能够让大家都理解当中的考量点？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大家好，我是评论员景维。当你在今天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世界杯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大半个月了。比赛的进程呢，已经到了16强，有更多的故事、人物、经典场面，真的是说不尽啊。那我算了算啊，从上个星期的评论之后，这过去的一个星期一共踢了20场比赛。那世界杯32强赛呢完成了，那16强赛呢也只剩下4场，所以要从这20场比赛中挑选一些值得一提的比赛或者是场面呢，肯定是不少。但是要从中筛选呢，真的是困难重重哦。那首先，过去一个星期的比赛，最让我树立敬礼的球队，肯定就是佛得角。那这个人口大约只有50万的国家哈，就连我家乡芙蓉的人口都多过他的这个国家，竟然在本届比赛踢出了惊天动地的成绩啊！他们在小组赛接连逼平了2支前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那接着在32强比赛中呢，顽强的与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战至加时赛才落败。所以严格来说，他们在世界杯的这个征途90分钟内是从未落败的，而且对手呢都还是这个世界的强敌，如何能不让人感到钦佩呢？那门将沃兹尼亚从世界杯开赛前的待业中年，到如今在社媒上拥有1800万追随者的名人，对阵阿根廷是打进这个惊天板冰球的这个 Sydney Cabra， 进球后第一时间跑上看台拥抱自己的女友，还有呢这个主帅在 LinkedIn 寻找人才等等等等的故事啊。佛得角偏写的是小岛国如何在世界杯逆袭的这个壮举，他们绝对是能抬起头挺着胸接受大家的赞赏，骄傲的离开球场啊。正是因为扩军了，我们才有机会见到佛得角这样逆袭的剧本。那下一次又会有哪一些球队带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感动呢？那既然说了阿根廷险胜佛得角的比赛，那就不得不提一下本场比赛真正的神梅西。是的，他又进球了，在32强的这场比赛中他打进了一球。但是全场比赛阿根廷踢的其实并不轻松哦。梅西在比赛结束哨声吹响的那一刻也长叹了一口气，可见得佛得角带给他的压力有多么的大。那话虽如此梅西的进球也帮助他成为了首位在2届不同世界杯都能打进7球或以上的球员，而且如今他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0球，正式开启了世界杯射脚榜20球的时代。不过或许你会认为20球是一个很难攻破的一个记录，但是你看看身后追赶的法国神龟姆巴佩，他仅仅用了3届赛会的19场比赛就已经打进了19球，要成为20球俱乐部的第二人指日可待，甚至在日后呢都有可能取代梅西成为世界杯决赛圈进球最多的球员，没有之一。说到姆巴佩呢，就要说说法国艰难战胜巴拉圭的比赛了。那一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世界杯开打至今我觉得了踢得最难看或者说最粗鲁的一场比赛。那巴拉圭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既然法国你的进攻火力那么的强悍，那我就不断的破坏你的进攻节奏，那手段呢包括推搡凶狠的铲断无球时的不断干扰等等。那法国可以说是完全被牵制的。巴拉圭说如果能站到点球大战，那我的胜率就提高到和法国平等的地步了。那也幸好在90分钟的比赛中通过 VAR 拿下的点球机会呢被姆巴佩把握住，法国最终也艰辛1-0取胜，不至于倒在巴拉圭凶狠的秋风之下。只是呢赛后门将这个巴拉圭的门将将球砸在姆巴佩身上，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要不得的行为那说完了这些法国对巴拉圭的粗鲁，我们也要提提世界杯也会是一个告别的地方。其中最让我感到感伤的是巴西桑巴灵魂人物内马尔，他在比赛后的一句 I tried, it started here and I finished here 就让我彻底的破防了。2010年在美国的这座 MetLife 球场是18岁的内马尔披上巴西战袍的第一场比赛。他在那场比赛呢还是一个稚气未脱，脸上也流露出一个桑巴王者的那种霸气的比赛，在美国的身上他取得了代表巴西的第一球。 之后呢，内马尔代表桑巴军团东征西讨了16个年头，留下了130场比赛，打进80球和59次助攻的记录。虽然他未能带领球队真正登上的这个世界之巅，那样貌啊、体态啊也变成了油腻大叔，但是他能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以一粒进球结束他的桑巴旅途，真的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就是如此的奇妙啊。那如果还要针对过去一星期的赛事继续说下去，恐怕真的说个3天3夜也不够。但是有一件事呢，我真的是不得不说，那就是美国前锋巴拉贡的那个红卡竟然能被判缓刑。那据说背后还是特朗普总统向国际足联主席通了电话之后发生的。那我只是想说一句哈，能不能不让政治干预体育呢？就让我们纯粹的享受足球就行，不好吗？那好了，现在我们还是要预告一下哈，值得注意的几场比赛。最后的4场16强淘汰赛中，每一场都很精彩哈。首先当然就是双牙的对决，葡萄牙对战西班牙。那这场对决呢，是长达百年的爱恨情仇哈。最后是 C 罗依然能够高歌前进呢，还是年轻的那亚马尔给葡萄牙上一课？是老将 C 罗将是老的辣，还是西班牙的青春风暴摧毁了葡萄牙的世界冠军梦？那我本身呢是比较倾向于 C 罗的哈，虽然本届比赛他们总是踢得磕磕绊绊，但是我私心的希望哈，能让 C 罗走得远一些，让他背影的这个余晖啊，不会在今晚黯然的消失。那另外一场比赛就是美国对战比利时，为何值得注意呢？那就是我刚说过的，巴拉贡的红卡被缓期执行以后，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本场比赛，看看国际足联是真的保持中立呢，还是比赛中会出现猫腻。那我不希望2002年韩日世界杯在韩国队身上发生的一切再一次重演，但是既然已经有韩国队的事件在前，国际足联在美国的土地上再整一出类似的剧本也并非无可能。那接下来呢，还有正统梅西对战埃及梅西的这一场比赛哈。埃及梅西萨拉赫是我支持的球队利物浦的传奇功臣。那本届比赛虽然萨拉赫未能成为最瞩目的那一位，目前也只有一球进账哈，但是能和梅西在场上交手却是萨拉赫本届比赛最大的心愿。同时能看到两名顶级的进攻球员在场上对决，也算是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的心愿。那好了，接下来大家就好好的观赛，好好珍惜接下来最后2个星期的世界杯赛事，再期待我们的下次相遇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83.53点，涨4.4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92.87点，跌1.74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72.72点，涨15.71点。总成交量达268500万股。政府预计将从今年起分阶段启用全国9个州属共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以进一步强化我国的灾害管理体系。数码部副部长 Dado Wilson 五个公布表示，在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中，柔佛和彭亨各有1座已经全面竣工，另外9座正在建设中，其余4座则处于采购及规划阶段。他指出，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专为应对灾害而设计，在平时则可以作为社区活动中心使用，以避免公共资产闲置浪费。涉嫌在去年霹雳州及国庆日庆典期间冒犯霹雳州苏丹 Sultan Nasrin Shah， 并被控使用刑事暴力的一名女子，今天在怡保推事庭认罪，被判罚款500 ringgit。42岁的女被告 Noor Haswani 在控状宣读后俯首认罪，推事随后裁定，被告如果无法缴付罚款，将以1个月监禁替代。国际新闻，欧洲遭遇热浪袭击，带动冷气机需求上升。法新社报道，根据无党派智库英国进步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英国只有大约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而一半的家庭在夏季会感到过热。报告敦促更多家庭安装空调，并指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和生产力损失的风险日益增加，当地每年夏季相关死亡人数达几千人。即将离任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计划在7月底的独立日举行公开卸任仪式，他呼吁民众届时举行大规模示威，并继续推进社会改革。佩特罗星期天在社媒平台 X 发文，呼吁国民7月20号在哥伦比亚的每座公共广场举行示威，并在游行后聆听他的告别演说。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IFM
8: 国际料理
0: 来到了7点13分。你好，我是JC进程，
1: 我是小韩。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把线上的廖朝纪博士呢给请出来，不然他又说哎呀突然间讲开始就开始了，还真的是开始了。廖博士你好。
9: Hello,
0: 等我一下啊，我们好像看到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好 OK， 好，先把它关掉。好，廖博士你好。 Hello、
9: yeah.你好，我是廖朝纪，果然是突然间把我请出来，因为我对着荧光幕面前哦，这些总是会放一些奇怪的影像给我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又不是放他个人的那个彩照，又放一些莫名其妙的照片，所以我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在连线的状态啊。
0: 嗯，好，有在线上哈，所以过去的这个7月5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9: 哦。7月5号什么日子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9: 7月4号我就知道是美国的这个。
0: 7月5号是我的生日，懂吗？
9: 哦，
0: 我没有要跟你谈美国国庆，我要先提醒你，昨天是我的生
1: 日。他以为是你讲错日期，
0: 对，他以为，
1: 殊不知7月5号很重要。
0: 他以为我没有什么读书，就是不懂这个美国国庆是 4th of July 这样子。
9: 是是是，我们马上把这个国际焦点转成7月5日国际料理的主持人 JC 进程度过40大寿。我们都知道 JC 在过去40年里面呢，针对国际料理的这个节目呢，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啊、首先是话说的比较少，其次呢拼命想要把话说长，可是很多时候就言不及义。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是要转去讲特朗普了。
0: OK， 好，7月4号呢是美国250年的这个国庆啊，迎来了一个我觉得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总统啊，用这样子形容他，我不晓得，我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前无古人确实是对的，对吧，廖博士？
9: 没有错啦，因为杰西果然是特朗普的粉哦，总要把自己的那个生日都要跟这个 mega 的这个创办人给他挂靠在一起。可是我刚才马上热心的关注了一下杰西的贴文，他好像没有 hashtag 特朗普，而且呢正好就是在7月4号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呢整个社媒都是这个美国国庆250周年，而以杰西这个微薄的生命40岁这个享受，为什么不享受了啊，就是40岁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年岁而言啊，真的是沧海一粟啊齁。所以这次的特朗普的这个250周年果然如JC所言啊，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庆典。
0: 嗯，
9: 当然这盛大庆典有很多内因跟外因，主要的内因当然是拉抬自己的支持率，因为特朗普呢就是千错万错，就是不应该去打伊朗，打了伊朗以后呢国内的支持率大掉。好，这次的这个除了庆典之外，当然我们也看出很多一些花边新闻，可是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个特朗普在同一天7月4日的时候特别上线的一个政策。这政策呢他被誉为啊、哦、是跟他可以一样名留青史的一个青年账户。而这账户呢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传媒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这个账户的名字就叫做 Trump Account。我们知道特朗普特别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冠名哦。什么叫 Trump Account 呢，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呢，它就是一个在婴儿时候所创立的一个账户。而这账户呢它特别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定哦。假设你是在2025年1月1日到2028年12月31日正好就 Trump 的这个任期内出生的话呢，除了这个创立这个账户之外呢，美国政府还会给你一个1000美元的存款哦。这个就差不多等于我们的4080元的这个马币的这个存款。然后这个账户有什么用途呢？首先呢当然是可以用来买这个由美国财政部指定的股票指数基金，当然也可以作为这个长大以后的教育基金和培训费用，甚至可以拿来做这个购物首付、哦、这就让我想起马来西亚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投资的教育的投储蓄计划了哈。
0: 是
9: 它不是 PTPTN， 它叫 SSPN。
0: 嗯，
9: 对，可是我们的 SSPN 呢主要的支出项目还是回到教育、
0: 嗯、
9: 还不太能够形成说拿里面的基金去买股票或者是买基金，甚至来买这个购物的首付都不太可能。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政策参与面来看，那当然是特朗普一直在吹嘘的，讲了很久了，其中一个落实他的竞选宣言的就全民股东的一个概念啦、哦、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这些儿童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便利跟渠道，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绑定在他任期内的这些广大的这些青年青少年甚至是未来的成年人，总是会记得在2026年的时候美国250周年的大庆里面特朗普送了我一个户口、嗯、而且里面是有1000美金哦。
0: 哦，我想说啊，针对这个会不会太怎么说呢，针对性太明显了一点，就是那个期间出世的，因为一般我们国家政策都是说好现在啊、18岁以下的，那当然就这是无可厚非啦，因为现在的未成年人嘛哈，你以前未成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可是如果你说啊要1月1号到12月31号以上不算以下也不算，这个会不会太这个是那个动机明显
8: 了一点，是我的任期之内的，
0: 对对对，太个人了一点，廖博。
9: 对，那当然又涉及那个问题哦，1000美金不是10块美金哦，如果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全民都是在这个18岁以前就能够开一个账户的话，那个人口是相当的可观啊哦、
0: 嗯、
9: 而且特朗普正如这期提到的他总是前无古人，对不对，所以变成他的这个政策总是带有他强烈的个人的色彩。 那他当然是要让这些人记得你们就是在我任期内出生的孩子们呢，你不单是能够开这个户口，我还会给你一个$1,000的存款。其实这样子看起来，目前美国还没有公布相关的人数，但你可想而知他的人数也相当可观哦，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千万甚至到亿的这样的一种资金的规模啦齁。
0: 嗯。
9: 当然我们看回这个250周年的这个国庆，外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的喧闹，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朗普式的那种说话的方式。可是目前很多传媒也在重新谈美国250周年，其实现在面对的反而是另外一种就是困境哦。其中一个困境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随着这个伊朗战争使得这个美国国内的民主党跟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斗争的加剧哦，使得常常会有这个国会的这个窘境，而且也会有这个之前特朗普非常引以为傲的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常常就会被这个最高法院给这个驳斥回来。最近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移民说在美国出生不享有公民权的这回事，也在上一周的时候呢被美国最高法院给驳回了。也就是说这里呢也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看起来好像是白宫独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加多了非常多的行政的成本。当然更加关键的就是因为 MAGA 的这个概念是排外的嘛齁。过去我们常说美国赋予了大家一个美国梦，我不知道进程有没有一个美国梦，因为我知道他40岁以后会不会想下一次带他的夫人去美国旅游的时候牵手的速度

0: 当然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美国的 MAGA 的这个每次强调这个美国本土民众的权益，而且就是有意识的去对移民采取一种这样的比较排外的一种方式，其实正正好就是加大了对于美国原来美国梦的这种包容性啊，甚至是进步观的一种讽刺哦。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历历在目的就是特朗普所强调的这样的一种外交政策走向的孤立主义了哈，某个意义上哈，那他的孤立主义呢，现在就有点内外交困了。首先，盟友呢又不是很买单啊，从这次的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就让大家看见到过去的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一个世界和平的维护者，现在竟然会是一个世界最危险的一个搅局者，而他搅完局以后呢，却让我们全球来买单。尤其是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所导致的全球的这样的一种物价的飞涨，以及让整个下半年季度呢都有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当然随着这个下一个段落，我们可以谈一谈是不是伊朗跟美国的战争的这个局势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了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分析看看。
1: 好，那到这边呢我们就先打住哈，稍回来呢我们再来聊其他的课题，不要走开，锁定 IFM。 当然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呢看我们的国际料理网上直播。李圣杰的歌曲复制贴上。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

0: 真 geek 心吗？哎 ，click 什么啊？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
0: 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7: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8: 我只是一个人。
0: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9: 都只是一个人。着灯，看夜在翻滚。
0: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IFM 国际料理。
1: 怎么样，廖博士，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好好准备开这一段吗？
2: 时间是足够的哈，因为这个也非常配合进程这个四十大寿。
1: 哎，好的啦，人家还没有四十，我只是说我现在接近不惑之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我跟你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2: 是，
1: 但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呢，还是回到比较认真的课题哈。国际上的焦点呢，不外乎就是美国啊、以色列跟伊拉克之间的这个战争啊。大家一直觉得，哎，好像看似有望签和平的协议啊，就落幕。但是这个落幕没几天，好像又说对方没有配合啦，所以现在呢又继续的打啦。到底是怎么样呢？有没有办法真正让这个战事落幕，尤其是这种所谓的让全国人民包括美国内部的军队呢，都已经有出现这种所谓的不太能够接受继续这样子打下去的这种战争，让它真正的落幕下来。
2: 当然，其实从美国这次在伊朗所遭受到的压力，以及所遭受到的挫折，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所遭受到的挫折哦，很多时候反而会是一个蛮积极的讯息了。也就之前我们谈过，踏入到我们这几年以来呢，大国之间都是动辄就用武力来去做自己的这个权力的扩张也好，或者是干涉其他人的政治哦。可是随着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成功的某个意义上哈，用巨大的代价成功的牵住了美国，使得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及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也是如此。或许某个意义上呢，也能够对这些大国呢起到一定的吓阻的作用啊。也就是说，接下来你就不能再学特朗普或者是普京这样的一种情况，动辄就用武力来去威吓，甚至用武力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你可能得到的代价是非常的大。所以有一种说法了，就随着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哪怕美国目前面对这么多的困境，可是你说这个年代还有很多国家能够马上超英赶美吗？美国就会那么快的陨落吗？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哦。所以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国依然还是拥有巨大的这个科技的统治力，尤其现在我们看到的 AI 的这种就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哦。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在谈一旦 AI 的日新月异的进步的时候呢，它会是在军事上、商业上呢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革新啦。当然进程的起飞、起床、起航、起程都有关注到类似的课题。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目前的这个美伊战争的落幕，其实美伊战争的落幕目前大家都在谈应该是个暂时的落幕，而且这个暂时的落幕基本上是符合了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当然是呢，接下来的战争的这个落幕的方式呢，都必须要尊重伊朗的建议和以及利益，所以才会使得这次的这个落幕的方式呢，明显的偏向了伊朗的利益所向啊。当然，大家就要想了，为什么这个整个落幕的方式是偏向伊朗的利益呢？那就回到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尤其是特朗普自身的问题了。当然，目前我们都知道，目前在美国的情况应该都是特朗普的其中选举，而且很可能也因为这个经济的因素，哪怕是前两天的这个炮火的这个烟花的这个璀璨啊，都很难掩饰民众对于他的这种反对，甚至民众对他的怨言哦。因此，特朗普当然心啊，尽快想要从战争中抽身，找到一个体面的下台阶。尤其是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其中选举里面，共和党可能会错失其中一个院的一个控制权。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所属意的候选人需要在这一波的共和党的这个初选里面呢，先获得这个胜选啊。所以目前从蛮多美国的专家，还有美国媒体的那个报道里面呢，有蛮多议席的，就是由特朗普所就是推崇的这个党内的候选人，都目前还是有他的胜算的可能。因此，这个当然是特朗普的整个大局观哦。如果接下来的这个其中选举里面，两院之间失去了一院，甚至失去了两院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至少还有他的铁杆的粉丝啊。就特朗普的铁杆的这些，无论是这个众议院的议员还是参议院的议员，能够力挺他到他的任期结束了。因此这就是我们看伊朗为什么这次的局面会以一种美国用一种相当退让甚至成全的方式落幕哦。那接下来就回到了伊朗内部了。我们都知道，他美内就是逝世以后呢， 伊朗内部一直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葬礼哦，而且这个葬礼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葬礼。随着这一次的这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的这个暂告一个小段落，因此呢，在伊朗的内部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着这样的一个葬礼的一个安排，而且是一个长达5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哦。所以哪怕今天应该是送殡葬礼的游行，那我们如果看画面的话应该都看到相关的画面，然后世界各国有蛮多领导人有去参加这个活动。当然这个整个你可以想而知，这个伊朗的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哦，应该会是一种强大的一个精神的胜利的力量哦。所以大家都在谈哦，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伊朗的局势其实某一个意义上是回到了2015年的核协约的形式，以及战争前就哈梅内伊逝世以前的一个局势哦。可是你今天面对的伊朗却是另外一股力量的伊朗哦，无论是2015年核协约前的这个形式，或者是战争前的局势，当时伊朗还是有两派啦，一派是激进派，一派是温和派哦。当时西方世界主要是和伊朗的温和派做斡旋，而谈到了蛮多的，无论是经济制裁或者是核相关的制约的问题。而今天呢，却是另外一个局面。随着这个美国在这伊朗战争的这个失利，使得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样的一个强硬派呢，能够亮出他的政绩，就是说，哎，今天的局面是我们打出来的。所以其实现在世界所面对的是一个以强硬派为首的伊朗政府，其实不太容易面对的。
1: 所以算是伊朗在整个战局当中或整个冲突当中得到了他们更好的局面了吗？
2: 应该这样讲吧，就原来说从过去的对伊朗的局势来判断的话，今天的局势是如果还是回到过去的话，那温和派，那基本上温和派就会采取谈判甚至国际之间的斡旋的方式去落实伊朗的这个，无论是我们谈的伊朗跟世界接轨的议程啊，或者是解除这个所谓的核威胁也好，甚至是回到世界的经济的一个轨迹里面。而今天强硬派上台以后呢，当然伊朗是用血的代价换取了这次阶段性的胜利哦。那强硬派已经发现到，其实面对西方的这个挑衅，尤其面对美国的这个打击，他还是有更多其他的手段。也就是说，你像面对的是一个打赢过你的，就是局部胜利的敌人，那你接下来你要去面对他的时候呢，就再也不能用过去的温和派的模式去与他斡旋了。
3: 那不过呢，这个美伊官方都暂时没有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具体的内容，而且被形容是一页半纸，所以前景到底怎么样还是充满不确定性啦。
1: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希望和平是真的能够继续下去，而不是表面上的那么
3: 暂缓之计
1: 简单了。陈绮贞的歌曲《表面的和平》。

0: iFM 国际料理。
1: 好了，回到国际料理了。你好，我是追星仇。
2: 你好，我是小韩。
1: 在线上呢，我们依然有国际关系学者廖朝济博士。廖博士是哲学系的吧？对吧？
3: 是是是是是。
1: 您的
3: 大学是哲学，硕士也是哲学。
1: 哦，学士跟硕士都是哲
2: 学。所以你看到接下来这则新闻应该感到很欣慰吧？
1: 可是我先想问啊，大家总是会很不理解啊，到底哲学系念点什么的呢？是不是基础要给大家讲一下？否则这则新闻很难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新宠儿的现象。
3: OK， 哲学系基本的训练呢，用现在大家使用 AI 的角度，你就发现到哲学系就是为 AI 而生的啦。因为哲学系基本的训练就是学会问问题，而且他问的问题都是问一些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哲学系所研究的学问，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说他都问一些相当无谓的问题，因为你还没有吃饱。为什么会有人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呢？并且把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个议题变成一本厚重的书，甚至也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都还不确定我明天能不能跟小韩约会了，我都还去思考这个爱情的意义。这个呢，再加上我跟近程的关系如此的疏远，我还要去思考在当下我跟近程的相处是否处在一种关系之间的那种连接度。所以哲学系的学生基本上在他过去的经典的训练里面呢，首先先要学会跟着过去的哲学的这些大师们、哲学家们，学会去探问这个世界的终极的问题，比如说这世界有没有一个终极的存在，我们外在的世界是否存在呢？好像我现在跟静晨在线上这里聊天，那是否确定我这个人真的存在，还是我这个人的声音其实是 AI 的声音呢？你看我越往下讲就越像哲学系开讲的风格了，有没有？
1: 好自寻烦恼的一个科系哦。我们常会说这样子就是是不是想太多不需要烦恼的事情呢？
3: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常说这个哲学的起源都是一些吃饱没事干的人啊，就比如说像静晨这样忙于这个接案子，像小韩这样忙于旅行，他最多有一点人生的虚无感，但是他绝对进不到哲学思考的那个难题里面去了。
1: OK OK， to be or not to be， OK， 好好好，
2: 我要走向何方？不过呢，最近科技巨头们正在以高薪争夺哲学系的人才，这是为什么？
3: 这个当然也分两个段落来去跟大家谈哦。因为首先当然现在西方有弥漫着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反对 AI 的浪潮。对，在马来西亚，在我们亚洲各国，我们现在当然真的是举高双手，除了韩国之外了，大家都在谈说，哎，赶快来我们这里建那个数据厂啊，赶快来这里提升我们的产能啊，甚至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也是认为 AI 会是一个接下来产业转型的一个巨大的引擎。可是目前在美国你就发现到有许多超过千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因为各地的抗议而被停滞，而且现在也正好是美国这个其中选举的党内初选哦，也蛮多的这种地方也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建 AI 中心或者建这个数据中心呢，变成当地的民生课题。因此更多还有人谈到说，我宁愿跟核电厂在隔壁，我都不要建在数据厂旁边。然后以目前的民调来看，其实有高达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渴望这个 AI 受到严控的管制，三分之二人觉得 AI 发展太快了啦，甚至有40%的选民表态需要完全禁止 AI 的发展。这个有点特别哦，因为我们知道 AI 的整个巨头啊，除了在欧洲之外，另外一个巨头就是在中国，而我们现在中国好像还没有听到类似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种严厉的担忧或者是批评的声音啊，反倒是美国甚至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前不久一些美国著名大学的毕业礼上请到这些科技巨头的时候呢，都会有学生集体离开哦。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之前的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大家谈了很多，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呢？包括我跟小韩还有静晨也担心过，我们的这个生涯会不会被取代呢？我们知道现在 RTM 已经有这个电视 AI 主播了，那接下来我们 IFM 会不会跟上潮流呢？加上 IFM 本身就是 AIFM。所以呢，很快的呢，接下来你们听到的声音就不是我们各自的声音，应该是我们 AI 创造出来的声音啊。因此，这样的一种对于未来就业的强烈的不 的不安定感，以及如果在座各位认真观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AI 工具的话，你会发现到呢，它的性能、它的知识的广度跟深度其实超越我们了。
1: 嗯，
3: 我最近也因为协助孩子们升学嘛，也有蛮多的家长们也有就是来找我，我们在谈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深的隐忧啊，就是现在为孩子们选择专业方向能它的时效性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呢？是不是才选择一两年后，这个业界的更新迭代已经太快了呢？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有足够的想象去设法去想象，在一个很快的这个最近的几年内，这些工作的机会还剩多少呢？我觉得我的年代了，尤其是我了，我虽然很努力的跟上，但是我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难以想象未来的这个趋势的变化哦。
1: 嗯，能不能够总结一下？所以我们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样？有说这个哲学的问题啦、思考啦，或者是追根究底的一种思维能力，或者我们用思辨两个字哈，好像是目前最重要的分别出人跟智能，
2: 就它怎么运用在 AI
1: 对智能手机这智能的方面，这两者我们是还是有分别。所以下来是不是我们要懂得问问题，我们要懂得思考，这才让我们回归为人的能力呢？
3: 但是他又回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哦，因为问题本身不是像我会问今天你吃饱了吗，或者我问小韩你今天快乐吗，这样的一种素朴的问题哦。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呢，第一，当然是面对着全球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西方开始的反对 AI 的潮流，那政府需要做很多事情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潮流是不可逆的，反而呢各国如果采取这样的一种就是反对 AI 的潮流的话，你可能就会让其他国家就是反超你。所以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把 AI 的红利，除了这个资本上的红利之外，更关键是 AI 的这种应用能不能普及到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说我们前两周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新的一种仪器，可以检测这个司机在他的这个驾驶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打瞌睡，因为可以借由这种就是人工智能的监测，这就是 AI 使用的一种方式。当然对于我们民众而言，可能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税务上的一种就是管理的方式哦。当然回到个人的话，当然你说这个所谓的哲学系目前就是行情看涨逆袭，我也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因为呢，你说由一个所谓的会思考的人去命令 AI， 那其实也是很少数的 AI 就所谓的大哲学家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从问问题的角度，我们大家常常用，我们都知道问问题主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能不能够有联想力，能不能天马行空，能不能对未来世界有足够的想象，以及能不能切身的明白自己到底需求是什么。那这些呢都是需要借由问问题的训练而得到贯彻的。当然就回到整个基础教育是否要在这方面呢做出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因为过去的基础教育嘛，像我你还有小韩成长的背景啊，我们是从填鸭开始到质疑填鸭，然后到变成无业游民，好像有个进程，就开始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质疑这些填鸭式的教育，然后不小心还会陷入到虚无主义里面去，要不是近程结了婚，现在基本上也是不生性。当然这句话是讲给小韩听的，因为小韩现在还在虚无主义的这个浪潮里面起伏着。
1: 我不打断他，他会不会扯到哪里去了？
2: 我就是看看他怎么说。我在想这些科技大厂呢就要聘请这些哲学系的人才，是不是以后因为我们现在问 AI 问题他都会谄媚你，就是这些就说我要赚100万，你教我几个方法。
1: 他就先说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2: 对，他就会直接出一些计划书。但是以后呢，有这些哲学家们训练语言模型的话，或许他先会先问你，为什么你要赚那么多钱？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就是他回答你的方式不一样了。那或许呢，我们就不会迷失在他的谄媚当中。你可能问问题的之后，你有另外一番的思考，可以这么说吗，廖博士？
3: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第二个当然是其实哲学家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长期在哲学系训练里面，我们会对一些 终极性的道德问题有不同的这种辩证以及辩论，比如说安乐死这回事，自杀到底合不符合道德，还有就是所谓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更加深刻的这个世界有没有造物者，神到底存不存在，这些终极性的课题其实正好就是 AI 它胡扯乱掰的时候呢，总是会把我们带向歪路的。
1: 嗯 ，OK， 好，那不管怎么样都好，我觉得今天的总结呢，就是我们人类还是必须要懂得思考啦。那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或你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以思考为主、以脑袋为主的话呢，那我想下来也不太需要担心AI 时代的一个冲击。但如果你现在的强处你的这个事业基础是建立在可能比较肢体上的、
2: 对、机械性、可复制性、
1: 劳力上的等等，那这个部分确实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下那总之我们人是要继续的想的啦，所以我们每个星期一有廖博士来激发我们思考虽然他有时候扯的东西我们也这个我们慧根不足
2: 是
1: 不是很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
2: 对这是比较大的方向，比如说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个需要两集的时间来探讨那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就进行到这里了，
1: 谢谢廖博士，
2: 谢谢廖博士，
1: OK， 谢谢谢谢，希望下个星期
3: 谢谢
1: 您是可以来到直播室了好不好，我们下星期再见啦谢谢你，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在交办之前要给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1: 常常都跟大家说哈，看球可以，踢球可以，赌球打波类不可以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预告一下，就是到底今天晚上有什么比赛的，尤其是刚刚我跟这小韩有提到双牙大赛，就会是今天凌晨就明天凌晨上演了。
2: 对，就是我国时间7月7号凌晨3点钟，16强赛有欧洲的两大豪门斗牛士西班牙还有航海家葡萄牙狭路相逢，争夺8强的门票，而且呢不只是强强对决哦，也可能成为41岁的葡萄牙传奇C罗为国家队生涯贡献的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跟 C 罗对决的就是年仅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那这位新星第一次征战世界杯就大放异彩，已经成为了西班牙前场最具爆发力的攻击点，一老一少相差23岁，两代巨星将会在世界杯的舞台完成跨时代的对话。
1: 那另外一场16强的对决呢，也算是焦点战了就是刚刚呢警委其实有特别提到的，那美国这个山姆大叔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会在明天早上8点钟上演。那因为加拿大跟墨西哥已经出局了，所以呢联合东道主3个只剩下1个，那么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下来呢他们的全国上下应该希望球队能够送上一份大礼，就是闯进8强。所以基本上呢能不能够靠着特朗普在背后撑腰拿下胜利呢，不知道看过才懂了，
2: 敬请期待。
1: 好了，下来呢要把班交给越夜越爱啦，我是 JC，
2: 我是小韩。
1: 那明天呢小韩会出现在早 班，那我会出现在下午5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兰诺伊伯逊敦促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加倍努力解决长期困扰垦殖民的课题，特别是涉及第二代垦殖民房屋和土地拥有权课题。首相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这些课题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垦殖民利益为中心，而每个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并制定明确的解决方案。安诺说，昌明政府将继续加强联邦土地发展局，确保每一项举措都能真正惠及垦殖民及其家庭。副首相德鲁斯里阿马扎克宣布，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公司 FELCRA 2026年第一期可分配利润达1亿2690万 ringgit，全国超过72000名 FELCRA 种植计划参与者将获得首期分红。另一方面， FELCRA 首席执行员 Muhammad Ismi Abdul Majid 表示，今年首期利润分配额比去年的1亿1700万 ringgit 增幅达 7.6%。 他希望这一次利润分配能够帮助改善参与者的生活，尤其是帮助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政府预计将从今年起分阶段启用全国9个州属共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以进一步强化我国的灾害管理体系。数码部副部长 Dado Wilson Ugakumbong 表示，在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中，柔佛和彭亨各有1座已经全面竣工，另外9座正在建设中，其余4座则处于采购及规划阶段。他说，这项双重用途计划自2023年推行，以减少对学校作为临时疏散中心的依赖，因为学校在灾害期间经常被征用安置灾民。他指出，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专为应对灾害而设计，在平时则可以作为社区活动中心使用，以避免公共资产闲置浪费。他说，这项措施也有助于确保水灾发生时学生的正常教学不会因为学校被充作临时疏散中心而受到影响。涉嫌在去年霹雳州及国庆日庆典期间冒犯霹雳州苏丹 Sultan Nasreen Shah 并被控使用刑事暴力的一名女子，今天在怡保推事庭认罪，被判罚款500 ringgit。42岁的女被告 Noor Haswani 在控状宣读后俯首认罪，推事随后裁定被告如果无法缴付罚款，将以1个月监禁替代。根据控状，这名育有5名孩子的单亲妈妈被控于2025年8月31号早上大约8点20分，在进打县怡保市政厅大厦前，对出席霹雳州国庆日庆典的霹雳州苏丹 Nasreen Shah 使用刑事暴力。被告是在刑事法典第352条文下被控。国际新闻，欧洲遭遇热浪袭击，带动冷气机需求上升。法新社报道，根据无党派智库英国进步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英国只有大约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而一半的家庭在夏季会感到过热。报告敦促更多家庭安装空调，并指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和生产力损失的风险日益增加。当地每年夏天相关死亡人数达几千人。随着英国气温记录不断被刷新，这类求助电话也不断增多。上个月，英格兰连续第二年经历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同时英国历史上最热的5个夏季全部出现在21世纪，去年夏季最为炎热。法新社报道，2名记者星期天在土耳其被捕，这是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土耳其警方逮捕记者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我国甲泰国年度对话会议预计将会伫今年九月举行，会议将会重点讨论双边贸易合作、物流协调甲确定绿地边界划定等等的议题。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桑表示，这项年度双边平台将会充分地发挥作用，推动解决两国之间依然无的协调的几路项的课题。伊讲，无的发展的基础伫物流，若是物流体系无法度实现有效的协调，双边贸易的关系将会受到阻碍。马来西亚目前拄伫甲泰国政府甲中国海关总署参详，计划开通本地榴莲由陆路出口到中国的通道。这个计划有计会用的帮助降低物流的成本，并进一步的扩大榴莲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萨布表示，这项举措是政府协助种榴莲的人其中的一项措施。伊讲，几个州属都好是榴莲冬，市场出现将影响最，因此相关的安排将会帮助稳定市场，并促进出口的需求。财政部强调，南安理工大学基金会的面试资格必须符合1967年所特色法令规定的条件，并澄清政府不遵守承诺的讲法并无正确。财政部强调，这个基金会伫教育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财政部将面试资格暂时延长3年，一旦是符合全部条件，南安理工大学基金会便会用享有为期10年的面试资格。联合主管部长达杜斯里阿拉曼表示，全部外劳配件申请已经是全面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的电子配件模块处理，不过在以个案的方式来审批。伊讲，这是累计伫7月1日的决定。伊暂时外劳管理中心立即交由人资部管理，通过新管理架构，确保申请外劳的行业稳定链无受到影响。伊强调，人资部完全掌控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包括原台北加超级管理员的权限。这个权限由部门的秘书长持有，并驳斥外界指这个系统无法度浏览的讲法。截至这个月3日，已经是有526,100名马来西亚人注册使用家用油补贴计划 ECOS 手机应用程式，平均达到月补贴地村主食油的购买量达到7800万公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福沙沙利表示，刘福是起点计划推广范围较大的其中一个州属，目前已经是有580,000名用户下载这个应用程式。另外，针对刘福地村主食油供应不够的投诉个案，已经是从2025年6月的9宗下降到今年6月的2宗。沙朗古州万顶一间学堂今日早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起涉嫌持枪查某学生的查某人已经是被警方逮捕。沙朗古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受伤的查某囡仔目前是伫万顶病院接受治疗。沙州教育局都伫全力的配合警方展开调查，目前主要的任务是确保伤者获得上好的治疗，并为伊的主治人提供必要的协助。州教育局嘛已经是安排辅导员甲学堂的辅导教师进入学校，为学生、教师甲全体的教职员提供心理辅导。沙州教育局呼吁民众唔通做出任何的揣测，嘛唔通散布未经过证实的消息，以免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以上的 RDM 福建卫新闻由刘俊杰编辑。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卫强化主权韧性。
2: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 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啦，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嘛，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嘛，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5: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6: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7: 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不只是听歌，
6: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4: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6: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6: 不同的意境。
9: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10: 沿路风景美得像一幅画，快乐通通打卡，打卡打卡打卡，快乐通通打卡。
5: 当我
9: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5: 徘徊。当我们有错失在茫茫人海，
9: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
9: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9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设向目标，以便到了2028年招聘所有已经完成培训后的医学系大专生，以便把他们吸纳为公务员。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个目标也是该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改革议程之一。他在脸书发贴文提到，这个工作小组通过目前正在落实的改革议程，解决持续已久的人力资源问题，并开始取得成效。部长也强调，即便运作开销拨款已经重新调整，但是不会发生招聘遭冻结的情况。雪兰莪州政府通过托儿所及护理中心特别行动队，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成功侦测到454间没有注册的护理中心，以及447间托儿所。掌管雪州妇女及福利事务的行政议员安法阿萨阿利指出，这些未注册的护理中心中有273间停止营运，152间成功完成注册，另有27间遭到执法对付。至于托儿所方面，他表示，在447间未注册营运机构中，325间停运，108间成功注册，另有13间被执法。他提到，特别行动队的做法并非单纯以执法或惩罚为主，而是着重于接触业者，协助他们达到符合注册要求。吉隆坡市政厅已经将2040年吉隆坡地方规划的修订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7号下午5点。市政厅发文告指出，这次延长期限目的是为了让已经注册的土地业主、发展商及相关利益方有更多时间准备以及提交意向书以及完整的支持文件。文告也说，意向书必须附上拟议修订的理由说明、清晰的地点或地段规划图以及拟议地段的最新土地所有权文件。申请者可亲临位于 Jalan Raja Lawood 吉隆坡市政厅第一大厦9楼的城市规划局总监办公室提交申请，或通过电邮发送至 permohonan.perubahan2040@gmail.com。 陆路交通局在吉隆坡国际机场2个航站楼展开的霸王车取缔行动时，发现一些持有执照的电召司机故意不使用预约应用程序，以便向游客收取更高的车资牟利。局总监 Dato' Eddie Fali Ramni 指出，这些电召司机驻守在抵达大厅，向特别是外国游客游说拉客。他提到，这些电召司机的行为让遭遇这个不愉快经历的游客对我国留下负面印象。国际新闻，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宣布解散近20年来一直管理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为技术官僚接管并在加沙实施文官治理做铺垫。法新社报道，哈马斯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星期一说，管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府紧急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已经正式提交辞呈。穆罕默德还决定解散这个委员会，以便促进行政和政府职能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的过渡进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的和平委员会创建，目的是为了让技术官僚管理加沙。欧洲南部多地星期天遭野火肆虐，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并促使环法自行车赛主办方禁止观众在其中一个赛段沿途观赛。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数以千计的消防员投入救灾，火势已经烧毁超过19000公顷的土地，相当于曼哈顿面积的2倍多。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第二个新闻。副首相兼现充级国库发展部长特特瑞阿曼塞阿米蒂表示，2016年世界现充发展之呼吁现充级国库发展部执行重大嘅使命，也就是进一步嘅加强现充综合发展议程。伊答，当局将持续嘅推动现充发展，确保现充社区能够随着国家发展，享有更光环嘅基础、更强嘅经济基础、更完善嘅设施。甲更繁荣嘅未来，伊在两次发布达，从今年起7月6日将定为特别纪念日，以肯定现充社区嘅贡献，并提升现充发展嘅议程。另一位副首相德德瑞法迪拉尤素则表示，我国未来嘅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甲科技进步，更取决于国家能力资本嘅素质。伊指出，多职业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家需要培养具备批判性的思维、善于沟通并能够适应变化的人才。比利时目前正在和泰国政府以及当局海关总署正在磋商，各会开通本地流量经由陆路出口到当局的通道。该计划预计将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并进一步扩大流量进入当局起点的渠道。农业及农业部长部长特特瑞莫麦沙乌表示，这样举措是政府协助流量正式好的措施之一。伊答，多个州属的流量正达山贵高峰，起点出现更过新的情况，因此相关安排有助于稳定起点，并促进出口的需求。莫麦沙乌也提到，我国总数提高稻米、麦类和饲料及米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伊指出，本地稻米数量已经不足，麦类经营也依赖进口。至于畜牧饲料应该及米，几乎100%依靠进口。因此，目前正积极推动各项措施，希望到2030年，国内能自家生产至少30%的饲料及米。因而规划强化比利时经济委员会计划框行的2016年经济修正法案，建议到国会二议的委员会阶段，以下两标国方式获得通过。国内每级生活成本部长得到阿米扎穆阿马阿里提提经过税每的修正计划案，对直接资调崩施打，此个是为了经济法案 F 等排版的错误。涉及因定性排变好指数调整的相关资条框偏好。那么资王部长 Dr. Sri R. Ramanan 表示，所有外劳配合申请已经全面的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的电子配合模糊处理，不再以过往方式审批。一旦这是来过到7月1日的决定，这三是外劳管理中心直接交由人资部管辖，通过新管理的结构，确保新车外劳的行业营业量不受影响。政府就算将到马子各家提载投票，届时更会直帮挪出067名警方宿舍里也公民的义务。就总警长达到阿杜拉哈曼阿萨表示，警方将调派365名。即刻难忘，驻守到长洲64个提早道别东行，追提向地的特殊，并确保道别今天顺利的进行。政府将到明年一月推出基本为了健康保险和伊斯兰保险规划，以应对保险保障提起等为了通货膨胀的目的。财政保护部长刘定东表示，这样金额措施由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卫生部联合制定，目的在于从长远的角度改善为了回应这样的压力。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7月6号，2007年的今天，我国首次宣布50项国家文化遗产。这些国家文化遗产共分为3个类别，分别是建筑与地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与地点类别，入选的包括国会大厦、国家清真寺、国家英雄陵墓及国家纪念碑。文物类则包括马来西亚国旗、辉煌条纹、国花、大红花以及独立宣言文件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国家象征。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则收录了马来西亚国歌《Negara Ku》、沙拉越伊班族传统舞蹈《Ngajat》以及马来武术等，彰显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兹的帕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晚上9点15分。你好，我是益智。你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决定要不要做一件事情时，考虑的已经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现在还来得及吗？比如突然想学一样乐器，想换跑道做不一样的工作，又或者想去完成小时候一直放在心里的梦想。可是这些念头一冒出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啊，往往不是期待，而是先看看自己的年龄，然后自嘲一句，算了吧，都这个年纪了，现在开始也太晚了吧。好像太晚了这三个字成了很多梦想的句点。我们总觉得一旦错过了所谓的黄金时期，人生就好像只能照着既定的轨道走下去，再也没有重新开始的资格。但有没有一种可能，真正拦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害怕。害怕努力之后还是失败，害怕折腾了一大圈，最后发现自己是真的不行。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太晚了挂在嘴边，当成一个最安全的理由。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冒险，也不用面对失败。可是今晚我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啊，说的正是两个被所有人认定起步太晚的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朝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走过去。这部2025年的动漫《金牌得主 Medalisto》，故事发生在花样滑冰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竞技项目，很多顶尖选手呢，从小就开始训练，甚至4、5岁就已经站在冰面上。而故事的主角 Yuitsuka Inori 结束伊奈里，却是在别人早就领先好几圈的时候，才决定认真追逐自己的梦想。他遇见了 Akiura Jitsukasa 明普路斯，一个同样带着遗憾的人。斯曾经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自己理想中的职业生涯，而伊奈里则是被身边的人不断提醒，他开始的太晚了。两个被判定成起步太晚的人，却选择一起站上冰场。他们把目标放在一个所有人都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奥运金牌。那么在认识伊奈里和斯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今晚的第一首歌， Bow and Arrow， 弓与箭。箭要想飞得更远，弓就得拉得更满。就像一个越难实现的梦想呢，往往就需要拼尽全力。这首歌同时也是金牌得主的第一首片头曲，由米津玄师亲自创作。因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啊，他甚至是主动提出合作，为动画写下了这首歌。而这首歌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聊。我们先来听听这首米津玄师的 Bow and Arrow。

0: 啊，乜你冇睇啊？
1: 醉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0: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1: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0: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就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4: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5: 我只是一个人。
3: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4: 都只是一个人。看夜在翻滚。
3: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刚才那首《Bow and Arrow》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哦。写下这首歌的人是Yonezu Kenshin，米津玄师。一般来说，动画的主题曲呢，都是动画的制作方会主动邀请歌手来创作。但这一次呢，情况是刚好反过来。因为米津玄师本来就是金牌得主漫画的读者，当他得知这个作品要动画化的时候呢，主动联系了制作团队，希望能为这部作品写歌。在动画的业界里，这种主动请缨的情况呢，其实是相当少见。更何况对方还是这个米津玄师啊，以他当时的人气和地位来说，根本不缺作品找上门合作。所以能够让他主动开口争取的作品，本身就已经是很特别了。而这首歌的官方 MV 更是请来了两届冬奥会的花样滑冰金牌得主羽生结弦Hanyu Yuzuru。 巧的是呢，他也是金牌得主的这个读者，漫画的读者，同时也是米津玄师的骨灰级铁粉。因此当制作团队是邀请他出演 MV 时啊，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为了 Bow and Arrow 这首歌呢，他还亲自编排了一套全新的短节目，也就是花样滑冰比赛中的 Short Program。 所谓的短节目呢，可以理解成选手在正式的比赛里的指定表演项目，选手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同时透过音乐编舞和表现力来争取分数。一个拿过两届冬奥会金牌的人，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作品出镜，你会发现热爱这件事真的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不过比起这些幕后的故事，更让我感到就是感动的是原作者，就是这个原作者的经历。金牌得主的作者呢，他的笔名是 Zurumaikata。在成为漫画家之前呢，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但他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漫画家。他很喜欢声优Haruse Natsumi 春濑夏美，声优就是给动画配音的这个配音员。有一次呢，他在写给春濑夏美的粉丝信里就留下了一句在当时听起来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话，他就说，我要辞职去当漫画家了，以后一定要让你来为我笔下的女主角配音。后来他真的辞去了工作，真的成为了漫画家，也真的画出了金牌得主这部漫画。而动画版的女主角伊奈里的配音员经过层层的筛选，也决定由春濑夏美来配音。当年写在信里的一句誓言绕了好多年，最后竟然是完整的变成了现实。一个辞职追梦的上班族

一个主动找上门写歌的音乐人，还有一位愿意为作品站台的奥运冠军。所以金牌得主不只是在说一个追梦的故事，他本身就是一群不愿意对梦想说太晚了的人一起创作出来的作品。好，说完幕后，我们把镜头拉回冰场上。在这部动画里呢，在花样滑冰的世界里，年龄几乎是一道残酷的门槛。大部分的选手四五岁就开始上冰，建立身体的记忆和基础技巧。而在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女主角伊奈里已经是11岁了。在这个圈子里啊，11岁才正式起步，几乎等于还没开始比赛就已经被判定输在起跑线上。而这种落后带来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差距，还有来自身边人的怀疑。伊奈里的妈妈就认为她没有天赋，继续练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于是就把家里的资源都给了更被看好的姐姐。没有支持，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伊奈里只能自己想办法混入公共冰场的人群中，在角落里偷偷练习最基础的滑行。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的伯乐明普路斯。斯是一名退役的滑冰选手，他的经历啊，某个程度上就是伊奈里的未来。同样是因为起步太晚，同样拼命地追赶过，也同样在现实面前留下了遗憾。那时候的他在滑冰俱乐部做着边缘工作，甚至已经准备向现实低头，彻底告别自己最喜欢的滑冰。两个被年龄判定出局的人就这样在公共冰场上相遇了。斯看着伊奈里一次又一次的摔倒，又一次又一次的爬起来，他的眼神里没有抱怨，也没有放弃，只有对滑冰近乎固执的热爱。那一刻，斯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个始终不甘心，始终没有放下梦想的自己。而在他心里，那个快要熄灭的那团火也再次被点燃了。当所有人都在劝伊奈里放弃，只有斯选择相信他。他对伊奈里说世界一の景色を見てみたいかい？だったら僕が君のコーチになる。中文是想看看站在世界第一的风景吗？那就让我来当你的教练吧。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决定，送给每一个决定不再将就，想为梦想再拼一次的你。这是金牌得主的第一季片尾曲。Naguse 的私のドレス。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8: 我们继续来聊金牌得主 Medalista 这部动画，哎，动漫也可以说是动画，因为动漫呢是它漫画，然后再变成这个动画，所以是可以叫动漫。纳斯在成为伊奈里的教练之后呢，他们面对的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花样滑冰里的等级测试。在正式的赛制中，选手必须通过一层层的技术考试，拿到对应的资格，才有机会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其他孩子呢，从4、5岁开始，一关一关慢慢考上去，但留给11岁的伊奈里只有短短几个月。如果按照正常的路线啊，花几年时间打基础，练体能，磨技术，那么还没等他站在赛场上，就已经失去了参加青少年组比赛的资格。换句话说，对伊奈里而言，慢慢来反而来不及。于是斯作为他的教练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决定跳过漫长的累积期，在基础还不够扎实的时候呢，就让伊奈里挑战高难度的3周跳。所谓的3周跳，就是在选手在腾空的一瞬间完成3圈的旋转再落地，是许多年轻选手都要练习很久很久才能掌握的技术。而这个决定最残酷的地方在于，4、5岁的孩子如果摔倒了爬起来就继续练，但11岁的这个伊奈里就已经知道受伤是有多痛，也知道失败有多可怕。每一次起跳之前，他都知道自己可能会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跳，一次又一次地摔，再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那段时间在有限的练习时间里，他几乎把别人需要累积，就是几年才能累积的训练量压缩到短短几个月。终于第一场比赛来了，而现实的差距也被赤裸裸地摆在眼前。花样滑冰是一项非常烧钱的运动，场上的其他选手大多都是来自知名的俱乐部，有专业的团队指导，有经验丰富的教练陪伴，穿着这个精心定制的比赛服，甚至连着表演的音乐和编舞都是经过专业的设计。反观伊奈里这边呢，没有豪华的团队，也没有显赫的背景，陪在他身边的只有斯这位刚刚开始执教的教练。不过在比赛开始之前呢，伊奈里的妈妈却默默为他做了一件事，他亲手缝制了一套比赛服。
4: 从一开始认为女儿没有天赋，继续练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到愿意坐在观众席看着她追逐自己的梦想。这套比赛服也像一句迟到的支持，它或许不是赛场上最华丽的服装，却是伊奈里最珍贵的战袍。而当比赛音乐响起，一切都变了。伊奈里开始滑行加速，然后再起跳，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成功完成了那个超越同龄组难度的跳跃。冰刀落地的那一刻，原本还有些窃窃私语的观众席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在那一刻，没有人再看到他的年龄，也没有人再看到他是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所有人看到的只有实力。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敢尝试新的事物，并不是因为真的做不到，而是害怕失败了会被别人当成笑话，害怕努力了那么久最后什么都没得到。但伊奈里没有花时间向别人证明自己，他只是继续滑下去，然后用一次漂亮的落地让那些曾经质疑过他的人把话都咽了回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金牌得主的第二首片头曲，这是哈娜的 Cold Night。

0: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5: 从金牌得主动画里还有创作背后的故事一路聊下来，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真正拦住我们的很多时候不是年龄，而是我们太早替自己下了结论。我们总喜欢拿自己去跟那些很早就出发的人来比较，看着别人4、5岁就开始练习，10几岁就站在舞台上，于是就告诉自己，算了吧，我已经来不及了。但金牌得主想告诉我们的或许正好相反，人生从来不是一场所有人都必须同时起跑的比赛，起跑线确实存在，它会影响你的起点，会决定你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追上别人，但它没有办法决定你最后能走到哪里。如果你把一定要赢过所有人当成开始的条件，那很多梦想可能还没出发就已经结束了。但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如果你只是想回应心里那份一直没有消失的热爱，那么开始行动的这一刻就是最好的时机。就像金牌得主的作者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变成了漫画家，就像伊奈里从公共冰场不起眼的角落一步一步地滑进正式赛场。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但他们都选择了从当下开始。因为比起很多年后回头遗憾自己当初没有尝试，也许更值得的是给自己一个答案，无论那个答案是什么。回到今晚的问题，现在才开始追梦会不会太晚了？答案或许不在年龄，也不在别人的评价里，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如果你的心里也藏着一片想去滑行的冰面，那就别站在岸边看着啦，找个机会踏上去试试看吧。金牌得主后续的动画企划呢是已经公开了，预计会在2027年推出全新的电影，伊奈里和斯也会继续朝着更高的舞台并肩前进。我觉得这部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呢，是在于即使你完全不懂花样滑冰，也能从他们的身上看见那个曾经为了梦想而努力的自己。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意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最后把金牌得主的第二首片尾曲Condon Candy 的这个 Rookies 送给你们。这首歌唱的是跌跌撞撞也要继续向前的勇气，愿你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能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不给自己留下来来不及的遗憾。 晚安，我们下周见。

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就是你看。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私人医疗费用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将于本月底推出 MediAssess 试点计划，为明年一月在全国正式推行铺路，标志着该计划迈入重要里程碑。财政部发文告指出， MediAssess 预计将在重塑私人医疗融资模式以及推广以及推动更广泛的长期医疗保健改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Amirul Hamzah Azizan 和卫生部长 Datuk Zulkifli Ahmad 为首的这个委员会表示，已经批准将 MediAssess 定为基础医疗与健康保险及伊斯兰保险计划的品牌名称。另外，卫生部设下目标，以便到了2028年，让所有实习医生完成培训后即可获聘为正式公务员。卫生部长 Datuk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个目标也是该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改革议程之一。他在脸书发贴文提到，这个工作小组通过目前正在落实的改革议程，解决持续已久的人力资源问题，并开始取得成效。有关通过社会保险机构落实产假后延长津贴的建议还在研究当中，以协助雇主在无需影响女性进入职场的同时能提高生产力。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uk Khairul Firdaus Abahan 在国会表示，这项建议涵盖几个对策，以协助在产假后需要额外假期恢复身子的职业女性，包括吸纳薪资成本。鉴于雪兰莪州生育率持续下降，州政府建议面临生育困难的夫妇善用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提供的生育治疗补贴。掌管雪州妇女及福利事务的行政议员安法奥斯阿瑞指出，这项举措不仅有助更多夫妇实现为人父母的愿望，也符合州政府加强家庭制度以及确保人口可持续增长的政策方向。他提到，一个州的经济价值取决于人口规模，如果人口持续下降，生育率也会随之降低。他透露，雪州目前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州属之一，生育率仅为 1.6， 远低于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作为今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东道主，雪兰莪成功获得政府关联公司以及私人界提供将近800万 ringgit 的赞助，推动该赛事的准备工作动力。掌管雪州青年体育及企业事务的行政议员 Mohammad Nashwan Halimi 指出，由17家雪州关联公司以及私人企业提供的赞助涵盖现金、物品及服务。他表示，各方所展现的这种协同作用，让这一个两年一度的赛事能顺利举办。国外方面，越南正不分昼夜地在南部建设一条长达18公里的全国最长跨海大桥，以连接金欧省与红块群岛。这条跨海大桥是个耗资近40亿美元的军民两用深水港与交通走廊项目的核心环节。它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与泰国湾的全球航运路线相连。红块群岛位于泰国湾入口，这将让越南能在近柬埔寨开发区域及越南西南沿海地区运营更大吨位船只。据知情的越南高级国防官员透露，红块岛港口的规划虽已流传多年，但自2024年柬埔寨动工兴建由中国资助的福南德崇运河后，河内就对新的安全形态产生强烈焦虑，由海军支持的红岛项目也随即更受重视。 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中国广西多个地区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飞脸为你带来合意新闻。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达德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蒂表示，2026年世界乡村发展年，呼吁乡村及企业发展部一项重大使命，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乡村综合发展议程。其讲，当局将持续推动乡村发展，确保乡村社区能够随着国家发展，享有更广泛的记忆、更强的经济基础、更完善的设施及更繁荣的未来。其他两小法文讲，从今年起，7月6日将天为特别纪念日，以肯定乡村社区的贡献，并提升乡村发展热情。另一位副首相达德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我国未来的成功不只是刺激于经济实力和科技进步，更刺激于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他指出，参与业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家需要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沟通并能够适应变化的人才。财政部强调，人民理工大学基建费的免税资格必须符合1967年所得税法令所规定的条件，并澄清政府违背承诺的说法并不正确。财政部强调，鉴于该基建费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角色，因此财政部将免税资格暂时延长3年，一旦符合所有条件，人民理工大学基建费就可以享有为期10年的免税资格。卫生部实现目标，已编到了2028年，让所有40以上完成培训后，就可以发聘为正式公务员。卫生部长达德斯里·朱基弗里·阿麦指出，这个目标也是该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改革议程之一。其他两数的条文中提到，这个工作小组通过目前正在落实的改革议程，解决持续已久的人力资源问题，并开始取得成效。我国目前正在同泰国政府及中国海关总署进行磋商，计划开通本地流量经由陆路出口至中国的通道。该计划预计由此以降大物流成本，并进一步扩大流量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德斯里·穆罕默德·沙布表示，该项计划是政府挟持流量中出库的措施之一。他讲，多个住宿的流量政策产季高峰，市场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因此相关安排有次以稳定市场，并促进出口需求。穆罕默德·沙布也提到，我国仍然需要提高稻米、肉类及饲料、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他指出，本地稻米产量依然不足，肉类供应也依赖入口。至于畜牧饲料用的玉米，几乎100%依靠入口。因此，目前正积极推动各项措施，希望在2030年，国内能够自行生产至少30%的饲料玉米。用以计划强化马来西亚签证委员会执法权限的2026年签证修正法案，建议在国会下议院的委员会阶段以三浪表决方式获得通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德·阿里提前经过涉密修正的改法案第22条文时讲，此举是为了更正法案 F 段的排版错误，涉及延长选排偏好，而是要调整的相关次条款偏好。以上的 RTM 黑夜小闻由陈志斌编辑。

0: 乌迪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日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进入这个小时的单元，我们有心灵零距离。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蔡慈欣硕士，你好。
1: 哎，恩慈好，各位 I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来西亚生命线的蔡慈欣。
0: 是，好久不见。
1: 好久呢，两年。
0: 也没有想到会不止吧。
1: 不止哦，
0: 不止欸，我儿子都两岁了。
1: OK 好
0: OK 所以你看我也当早班了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又怀孕了十个月，欸，所以应该有四年
1: 哦，
0: 四年，
1: 哇
0: 哦，对，
1: 时光飞逝。
0: 所以当然排除我们中间好像有吃过一两顿饭，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节目的话就是四年。然后我跟很多，虽然这次的阵容里面有一些新的嘉宾，但是还有一些以之前的
1: 老朋友，
0: 对，然后我就说哦，好像恍如隔世哦。那个时候我主持晚班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也还不算少女，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蹦蹦跳跳的人。然后一眨眼见面的时候，我的小孩两岁了，
1: 是，
0: 所以已经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当然身心也发福了，大家都一起慢慢那个，
1: 我们的新陈代谢都慢了，
0: 一起感叹岁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岁月跟时光都是增加我们人生历练的必定要有的一个过程跟酝酿了哈，所以我们就优雅的老去。It's OK 啊，那我看到就是你也开始有了一些白发啊，我也是有了一些白发啊，然后我就说没关系，这些都是智慧的象征。阿 Q 有没有很阿 Q 精神？那当然，我们继续会在早班这个早上的时光聊一些跟心灵成长有关的话题，但可能节奏不像以前那么慢要睡觉的那种节奏哈，在床边就是
1: pillow
0: talk 这样子，现在是喝早茶的那种聊生活的这个方式，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因为我本身是夜猫，所以早上起来这件事有一
0: 点
1: 困难，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早上喝杯咖啡感觉还不错，所以就如何能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开始的早上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
0: 哎呀，说到这个，有的时候人生就是不同的报应，你知道，我也是个夜猫子，很喜欢睡到十点，然后就是很能睡的人，但有了小孩之后，每天就会被他吵醒，就没有得好好睡觉，然后觉得啊，为什么人生你总会选择一些折腾自己的路？但是 OK， 甜蜜的负担 OK， 甘之如饴啊 OK。好，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哈，就是明明很亲近哈，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被理解？我觉得在很多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会有个期待，
1: 是
0: 我们觉得最靠近我们的人应该是最懂我们的人，
1: 是是。
0: 但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是这个情况，哎，
1: 没错，没错。那好像我打个比喻吧，那最近我有在上课，那上课我们是上这个叫什么社会剧。啊，什么是社会剧？就是我们以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或者这个社会的一些情景。那其中有一幕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母子对话。那个孩子就很生气，然后那个妈妈就讲：“你怎么这样生气？”然后孩子讲：“你连 A 餐、B 餐、C 餐，我喜欢吃哪一餐你都不知道。你都养了我这样久，你也不知道。”哎，妈妈是讲，我是在给你自由选啊，我是在尊重你，我在问你啊。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期待是妈妈了解他，所以妈妈应该可以帮他选择。可是妈妈的期待是，你已经长大了，我要给你自由，我不要逼。可是两个的出发点都是对，都是好的， okay. 但可是他们就出现冲突了。
0: 就是那个什么，我想给的不是你要的。
1: 那时候就有那种，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奶奶觉
0: 得
1: 你
0: 冷。
1: 对。
0: 可是就是回到，哎呀，你到底是大家的需求不同，但是如果说这个其实很难受的地方在于，双方可能都是一定是出自于爱，基于爱，想要爱。
1: 应该说双方基于相信彼此的关系够好才会有这样的期待，因为你大概不会对路人甲
0: 有这样的
1: 期待。
0: 对
1: 对对。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深厚过去有深厚的互动或者感情，然后因此我觉得我相信你大概是能够懂我的人，你应该可以怎样。
0: 其实懂不懂我要怎么判断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被懂，被懂的感觉
1: 很爽，
0: 对，很爽，好像我每次去吃板面，安迪就直接就是不用 order 就知道我要，然后就直接送来的那种感觉啊。
1: 那我觉得
0: 很有归属感。
1: 对，我觉得懂这件事， 你这个人他能够让你有这种爱，或者你觉得他应该懂你，我猜过去他一定曾经懂过你，在某个时间点。但可是人是会变的，像以前例如说我以前也喜欢吃板面，可我现在痛风我不能吃板面，然后如果我的爱人拿板面给我吃，我想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吃不懂我
0: 啊。
1: 可是对他来讲就是，哎，你不是很喜欢吃吗？啊，所以就因为人每天在成长，像我们刚才讲岁月的洗礼啊什么，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对方有没有同步到你后来的东西，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你有没有告诉对方你现在目前的改变或者状态，所以对方的那个我们想好像电脑哦，他程式还是三个月前半年前的程式，对，他没有 update 到，然后你期待他 function new， 所以这大概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人就会碰撞了。
0: 那会不会还有 一点就是其实我虽然懂你，但我不可能百分百懂你
1: 啊，这个是真的、
0: 我只懂一部分、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当你发现我懂你的 A、你期待我就懂你的 BCDEF，
1: 这个是人的假设，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般上都觉得啊，你很懂我，你就等于全部懂我了。
0: 对，
1: 这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叫不合理的期待、当你有不合理的期待，你就注定要失望。
0: 可是我们不期待，我们希望我们亲近的人懂我们，又好像变成那个归属感就
1: 没有，他就回到，
0: 是不是？
1: 你看啊，这样我们讲，你跟一个人亲密关系，所以他不再是你一个人，他是两个人。当他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期待只有一个人工作，他就可以完全懂你。
0: 也是啊，我们也不一定懂对方，对不对？啊，
1: 其实是这样，可是你会假设你以为你懂。
0: 对，我觉得我懂啊，对。
1: 所以你看，当你可以觉得你懂的时候，对方也觉得他懂，可是你们彼此懂的就是彼此的一面，而不是全面，
0: 而且也是我们愿意给对方懂，因为我觉得人到最后多少都有一些秘密，
1: 是，
0: 对不对？不想给对方懂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希望彼此是彼此的肚子里的蛔虫，就包括，好像我发现很多的关系里面，就是好像尤其是亲密关系嘛、很喜欢去试探对方。懂不懂我，然后用懂不懂我话
1: 等
0: 号，
1: 爱爱
0: 你爱不爱我，你爱我你就应该懂我，
1: 可是
0: 你猜，就很喜欢你猜、我想我在肚子饿、你猜我想吃什么，
1: 然后就会问你哦，这样你要不要吃火锅啊、不要太热了、你要不要吃什么、不要的，
0: 你为什么会不懂我要吃什么，
1: 你直接想我想要吃鸡饭不行吗？
0: 不行，我就要测试你能不能讲得出鸡饭这件事情。
1: 可是好难哦，有时候真的好难，除非你是单细胞，那对方大概很容易懂你，可是我们人根本就是复杂的个体。
0: 对，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它是一个 bug 来的，是不是一个 bug？ 我觉得，
1: 你要说它是，
0: 而且这个 bug 是

0: 你这么说没错，那这个没错来，我觉得哈，它来自于我们的成长环境，因为我们过往的你看的那些童话故事，你看的那些青春少年剧，你看的那些我不晓得琼瑶啊还是什么小说，
1: 偶像剧，
0: 它大概对偶像剧，它大概就是男的就是霸气，可以照顾完女生所有需求的那个样子，所以女生或者少女们就会有一个期待啊。我的另外一半他应该可以这么的懂我，这么的贴心，这么的滴滴答答滴滴答，可是这种人不存在，他只存在在偶像剧里面，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期待大概就很难了。
1: OK， 好，那可能这个 box 出现在我这一代的女生，因为现在新一代的女生都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哎呀，那个Let it go, Frozen 啊 ，Frozen okay, 公主、女王的那个故事情节，就女性不会期待男人的拯救跟霸道总裁。
0: 对，我当然。
1: 然后现在很多短剧也是女主嘛，现在都
0: 是
1: 女主的那种姿态。
0: 是
1: 对, 对,
0: 对，但的确，好像你讲，在你这一代，在你上一代 ，let's say 你爸妈，大概就是女的，就是顺从 啊，她就不会有这样的期待要求、啊。但的确，时代是造就了每个人或者每一群人的那个互动、期待、理想等等，所以因此才会造就某些社会现象。
1: 所以那个不要怪我们这群女生，要怪就怪那个年代的偶像。去啊，那个编剧啊，就是形塑了我们对感情的一个
0: 期待吧，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经过很多的挫折之后，才要认知到 OK， 这个是不太实际的幻想。
0: 不过的确，如果以现在的智慧去看回那时候的琼瑶剧，你大概就会吐槽，
1: 对，
0: 到底在说什么？我不是破坏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1: 然后那个你失去的一条腿算什么，他失去的是爱情。什么拿一条腿跟爱情做比较，所以确实是不同年代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好，我们回到就是要重新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跟去理解懂不懂你这件事情。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1: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1: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就是跟我们慈心再聊一聊啊，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期待，怎么去
4: 平衡
3: 调整，然后调到一个刚刚好的 sweet point。那我们跟他聊，你看好像
4: 没有，因为你那刚刚好的 point，
3: 很难是不是？
4: 我要说这个 point 哦，它不是你调到了过后，它就永远刚刚好，
3: 要一直调，
4: 因为它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
3: 你这么说，我又想到好像就是那种，尤其是伴侣关系哈，可能现在是大家频率很好的，可能其中一方down the road 就上了一些课程啦，人生会要蜕变，然后另一方面没有变的时候，就我期待你一直保持那样，然后你并没有，然后另外一个我期待你会进步，但你没有，
4: 对，
3: 好像这种就反正还好像就真的可以会分道扬镳。
4: 对，那对，我举一些例子，就很像以前我们马来西亚以前没有所谓的当兵，可是我看台湾片很多时候就有所谓的兵变，就是当男生去兵营两年出来，他女朋友不见了，然后当然这样子有点刻板印象，但同样的其实在我们这里时常会发生的，就例如说可能两个人是大学的同学，在里面感觉很好，可是出来工作后就分了，等等。所以这个的确就是有些人进步，有些人留着，但你要讲他留着他是有错吗？也不能这样讲。那你讲的，然后我也想到说，我记得我去念那个辅导硕士的时候在第二个学期还是我忘记了，反正我们就上这个夫妻諮商这堂课，那老师就问，这里谁有partner或者有谁结婚了，大家就举手。然后老师讲，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读完过后你们可能会分手。他讲什么东西，我来念个諮商那我就要分手。那他就是回到
3: 你，因为你会重新检视这段关系，对不对？
4: 你开始懂得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开始期待对方也会改变等等，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很努力的去改变对方，还是不改变对方 whatsoever。可是他回到一个点，就是当你发现说，我觉得我值得更好，我觉得我需要自由，我觉得我怎样怎样了过后，那对方可能没有。这时候你就讲，是不是时候要放下了？然后因此就分手了。
3: 确实，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生都有一个不断的过程，然后去越来越了解自己要什么。所以，有些人可能有的时候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人如果双方这么幸运，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的来的，就是两方都愿意去有意识跟去做这个经营这件事情。但有时候我是会想到在关系与关系之间有的时候因为背景、成长、原生家庭等等的不一样，
4: 对，
3: 有些东西在理解跟接受跟认同这之间，其实也要能够去切割这些，对不对？
4: 应该这么说，你看有时候一些伴侣如果他们去那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婚前辅导课程等等，它里面一定会教你去辨别说 你要如何了解彼此的价值观的不一样，彼此的人生观，彼此的世界，所谓的三观。因为你看我们所谓的三观不合，什么叫三观不合？三观不合不是你喜欢吃那个小路边摊、我不喜欢吃就叫三观不合。三观不合是你吃路边摊，我讲你怎么吃这么低级的食物啊。三观不合不是你喜欢旅游我喜欢在家我们就三观不合，而是你去旅游的时候我就讲你怎么这么花钱
3: 啊。
4: 所以你要如何可以允许或者接纳彼此的不一样，而不去践踏彼此啊对方的跟你的不一样，觉得你的就是高高在上的啊，这样子你们才有办法往前走。那回到说刚才成长环境不一样，例如说一个家庭比较富足长大的孩子，跟一个从小家里那个金钱就不稳定的孩子长大，他们的金钱观一定不一样。那对方可能就会很想要再处处省钱，然后必须要有这个储备基金啊等等，所以他就会在钱抓得特别紧。那因为你从小就衣食无忧啊，对你来讲钱永远都可以在，永远都不会有问题，所以你可能花钱就稍微大手大脚，然后在这里你们一定会出问题，除非你可以彼此了解为什么彼此在某些时候买东西买屋子买车的时候他会考虑的点是什么啊，那你才可以慢慢接受原来你过去是这样，那我大概可以懂你为什么这样想了。虽然我没有办法变成像你这样想，当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然后因为我爱你，然后我愿意接受你是这样想，那我们做一些妥协。
3: 所以这个是比较多是在伴侣关系里常常会其实在你觉得友情之间的关系
4: 也会有啊，
3: 也是会有，对不对？
4: 其实不止友情，家庭也是会有。你看啊，我们说成长环境，你以为大家成长环境一样就一样吗？不一定一样的。因为我先说父母跟孩子，父母过去的成长环境跟孩子目前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因为我过去的不足，我尝试给你
3: 是
4: 啊，所以我们上一代的就是一直没有钱，
3: 对，
4: 所以他就是要赚钱赚钱赚钱在叫你读书，
3: 然后拼命给你钱去读书，
4: 对，
3: 给你去上什么什么钢琴班，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钱学钢琴，所以我要给你去学钢琴
4: 班。对，但可是对孩子来讲可能我不需要这些，
3: 对，
4: 我需要的是自由，需要的是交朋友还是什么，然后因此就会有落差。然后你讲的朋友，当然朋友也会有落差，例如说你来自某个城市，我来自某个城市，它就是城市本身就不一样，城市的步率不一样，然后各自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因此我们来到了一起，我们偶因为我们是室友， let's say 你去大学念书，你住宿舍，你有室友，你们可以在那时候很 am key， 可是在 am key 的当儿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例如冲了娘那个毛巾怎样挂
3: 对
4: 什么东西怎样放，这些全部都是过去彼此成长环境长的样子。然后可是对你来讲，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卫生，他对他来讲毛巾本来就可以用三天 example， 那你很难说为了我你一定要怎样或者怎么，我为了你我一定要怎样，因为彼此就会有冲突了。那如何好好的去讲出彼此的界限，好好的彼此去照顾某些东西啊，那个就变成维系关系重要的一环了。
3: 所以其实确实哈，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变成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的模式是源自于我们的环境，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差异的时候，我们不要跳，就是就只是用着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对方的一个情况。
4: 是，但是你看啊，这个叫说的容易做起来
3: 很难，
4: 因为我们人一定是主观的，
3: 是，
4: 就算你这样你说我们是辅导员，那我们好像可以很客观的东西，可有些人就讲你不是辅导员吗？怎么你还会有伴侣关系的问题？怎么你还是会跟你父母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也是人，所有的人他一定是先站在他自己眼前看眼前的事。那你知道辅导员要站在不同角度看事有多累吗？所以你要叫他们24小时做这件事大概不能。所以因此我们在一般时间我们也还是要特地提醒自己，如果我是他，那我可能会从什么角度啊？你看辅导员都这么难了，那不要讲一般大众，所以这个是我们彼此如果我们想要经营关系的话我们要付出的努力。
3: 确实哦， 经营关系就是一件很累，很累，叹了一口气，但是就因为我们在意这段关系，
4: 它重要，所以值得。嗯，
3: 对，所以就变成我们就要去学习这件事情，然后也在很多的不舒服当中，因为调整，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不舒服跟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大家都会有一种想避开沟通这件事情。避开，因为会怕会吵架，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我一提的时候，它很容易演变成吵架。嗯，
4: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觉察很棒。嗯，那重点不是如何避开吵架，而是下一次我的沟通要如何调整，以便这个话题讲了过后，我不会直接刺到他还是什么。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大家就要学习如何沟通。那其实沟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上YouTube 还是哪里去找，你就找 I statement 就是我的 statement， 你如何表达你的情绪、你的需要、你的想法，而不是一直讲你这样吼我会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应该那样。因为当你用你的时候，对方听到的就是指责，一堆的指责，所以大概他就会 defense， 然后他一开始 defense 的时候，你们就不用谈了。可是如果你说我其实我现在我觉得很需要人来抱抱我，我需要爱，我需要什么，那这个时候对方听到的是你的需求，那他就可以因应他那时的状况可以给予你的，然后你们的关系其实不会这么的僵硬。
3: 这个是个不错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
4: 是。
3: 所以在所谓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讲有沟没有通，就是因为一方听到的是指责，
4: 对，
3: 一方其实可能在求救，
4: 对，
3: 对不对？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可以跟就痴心可以的，我们聊了 这几段哈，其实到最后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你觉得好像想要补充的地方呢？
8: 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渴望，然后这个渴望会影响我们的某些期待，这也是正常的。那只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过活，我们希望我们身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伴侣，那这些都是在人生的过程中慢慢我们会建立的一些关系，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活下来，所以因此为了让你的生活能够过得好，为了让你的关系能够过得稳，那我自己作为这个主导人，然后在这里我就需要做一些东西。那你要做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去 aware， 你要先去了解我到底目前怎么了，我要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什么，这个是 aware。然后第二是你要acknowledge， 或者是你要去 accept that 我有这些东西，因为有些人我有这个需求，但没有不行，那样子会太自私，没有不行，那样子会太专制，你就反正一大堆的 rejection，
7: 要不然很内耗。
8: 对，所以你那时候你就完全处在内耗，你就也没有行动。那当你可以 accept 我有acknowledge 我有这些需求的时候，然后你才去 action。action 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告诉他我要这个，你要去告诉他我期待你这样，或者你告诉他我要这样子来表达爱 whatsoever， 你把你这样的需求告诉对方，那这时候最后的部分是你要可以assess 对方的一些状态是什么，例如对方 happily accept， 你们就 happy ever after 啦，但有时候对方就不会这样啊， 对方也会有他的期待，他也会有他的允许，他的可以，他的不可以，那你如何两个人彼此在这里互相做一些柔和，互相做一些取舍，然后慢慢到你们可以很顺的在某些时候就是依你多一点，有某些时候依他多一点啊，这时候你们的关系才可以比较的交融，才可以比较的和谐，然后可以往前走啊。然后最后就是一点要知道说，你会长大，他会长大，你的要求会变，他的需要也会变，那如何在每一次有新的那个念头出来，我又有新的要求，我又有新的需要，或者过往我需要你这样子对我，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累，有点多了，那我你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自由，我想要做自己的事也 OK， 那你有这个 aware， 你 accept 了过后呢，你就是 action 去把它说出来，让彼此又再重新再去磨合，再去 配合还是怎么样的，然后让你们又再回到一个顺的东西。所以大概关系不会一直一帆风顺，它每次会有一些颠簸、嗯、那我们如何在它起的时候去珍惜，在它跌的时候去一起工作把它带回来。你要期待你的关系一直是这样、哦、那个叫不合理、嗯、但你期待你的关系可以这样子颠簸但一直越来越 好，那是可能的。
7: 嗯，你刚才说到那个aware and accept、然后那个
8: action
7: 跟 action， 然后有趣的是我在想哈、有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发现我真的很想要一个不太合理的人的时候、我 aware accept、但是找不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让自己接受我的期待不合理啊？
8: 我这么说，我假设哈、
7: 当着
8: 我期待我能够成为百万富翁，
7: 对，
8: 但是我一直不工作，
7: 嗯，
8: 那我要怎么样成为百万富翁、那可能我没有收入，那它就变成不合理。那今天你期待一个很完美的伴侣，例如说你希望他刚才我们讲的高富帅或者白富美还是 whatsoever、那请问你有什么价值或者什么样的、状态来让白富美高富帅会选你
7: 啊？
8: 你也要想这件事啊。那今天你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你要一个美的人选你，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常穷的，你要一个很有钱的人会选你，那
7: 几率也很低。
8: 对啊，满街有钱人，为什么他选你？他回到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是别人看得上的、那如果今天我想要高富帅白富美没有问题，那我就是要如何提升我的自我价值，不管是在身体上，例如我多运动点让我的身形变得很健美，或者是我在知识上我去摄取更多的知识让我是变成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又或者是在人际上我变成一个是八面玲珑能秀善舞的人，又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我展现出我的善良，一直在做爱心工作让人家觉得啊他好温柔他很善良啊，然后他选你，那都是一些你可以努力的方向。
7: 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代价的，
8: 所有的选择它都需要付出努力，然后它是代价，没错。
7: 对、come with a price 啦，我们就说，因为你要一件事情，你要高就是高富帅或者白富美、那你如果就比如说你要嫁进豪门、你要知道嫁进豪门有嫁进豪门的代价，你可能就要在那个家族政治里面的斗争，然后你要足够的能力啊，去斡旋在这个关系，所以那个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你要去衡量一下那个代价是不是你愿意付、想要付啊。像你刚才说，我要找高富帅，那我要让自己每天节食，然后我要做医美，我要花很多钱、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8: 你要不要是一回事，然后你真的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些东西不管你多么努力也许你真的不行，例如我的数学很差的话我这么努力我都不可能拿80拿100、那你要可以接受我在这方面可能我真的没有这么厉害，但你如何去发现诶其实我在语文上是特别厉害的，那你就不要去一味的追逐你的短板啊、虽然短板需要去练习啦，但你也要去看到你的强项在哪里，然后可以让它更有展现的空间，让人家看到你。
7: 所以也是要对自己也要有一点自知之明，
8: 认识 awareness,
7: 所以你 aware of 你的需求的同时，你要 aware of 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然后让它能够比较匹配、那你做出的期待
8: 像你的期待就不会太不合理, 然后它就会接近你的现实，然后你的这个落差就会变小、
7: 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像你刚才说可以不断的调频、两方双方呢能够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然后大家都会舒服的一个相处方式啦。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慈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这个让关系的靠近能够彼此更加的了解，谢谢你。

0: 陈安迪，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穆丹尼，您好，我是秦穆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兰诺伊伯希姆恭贺17名我国学生在澳门举行的树熊多维探索奥林匹克比赛世界级别赛中取得卓越成绩，为我国争光。他形容这项成就将激发该团队在未来取得更多成就。早前马来西亚青年科学家组织总协调 Aida Misran 透露，我国在该赛事中成功带回5面金牌、6面银牌以及11面铜牌。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l Firdaus Abahan 透露，根据薪资及薪酬调查报告，在2024年女性的平均薪资为3499 ringgit， 比2023年增加 5.7%。另外，根据统计局发布的劳工调查报告，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56.8%，去年同期则是56.5%。我国在2024年粮食安全指数中取得61.5分，高于2023年的54.5分，显示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正朝着正确方向稳步提升。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dusri Mohammad Uzil Mahidin 透露，在评估的4大主要维度中，可获得性得分最高，达79.9分，其次为稳定性54.6分，利用性50.4分，以及供应充足性50分。他说，可获得性得分较高，反映了我国在获取粮食供应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国内生产不足的部分仍可通过进口予以弥补。不过他指出，供应充足性尤其是国内粮食生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确保第22届马运会和残疾人马运会顺利举办，第一批共选拔了1700名志愿者。雪州马运会秘书处执行长 Dato Mohammad Yazid 指出，这一次志愿者选拔分阶段进行，目的是为了确保2年一度的马运会各项志愿者需求能够得到更有条理的满足。国外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一表示，今年上半年苏丹至少有330名儿童死伤，其中以达尔富尔以及科尔多凡地区录得最多儿童伤亡个案。据新华社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新闻稿中指出，苏丹儿童持续承受这场战争带来的沉重代价，而冲突也导致更多儿童无辜丧命。该机构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贝德及周边地区的局势尤为严峻，自今年5月以来，无人机袭击及其他攻击据报已经造成超过35名儿童死伤，其中有至少18人丧生。该基金会也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地进入灾区。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占领阻碍黎巴嫩武装部队在当地的部署。根据美国斡旋的以黎框架协议，以色列需要将与真主党交战时占领的部分领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不过以色列一直拒绝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并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就会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法新社报道，黎巴嫩总统办公室星期一发布声明说，总统奥恩强调必须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撤军。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告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 两国最近出现一些问题，他希望双方能够加以解决，修复关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2026年世界乡村发展日赋予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一项重大使命，亦即是进一步加强乡村综合发展议程。他说，当局将持续推动乡村发展，确保乡村社区能够随着国家发展享有更广泛的机遇、更强的经济基础、更完善的设施及更繁荣的未来。他在脸书发文表示，从今年起7月6号将定为特别纪念日，以肯定乡村社区的贡献并改善乡村发展议程。我国目前正在同泰国政府及中国海军总署进行磋商，计划开通本地榴莲经由陆路出口至中国的通道。该计划预计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并进一步扩大榴莲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这项举措是政府协助榴莲种植户的措施之一。他说，多个州属的榴莲正值产季高峰，市场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因此相关安排有助于稳定市场并促进出口需求。私人医疗费用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将在本月尾推出 MediAssess 试点计划，为明年一月在全国正式推行铺路，标志着该计划迈入重要里程碑。财政部发文告指出， MediAssess 预计将在重塑私人医疗融资模式以及在推动更广泛的长期医疗保健改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和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为首的这个委员会表示，已经批准将 MediAssess 定为基础医疗与健康保险及伊斯兰保险计划的品牌名称。财政部强调，浪漫理工大学基金会的免税资格必须符合1967年所得税法令所规定的条件，并澄清政府违背承诺的说法并不正确。财政部强调，鉴于该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角色，因此财政部将免税资格暂时延长3年。一旦符合所有条件，浪漫理工大学基金会就可以享有为期10年的免税资格。卫生部设下目标，以便到了2028年让所有实习医生在完成培训之后就可以获聘为正式公务员。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个目标亦是该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改革议程之一。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这个工作小组通过目前正在落实的改革议程，解决持续已久的人力资源问题，并开始取得成效。有关通过社会保险机构落实产假之后延长津贴的建议还在研究当中，以协助雇主在无需影响女性重返职场的同时能够提高生产力。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r. Kairu Fidaus Akbar Khan 在国会表示，这项建议涵盖几个对策，以协助在产假之后需要额外假期恢复体力的职业女性，包括吸纳薪资成本。针对雪兰莪万津一所中学今朝早发生一名中三女学生被刺伤一事，教育部长法列纳斯迪透露，警方已经采取所有步骤，包括逮捕涉案嫌犯助查。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借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是7月6号，现在是晚上11点14分。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也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呢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选你的歌啦。当然，这最重要的，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选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听众的选曲啊，田馥甄 Hebe 的《魔鬼中的天使》。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刘宇的《一吻天荒》，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陈势安的生日晚餐，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郑中基的不赖。

0: 的感受。
1: 大爸，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比较好。
2: 爱的修复。
3: 诚实的穆斯林的最优秀品质之一，就是热爱自己的兄弟和朋友，忠心爱戴，不掺入任何私心杂念，这是一种真诚的兄弟之爱。他的清澈透明获取于安拉的启示和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漠视，他是人类关系中独一无二的。他给穆斯林的道德操行所留下的影响，是人类亲情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是一种联系自己兄弟的纽带，纵然人种肤色语言千差万别，信仰安拉的纽带还是信士们皆为教胞。古兰经第49章第10节，信仰的兄弟之爱是人类关系最牢固、心底最踏实、灵魂最崇高的纽带。毋庸置疑，这种独一无二的兄弟关系不仅结下了有爱的果实，同时还创下了崇高、清纯、深厚、永恒的奇迹。伊斯兰号召为安拉而喜，诚实的穆斯林从中会尝到信仰的甜美。三种人会得到信仰的甘美：喜爱安拉和他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胜于其他人者，只为安拉而喜爱他人者，恼怒那种得到安拉的拯救而有重返库夫尔的人，犹如人恼怒他被扔进火狱一般者。其中有关于七种人的圣训，这些人是安拉在审判日把他们庇护在自己的阴影之中的。公正的伊玛目，伴随崇拜伟大的安拉而成长的青年，心系清真寺的人，为安拉而相互喜爱，为安拉而相聚，为安拉而相散的两个人，当美貌的女人骚扰他的时候就说我害怕安拉的人，恩施他人而不张扬，甚至左手不知道右手施舍是什么的人，独自一人时为纪念安拉而潸然落泪的人。伟大的真主啊，求您慈悯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吧，让我们拥有这些优秀的品质，让我们成为您所喜悦的信士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万赞归主。
2: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9: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8: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3: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e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玩。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像是你看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告诉我们，人比人气死人，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到最后往往受伤的是自己。我常常听到母亲说，身边的人是如何跟别人比较，自己有多富有，谁住的屋子比较大，甚至谁拥有比较多财产。在早期的社会，我们甚至连性别上都被比较，家家户户比较谁生的儿子比较多。因为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女生就是输家。但比较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依稀希望母亲说过，因为比较我们输了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为了赢那所谓的面子，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甚至无法忍受种种爱比较的行为，而压力过大自杀。所以赢了面子后又怎么样呢？相信大家听过一句话，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句简单的话却深深代表了身边的人远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更重要。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我们小时候互相吵闹争东西的画面。就和别人一样，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常常为了小事争执，读书的书作、不同频道的电视节目，甚至是小事，我们都有办法一决胜负。鹬蚌相争，争到最后往往两方都是输家。为了争取看电视节目，我们并没有妥协，导致最后没有任何一方看到节目，因为我们把看电视节目时间花了在吵架上。暴风雨过后，往往看到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互相不让不说话。总之，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气氛都变得非常沉重和不开心，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学不会互相忍让。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在气头上谁也不愿做出礼让。就这样吵闹的日子总让母亲格外头痛，但在父亲面前我们从不敢吵架争吵或者是哭闹，因为父亲不喜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也慢慢老去，我们再也不吵架。记得母亲临走前吩咐我们买了一辆汽车和我姐姐共同一起用。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靠着打工赚外快，和姐姐一起供这辆车。家里的弟弟妹妹也是努力的读书，大的照顾小的，一起互相扶持。即使生活不富裕，当时的我们是很快乐的，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和睦，大家互相照顾，互相礼让。甚至当时我要去外国留学，家里的弟弟妹妹还一起筹钱给我买了一台电脑，那是我用过最长命的电脑。那不只是一台电脑，也包含了兄弟姐妹对我的那份爱。于是我在想，假如小时候我们懂得互相礼让，那么母亲应该不会那么头痛。但那些都是成长的印记，没有小时候的那些不懂事，我们也不会发现我们一直在成长。人们说，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的确，没经历过苦怎么知道甜的滋味呢？或许因为这样，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总是别跟人竞争，也尽量避免自己去跟别人争个输赢。即便当时我所考取的成绩是符合了工程师或者是药剂师的领域，我依然选择不去跟大家争，因为我知道这个领域是很多人很想要去的。反而我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教育工作竞争力不大，加上我自己喜欢教书，最后我选择了物理教育。虽然物理并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热门的科系，但是我知道只要不去和别人争，再苦我也愿意努力。如今我很感谢上苍的安排，因为我选择了人家不走的路，却让我学到更多，得到了更多。我想我明白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当我们选择退一步时，我们更能清楚看到海原来是很广阔的，天空原来比我们所看到的更蔚蓝。退让或礼让不代表我们认输，也不代表我们胆小，而是让自己能退一步看清整件事情的情况，让我们能够以更理智的方法来判断。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阿利亚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0: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0: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0: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0: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0: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Tolak Ubat Tidak Sah
0: #拒绝非法药物。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七月六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七月七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七月八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七月九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七月十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5: i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B 型肝炎是否可以根治。首先让我们来看 B 型肝炎到底有多普遍呢？在马来西亚， B 型肝炎的发病率是每10万个病人之间有 12.6 个病人会患上 B 型肝菌，这几乎是马来西亚人口的 1.2% 左右。华人是最普遍被染上 B 型肝菌的种族，接下来是马来人和印度人。那么 B 型肝菌是否会有任何症状呢？这得看病人是患上急性还是慢性的 B 型肝炎。假如是患上急性的 B 型肝炎的话呢，那么病人的症状包括发烧、没有胃口、肚子不舒服、想吐或呕吐的症状。假如是患上慢性的 B 型肝炎的话呢，许多病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好多病人在患上急性的 B 型肝炎过后呢，一般上身体的抵抗力都会帮他们剔除B 型肝菌，有少部分的病人会因此转换成慢性的 B 型肝炎。只要是超过6个月的时间的话呢，那么这些病人就被归类于慢性的 B 型肝炎。最严重的当然是慢性的 B 型肝炎导致病人因此患上肝脏硬化，尤其是比较末期的肝脏硬化的话，那么病人就会出现水肿、腹胀、偏身发黄等症状，这些当然是比较严重，也是比较晚期的症状。那么 B 型肝炎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许多在马来西亚的肝脏癌其实是因为 B 型肝菌所引起，B 型肝炎也能够造成肝脏硬化。假如是比较严重的肝脏硬化的话呢，那么病人会因此发生刚刚我所提起的那些症状，包括肚子不舒服、想吐或呕吐的症状、发烧、没有胃口。当然肝脏硬化也分3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也是比较初期的肝脏硬化，这一些病人一般上都不会有什么症状。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级，就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再接下来就是第三期的肝脏硬化，这是比较严重的肝脏硬化。假如是第三期的肝脏硬化的话，病人就会有许多可能发生的并发症，这包括食管道里的血管膨胀而造成病人吐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并发症，病人需要马上到医院接受治疗。接下来就是腹部与脚部积水，再接下来就是肝功能衰竭，这会造成病人神志不清或一直想睡觉，假如不马上治疗，病人也有发生生命的危险。

0: 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Let's go, let's go.
6: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 爱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B 型肝炎是否可以根治，那么要如何诊断病人的 B 型肝菌呢？当然最重要的是经过验血报告，验血报告呢能够确定病人是否有患上 B 型肝菌。接下来病人需要知道 B 型肝菌是否需要治疗，那要决定是否需要治疗呢，那病人就需要知道 B 型肝菌的

数量有多少，这个可以经过一个简单的验血检查来确诊。这个 B 型杆菌的数量是叫 HBV DNA， 是一个验血报告。病人也需定期检查验血报告，以确保肝脏的功能是正常的。经过验血报告，医生也可以决定病人是否有患上肝脏癌。这个是叫 AFP Alpha Fetal Protein。 这些检查当然不是 100% 的准确，不过经过验血报告和超声波扫描，医生就能够知道病人是否有患上初期的肝脏癌。只要是初期的肝脏癌的话呢，那么医生就能做出非常有效的治疗。另一个挺有用的检查是叫 FibroScan， 也就是几乎像超声波机器的一个检查，这是看病人的肝脏是否有纤维化。所有的病人在还没有患上肝脏癌之前，他们都会有纤维化，这也几乎是像肝脏里面的伤痕。假如病人已经有了伤痕之后呢，这个肝脏的伤痕是可以吃药服药来解决掉的。在现阶段我们已经有非常有效的药物可以控制 B 型杆菌，这个是要确定 B 型杆菌的数量保持在低的状态。假如 B 型杆菌的数量很少的话，那么病人就不会因为有 B 型杆菌而造成肝脏的损伤。假如肝脏不损伤的话，当然患上肝脏癌以肝脏硬化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到目前为止 B 型杆菌还是不能完全根治。根治的意思就是讲说服了药物之后， B 型杆菌可以完全去除，病人也不再需要再继续服食药物。我们要如何知道病人是否已经根治了呢？这可以经过简单的验血报告，我们叫 B 型杆菌 surface antigen， 就是 B 型杆菌表面抗原是否还呈阳性。在现阶段来讲呢，要把 B 型杆菌的表面抗原完全去除掉的几率是少过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6: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6: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6: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6: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8: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9: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1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8: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9: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8: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8: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8: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B 型肝炎是否可以根治。好多医生会在孕妇怀孕的晚期的时候，也就是28个星期以上过后呢，会建议病人服食药物以减低 B 型肝菌的数量，这样也能够自然把妈妈传染给小孩的几率给大大的减低。另外一个可以进行的就是在小孩猝死的时候呢，就帮小孩马上注射 B 型肝菌的预防针，而更有效的法子是在婴儿一猝死的12到24小时之内马上注射 B 型肝菌免疫球蛋白，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婴儿患上 B 型肝菌的机会。除了服药之外，还有其他方法来治疗肝硬化或肝癌吗？当然，不过这也得是情况而定。假如是很初期的肝硬化的话呢，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病人并不需要太多的治疗，除了找出病因治疗病因以避免肝硬化继续恶化之外，医生也不需要做特别的治疗。不过假如病人的肝硬化是属于比较晚期，也就是第3期的肝硬化的话呢，那么除了治疗病因之外，医生也得定期做追踪检查，以确保能在第一时间找出肝癌，因为肝硬化是造成肝癌最重要的原因。第3期的肝硬化的病人呢，一般上也会腹积水、脚肿，一些病人会食管道的血管膨胀而造成吐血，而最重要的是肝功能衰竭，这些都是肝脏医生所需要检查的。一旦发现病人有患上肝脏癌症的话呢，那么假如是很小的癌症而肝功能非常好的话，也就是初期的肝脏硬化的话呢，那么治疗的选择就非常的多，医生可以建议切除肝的癌症，尤其是那些很小颗的那一种癌症。当然这也得视乎病人的其他的病情，比方说是否有患上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假如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呢，那么切除手术是一个非常干脆的一个治疗。当那个肝癌还是很小的时候呢，选择就会非常的多，医生可以建议注射药物进去肝癌，还是直接用探烧的方式，经过微波或射频消融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把肝癌给切除掉，这些都是适用于少过3个公分或少过3粒肝癌的病人。当然假如病人的肝的硬化的程度比较晚期的那一种，切除手术就不大适合。最后一个当然是假如肝脏癌是很早就发现，早的定义就是肝的癌症少过3个公分以及数量是少过3粒的话，而且假如肝功能是属于比较晚期的那一种，这些病人就是要考虑做肝脏移植。肝脏移植也适合用于那些比较晚期的肝脏的硬化，因为这个可以一了百了的把肝脏本来的问题给去除掉，也可以同时治疗肝脏癌。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清晨六点，今天是7月7号，农历5月23，也是小暑这个节气的开始。今天是星期二，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小韩。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谈一谈什么是自我。一个和朋友们的下午茶聚会上，我们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自我。我的一个穆斯林朋友，他叫艾莎，他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他没有出去工作，他的丈夫工作可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所以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家里的各种琐事，对此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反倒乐此不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这样的生活。可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问，那你不就失去了自我吗？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天天在家里面，会不会脱离了社会呢？你不会感到生活很枯燥无味吗？艾莎说，我目前还是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我知道作为穆斯林，我为家人做的哪怕是微小的事情，真主都会给我回赐，并且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我更加的安心。我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我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我这么做其实帮助家庭减去了很多开销，比我出去上班更加有意义，并且家人们都很尊重我。我的先生在周末的时候会跟我一起做家务照顾孩子，我的孩子也很依恋我，我教导他们的时候更加的容易，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听完艾莎的话，我们都感觉她做得很好，毕竟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呢？我们要不要坚持自我呢？现在许多媒体与娱乐产业以彰显自我为名，实则不断地刺激和放大个人的欲望，弱化道德与社会规范的约束。当私欲被包装成自由与个性，我们通常忘记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而顺从私欲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更加容易被物化、消费与伤害，承受隐性而持续的社会性迫害。而伊斯兰中的自我是知道自己是真主的仆人，是服从真主的拜主者，我们清楚自己是由伟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古兰经23:12中说，我却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了人。51:56中说道，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2:30中说，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穆斯林明白自己自我的职责就是顺服造物主，认知和彰显崇高主宰的德行，全心全意地服从他。安拉喜悦我们女性遮盖羞体，我们就支持遮盖自己，在家庭需要我们的时候，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当孩子大了，家庭事务有所减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出家门，做有意义的工作，服务于社会。我们在顺从真主的道路上彰显着一个穆斯林的自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时间来到了7月7号清晨的6:12，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星期二的早晨，不晓得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是幸运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没有办法抓住。但是呢，现在有学者就说，其实幸运是有一个规律的。怎么说呢？史丹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就说啊，你要先懂得区分什么是命运和幸运。命运就是那些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比如你出生在哪一个家庭，生日那一天天气好不好。而幸运则是你怎么回应这些际遇的结果，是你真正握有主导权的部分。那他也说啊，幸运就像是风，无所不在，时强时弱，难以预测。如果想要捕捉幸运之风，不可以只是坐着哭等，而是必须主动扬帆。他把整套方法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造船，包括你要厘清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认识自己的风险偏好，确立自己真正渴望的目标。而且呢，他也特别强调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他形容这就像船底的压舱物，少了它，船很容易在风浪中翻覆。也就是说，第一步造船，你必须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第二就是募集船员啦。当你想人帮忙你的时候，不要含糊的说我讨教一下，而是要具体的说明自己需要什么。最糟糕的求助讯息往往是抽象空泛的，让对方完全无从下手。你清楚具体的提出请求，反而可以让对方立刻知道怎么帮上忙。第三就是扬帆啦，光有准备和人脉还不够，最后还需要真正的采取行动，朝目标迈进。真正的幸运不是被动的等待机会降临，而是在机会经过的时候愿意伸手去抓住它。那有一些人就觉得，我好像不值得拥有那么好的结果，或者是拥有某一些事物，这就是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但是这位教授认为，大部分的人是需要透过不断尝试和犯错来学习的。与其把自己面对未知时的不安称为冒牌者，不如把它重新命名为进步中症候群。我们只是还在学习的路上。那你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练习，叫做失败履历。每当遇到挫折或者是感到懊悔的时候，把它写下来，记录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下一次可以怎么改进。一旦你愿意承认，成功往往就在艰难教训的另一端，就等于为自己打开了迎接更多幸运的大门。那教授也特别提醒，幸运不会凭空降临的，反而是由一连串看似微小却持续累积的选择所塑造的。所以我们现在经营人际关系，保持好奇，持续的投入，以及在机会还没有出现前就先做好准备，都是在为未来的幸运增加可能性。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7: 你好啊，我是小韩。
8: Hello， 我是舒黎。
7: 好耐唔见啊，你最近好吗？
8: 对呀、啊，我们100年没有搭档了吧？
7: 对呀、啊，因为我们的班表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好像我来早班的时候，舒黎就没有值班。
8: 对，
7: 要不然值班，舒黎值班的时候，我就在傍晚班。
8: 对、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组合。
7: 对，所以呢，我们可能两个女生凑在一起的话，第一个话题就聊玩，就是旅游。有没有看球？
8: 我。因为都是半夜啊，睡觉大过天，但是我有注意啊，有留意到底哎那个局势到底怎么样？
7: 我都会看精彩片段
8: 啊，
7: 对，然后对于这个国家呢，那个球评员他在整个球赛进行的时候啊，就说他们是 Cinderella。
8: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因为他们就是好像是穿上那个玻璃鞋的 Cinderella 啊，让大家眼前一亮，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甚至没有听过这个国家的名称。
8: 是，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出局了，但是回国的时候呢，哇，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啊。
7: 是的，说的是谁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吧，就是佛得脚。也有人笑称呢，人的脚怎么踢得过佛得脚呢？佛得脚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黑马啊，他们的经验表现让这个国家也爆红了，甚至在中国的旅游平台数据就显示，飞往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一个星期之内飙升了多达184倍。世界杯效应也正掀起一股佛得角的旅游热潮，也有很多网民就说啊，佛得角把世界杯踢成了旅游宣传片。
8: 还记得吗？在这一次世界杯32强中，佛得角和卫冕冠军阿根廷激战至加时赛，也不是省油的灯，最终呢以2-3惜败。虽败犹荣的表现不仅是赢得全球球迷的掌声，我还看到那个精彩片段，就是他们离开赛场的时候，阿根廷球迷还给他们鼓掌呢。
7: 真的，
8: 就让这个人口只有50万的西非岛国一夜成名了。那中国有很多旅游平台的数据就显示，世界杯带动当地的旅游热度大幅上升，那包括搜索率啊，机票的订购啊，也是不断的在攀升的。其中广州出发的搜索率增加184倍，那北京、上海、广州成为查询热度最高的城市。那有网民就说啊，希望透过旅行支持佛得角的发展。也有人坦言，世界杯让自己第一次认识佛得角，并对当地的观光产生浓厚的兴趣。
7: 昨天呢，我们的体育评论员景伟啊，他在点评世界杯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口比我的家乡芙蓉还少的地方，50万人口真的很少，但是可以踢到世界杯决赛哦，就是世界杯的这一个最后一圈。那旅游业呢，其实是佛得角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去年呢，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670美元，位居西非国家的前列。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24万人次。那佛得角呢？他们有什么天然资源呢？有白色的沙滩、天然的岩池、火山景观等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啊，圣地亚哥岛旧城更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保留大量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遗迹。哇，看来真的是随着世界杯带来的全球关注度持续升温，这个鲜为人知的西非岛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旅游发展机遇。
8: 我看这个谷歌地图啊，你是
7: 怎么样找不到，
8: 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国家，你真的是要 zoom 放大再放大你才可以看到这个国家。
7: 是，但是他们在世界杯的表现实在太令人惊艳，而且我只能说令人感动哎。赛前没有人看好他们，尤其是对上阿根廷，但是呢你看到这个精彩片段啊，无论梅西怎么狂轰滥炸，这个门将都稳稳的守住了球门。
8: 是的，而且在赛后呢，很多人就这么评价，哇，这是什么神仙心态，他们输了球呢还是可以手舞足蹈的，
7: 毕竟他们的表现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啊。诶，大家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因此对佛得角产生兴趣，想要到那里旅游一探究竟呢？还是你之前啊曾经因为什么机遇，是世界杯吗，体育赛事吗，还是电影呢，特地想要到某个地方去朝圣？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0111701-8289。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真是不公平，上回有报销迟迟审批不通过，来来回回被退了好几次，不过几十块钱的事，搞得我好像讹公司似的。
6: 后来不是批了吗？
5: 是批了，可是过程多麻烦呢，审批几十块钱好像几百万似的。
6: 哟，还翻白眼呢。
5: 哼，我刚才到财务部一趟，你猜我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一份报销单子，是我们那位代主管刘姐的报销单子，她竟然想报销过年回家的路费。
6: 过年回家的路费？不用想都知道不可能通过。
5: 人家说过年她特意开车到北马给材料供应商拜年，她都没跟公司计较那是公共假期，还照常工作，甚至出远门呢。从雪龙开车到北马这么远的路程，当然得报销了。切，公共假期工作，大老远给材料供应商拜年，多么富丽堂皇的理由。
6: 你说什么？富

0: 立堂皇，
1: 不是吗？谁不知道他老家在槟城，明明就是自己回家过年，却说自己过年还在工作，为公司出远门。好一个富丽堂皇的理由。
0: 刘姐不对，你也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怪我偷看吗？财务部自己没把报销单子收好，谁进出都能看到。
0: 你不对是因为你用错成语了，这种情况不说富丽堂皇，得说冠冕堂皇。
1: 冠冕堂皇？哦，对呀，我常把这两句成语搞混。富丽堂皇形容建筑物装饰等豪华气派宏伟华丽，比如富丽堂皇的宫殿。告诉你，老板家也是，那装潢可以媲美宫殿，也是非常富丽堂皇。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老板不开放门户，我肯定带孩子去。那，我要是带孩子去，难不成我也报销车费？过年我还到老板家出差办公呢。
0: 你少来，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你都能编，你去不过是为了拿红包。
1: 我是想带孩子去见识见识。
0: 成语冠冕堂皇形容表面上庄严体面或光明正大的样子，多含讥讽意。
1: 来来来，你看那个冠冕堂皇说自己过年还出差公干，实际上是开车回老家过年的代主管正朝财务部走去。我就不信财务部会通过他的报销申请。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存款我会等。你好，我是小韩，
1: 财务叔叔林。
0: 你刚才说了嘛，哎呀，这个佛得角在世界杯的表现啊，让他们在中国的旅游网站呢搜索量是急增的100多倍哦。那这位朋友呢，他是6448，就说我会上网搜寻佛得角啊。那我们说到佛得角，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听过嘛，他是全名叫做佛得角共和国，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呢是绿色海角。哇，看到这样的形容就知道一定很漂亮啦，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位于非洲西岸外海，官方的语言呢是葡萄牙语。以人口规模来看呢，是世界杯历史上参赛队伍第三小的国家，仅次于2018年的冰岛，还有今年同样首次晋级的库拉索。
1: 那如果想要去佛得角，你会好奇到底去那里可以做些什么呢？佛得角呢是大西洋上的火山群岛国家，以金色海滩、壮丽火山和独特的克里奥文化闻名。什么是克里奥文化？或许我们很少听过，它是地理大发之后呢，欧洲殖民者、非洲黑奴以及当地原住民在长期混居融合诞生的一种新型的全新的混合文化，当中包括什么呢？音乐和舞蹈，融合了欧洲的乐器和声和非洲的强烈节奏打击乐等等的。那饮食文化方面呢，它就将欧洲的烹饪技法和非洲美洲的本土食材相结合，最经典的呢就是这个美国新奥尔良的这个里克奥尔菜肴，所以它是有结合了一些不同的文化而延伸出的新式的融合文化，叫做克里奥尔文化 （Creole Culture）。
0: 那其实他们的国家队的绰号也很好听哦，叫做蓝沙，非常呼应这个大西洋岛国的地理气质。而且佛得角阵中大部分的球员呢都是效力于葡萄牙联赛的，就兼具了非洲球员的身体素质还有欧洲劲旅的战术纪律，所以呢球队就凭借稳固的防守还有高效的反击，在入选赛的阶段力压传统劲旅喀麦隆，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所以呢这支球队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梦想，更是散落全球的佛得角人的共同骄傲。而且其实他们要招聘这个队伍的球员也不容易哦，那个主教练呢当年为了要扩充阵容，就通过职业社交平台领英用葡萄牙语发信息邀请后卫卢比斯入队，结果对方以为是垃圾广告直接忽略了。整整9个月之后，这个教练改用英文再发一次，卢比斯才意识到诶，这是真的国家队的征召哦。所以其实整体连组成队伍的过程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是他们的表现却征服了全世界。
1: 而且呢这次让我们看到佛得角这个小国之后呢，我也觉得这世界真的好大，有好多让我们去探索的地方或者是学习的知识。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世界杯啊或者是奥运，我们看的不只是竞技，我们看的是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些球队背后的故事，相当的感人。

0: 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念念不忘，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89.3。那来到了6:46，倒数要进入 Miss Cool 了哈。这个星期，我觉得内容是为黄小姐、黄小涵而设的。
4: Why？
3: 因为你就是社牛一个。
4: 我怎么可能是社牛呢？我是妥妥的 I 人呢、欸。
3: 是吗？好，下个星期我们就讲 I 人，到底社恐的人啊，我们到底英文可以怎么表达？但是社牛的话，昨天有说到 social butterfly，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呢？你们也可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发信息进来哈，说说你的看法。WhatsApp 到0111701828。九。

福的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

沉，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平赋上通知我在哪一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我国粮食安全指数持续改善，指数从54.5分上升到61.5分。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尽快营救被海盗所扣押的44名海员。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共有12710名警务人员率先履行公民责任，为州选举投下神圣一票。在所有提前投票选民当中，共有12067人将在全国指定提前投票中心投票，另外有643人通过邮寄投票完成投票程序。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杜拉哈曼阿萨表示，为了确保提前投票顺利进行，警方总共调派了超过3000名的警务人员执行安保任务，包括维持投票中心秩序、护送票箱以及疏导交通，全面保障投票工程过程安全有序进行。他说，所有提前投票中心将从早上8点开始到傍晚6点。不过，由于部分的投票站的选民人数比较少，预计将提前结束投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向所有参与提前投票的选民致以祝福，并且呼吁大家积极履行公民责任。身兼希望联盟主席的安诺表示，希望提前投票过程能够顺利和平地举行，并且鼓励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珍惜手中的一票，以实际行动共同决定柔佛州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首相敦促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加倍努力解决长期困扰垦殖民的课题，特别是涉及第二代垦殖民房屋和土地拥有权课题。首相指出，这些课题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垦殖民利益作为中心，而每个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并且制定明确的解决方案。首相说，昌明政府将继续加强联邦土地发展局，确保每项举措可以惠及垦殖民和他们的家庭。我国在2024年粮食安全指数当中取得 61.5 分，比2023年的 54.5 分高，显示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正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提升。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ad Uzi Mahidin 透露，在评估的四大主要维度当中，可获得性得分最高达到 79.9 分，其次是稳定性 54.6 分，利用性 50.4 分，以及供应充足性50分。他说，可获得性得分比较高，反映了我国在获取粮食供应方面没有存在问题，因为国内生产不足的部分仍然可以通过进口得到解决。不过他指出，供应充足性，尤其是国内粮食生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Itu sebab memberi fokus kepada kita punya ekonomi akan datang ini lebih fokus kepada pengukuhan di sektor pertanian. Jadi saya jangka ini juga akan menghasilkan indeks kejamatan yang semakin tinggi lah.
0: 私人医疗费用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将在本月底推出 MediAssas 试点计划，为明年1月在全国正式推行铺路，标志着该计划迈入重要的里程碑。财政部指出， MediAssas 预计在重塑私人医疗融资模式以及推动更广泛的长期医疗保健改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和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为首的这个委员会表示，已经批准将 MediAssas 定为基础医疗和健康保险以及伊斯兰保险计划的品牌名称。卫生部设下目标，以便到了2028年让所有实习医生完成培训之后就可以获聘为正式公务员。 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个目标也是该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改革议程之一。他提到，这个工作小组通过目前正在落实的改革议程，解决持续已久的人力资源问题，并且开始取得成效。部长也强调，即便运作开销拨款已经重新调整，但是不会发生招聘遭到冻结的情况。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 表示，我国应该善用人工智能、数码平台以及创意媒体等新科技，扩大书法艺术在年轻一代当中的影响力，确保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当中得以传承，并且持续焕发新的生命。他说，在数码化的时代，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是推动书法艺术永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必须在创新的同时保留书法原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精髓。部长指出，尽管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不断进步，书法艺术依然拥有独特而且无可取代的价值。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16强赛事当中，西班牙以1-0打败葡萄牙，晋级世界杯八强。本场赛事争夺激烈，全场战到补时阶段，西班牙球员梅里诺打入绝杀球之后，成功打败葡萄牙。西班牙将在八强赛对阵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胜利者。在这场赛事当中，葡萄牙苦战全场，但是仍然不敌西班牙，止步16强。赛后，葡萄牙球星C罗难掩情绪，他坦言这是自己生涯当中最后一届世界杯。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5.84 点，收于 53,055.91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4.19 点，收于 7537.4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88.49 点，收于 26121.1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651.7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7.26 点。国际油价6号微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美分，收于每桶 68.55 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 71.99 美元。国际消息，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在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集结。他指出，被扣押的船员目前人道主义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表明，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没有消退，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古巴电力联盟星期一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将持续更新进展。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国南海做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美国接待习近平。在同一个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中美元首将在今年再次会面，中国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我国粮食安全指数持续改善，指数从54.5分上升到61.5分。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尽快营救被海盗所扣押的44名海员。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7月7号，2008年的今天，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正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我国首个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成员国一致认同，马六甲和乔治市拥有独特且珍贵的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嘿，渔人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2: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3: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1: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2: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1: 嘿，渔人山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乐风。来到了7:19，你好，我是小韩。
1: 然后我是树林。
0: 接下来呢，要聊的这一则新闻，我相信昨天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都相当的沉重啊，也让人想起了去年类似的一个惨剧。那雪州万金一所国中昨天早上下课的时段就发生了持刀伤人案。一名中三的女生上午9:30在食堂购买面包之后准备坐下的时候，忽然遭人持刀袭击刺伤，女学生的背部和身体前方被刺，现场顿时陷入混乱，一片惊恐，学生四散奔逃。那有一名在校外受访的男学生指出，事发的时候正值中三学生的下课时段，他相信嫌犯是从乞讨室的方向进入食堂范围之后行凶。
1: 那还有另外一名女学生受访的时候就说啊，涉案的嫌犯年约15岁，曾经在该校就读，去年被开除。那这名女学生就说，嫌犯过去呢疑似患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去年呢甚至曾经从校内的这个校舍企图轻生啊，但是没有获得官方的确认了。那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为企图谋杀来调查，正在调查嫌犯行凶的动机和背景。而瓜冷景区主任呢也到校去展开调查，对于嫌犯是否曾经遭到霸凌或者是开除呢，有待进一步的确认了。
0: 那对此呢，教育部长法丽娜就表示，教育部当前的首要重点是确保在万金的这所国中遭持刀伤人的受害者获得医疗救治，同时为全校的师生提供心理支持的系统。那他也表示呢，警方已经逮捕涉案的嫌犯，采取所有安全措施控制局面。鉴于案件还在警方调查当中，呼吁公众不要散播假消息或者是捏造不实的指控。他也祈祷学校的校长、全体教师和学生们都可以获得忍耐和力量，共同面对这一次的考验。他对所参与的单位表示感谢，也承诺在获得当局许可之后将不时分享案件的相关进展。
1: 而伤者的父亲就说啊，自己的女儿呢左肺遭到刺伤啊，伤势严重但是清醒的。他的左肺受伤，抵达医院的时候呢，孩子还清醒，也能说话，但是情况很糟糕，医生正在努力的清除他肺部的积血。那他说呢，父亲说他在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机有很多通老师不来的未接来电，原以为是女儿生病或者是不舒服啊，不料回拨之后才知道女儿遇到刺伤的事件了。他也说持刀伤人的15岁少女跟女儿去年是同学，但是他认为呢，女儿只是遭点错向，而不是袭击的目标。受伤的女儿呢，是他三位孩子中的老二，在该校念书已经有3年了，也不曾抱怨说被骚扰，或者是和其他同学有矛盾。
0: 那其实呢，教育局已经马上调派辅导员和学校的辅导老师进驻校园，为学生、教师和全体教职员提供心理社会辅导和情绪支援，减轻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那当局呢，也会持续的关注事件的进展，和相关的单位保持紧密的合作，确保学校的社区获得适当协助。那当然呢，还是要呼吁公众不要对案件做出揣测，或者是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干扰警方调查的工作。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We are ready to。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
5: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亲密解封。
8: 你好，我是小韩。
9: 然后我是树林。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公积金的消息。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就指出，截至今年的5月31号，共有304万18到60岁的马来西亚活跃公积金会员达到各年龄层基本储蓄额的标准。那他也指

0: 出呢，这占了794万名正式活跃会员的38.3%，比去年同期的35%是明显提升的。那截至今年的5月31号，总共有38.3%的活跃会员哦，那他们是18到60岁嘛，达到了相应年龄层的基本储蓄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60岁的时候达到39万令吉，那所以呢是比去年的整体数据相比有令人鼓舞的增长。
1: 嗯，这是副部长啊发布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当然也没有错了哈，38.3%的人达到了年龄层相应的这个基本储蓄目标。但是有趣的是呢，我看到不同媒体的报道，怎么去诠释这个38.3%啊？有报道就说共有38.3%的人达到了，有的媒体说只有38.3%的人，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了，到底这个人数是多还是少呢？
0: 而且只是基本储蓄目标哦，只是39万真的足够吗？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1: 那另一方面呢，副部长说公积金局已经推出了多项措施协助会员累积退休储蓄，包括将原本呢两个账户重组为退休账户、安康账户和灵活账户，其中呢退休账户的缴纳比率已经由70%提高到75%，以加强退休保障，同时兼顾会员中短期的资金需求。那在面对生活成本上涨啊，以及预计马来西亚在2030年迈入人口老化的趋势哈，需要确保人民有足够的退休储蓄和收入。另一方面呢，刘振东也说呢，政府也将持续扩大公积金的范围，包括 ISARA 案这个计划呢，鼓励自雇人士、非正式零工领域和零工经济从业者参与。而这个 ISARA 案的好处就是呢，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缴纳就是你有赚的多你就多投一点，那如果那个月的收入少一点你可以投少一点，它就是有这个灵活性了。而今天起推出为电召车和外送员设立的 ISARA AN Plus， 符合资格的人呢，最高也可获得600令吉的奖励，终身累计最高6000令吉，不拿白不拿啊。
0: 也是啦，但是如果这个累计最高额度可以再上升一点的话，可能会更有保障。那当然呢，我们的副部长就说，政府也透过 ISURI 和 ISAYANG 计划，协助女性和家庭主妇建立退休储蓄，提供 ITOP UP 以及自愿缴纳 ISINBAN 等等的机制，让会员可以自行增加退休储蓄。而且他也指出啊，自今年2月推出 ILEGACY 计划之后，截至5月已经有63宗申请获得批准了，涉及4630万令吉退休的储蓄转移，惠及86人。那当然呢，政府和公积金局将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制定全面性的政策和财政机制，包括优化缴纳奖励和社会保障，提高退休储蓄的充足性，保障公积金会员未来的财务福祉。
1: 公积金有推出一个列表，就是看看你在你的年龄层呢有没有达到基本的存款，也有加强的存款啦。不晓得你有达到吗？又或者是存钱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吗？
0: 其实如果达到的朋友呢，他当然会知道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复利效应，他会持续的储蓄。但是我是在想的是，那30%多以外的这些人士还没有达到，那政府有没有什么措施或者是方法来协助他们呢？又或者是他们到底面对什么问题？
1: 是，我觉得政府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的同时呢，回到我们个人的理财观念也是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要开源节流，可是当我进一步去了解，或者是听一些播客啊，看一些书籍之后，发现有时候金钱也是一种态度。就譬如说最近呢跟家人商量一些家里的开支，那因为要花上接近5位数嘛哈，那长辈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5位数的存款你有啊，应该付得起吧。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想，有存款并不代表你
0: 就要把钱给
1: 花这一笔钱。而且呢，在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这一本书，它有提出一个经典的问题，当你要花一笔消费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到底要花多少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筹得这一笔的消费。就譬如说你要花5000块， 当然你的储蓄有5000块，你就觉得哎 OK 啊，花得起。可是如果你换算成为你的工作时数的话，譬如说你工时每个小时譬如说是50令吉的薪资，那5000除50就代表你要工作100个小时，哎，
0: 你觉得值得吗？
1: 对，你换算下来，哇，你要工作100个小时，你就会去思考说这笔花费是否值得了。
0: 嗯，再来呢，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成为了零工经济的工作者，但是在这一块呢可能还是相对的弱一些，又或者是模糊一些。当然政府也有相关的这一个储蓄户头，只是怎么样鼓励更多这些零工经济工作者储蓄，甚至是有更多退休的保障呢，这是我们全体人民还有政府要共同努力的。毕竟马来西亚实实在在的已经逐渐迈入老龄化的社会。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今天凌晨有没有追球啊？双牙大战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守在可能 RTM Click 前或者是电视机前吧。
2: 是，不过呢，这场比赛之后有一颗牙就要掉
1: 啊！哎，真的是令人相当的心疼啊！但这就是比赛的这个结果嘛，没有办法，大家都要接受。那今天凌晨3点，西班牙和葡萄牙上演了经典的1-0半岛内战。这场球赛呢，有41岁的 C 罗和18岁的新星亚马尔的跨世代对决，赛前吸引了全球球迷的目光。最终，西班牙凭借稳固的防线和最后阶段的进球，笑到最后，延续这一届赛事零失球的强势表现。
2: 我是没有看啦，但是呢，在好像5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邻居哇的声音，
1: 对，终于进球了。
2: 是因为两队打到90分钟的时候呢，依然是0-0。当全场以为比赛进入加时赛之际，那梅里诺在第91分钟。中挺身而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他在禁区内接应队友的传球之后，冷静起脚破门，粉碎葡萄牙晋级的希望，也让斗牛士军团在最后关头完成致命一击。而这个进球不只是体现西班牙板凳深度，也展现球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术执行力。即使比赛进入尾声，西班牙还是保持耐心，通过持续压迫和中前场的调度，那最终等到决定胜负的机会。
1: 那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6分钟，葡萄牙的左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打乱了球队原有的攻守部署，也削弱了边路防守的强度。西班牙随后就逐渐掌控了比赛的节奏，并在边路制造更多的威胁。门德斯退下之后，葡萄牙的防线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在比赛的尾段，明显的出现了体能和防守专注力下降的问题。西班牙则把握机会持续推进，最终在补时阶段完成杀绝杀。
2: 那这场比赛的另一个焦点呢，就是 C 罗和亚马尔的跨世代对话。 C 罗虽然多次在前场制造威胁，并尝试以个人能力改变战局，但是始终都没有办法攻破西班牙门将的十指关。而亚马尔则凭借速度与突破的能力，多次在右路撕扯葡萄牙的防线。虽然这一名18岁新星没有办法取得进球，但是他在进攻端的活跃表现还是为西班牙制造不少的空间和机会了啊。那随着葡萄牙出局，自2006年第一次征战世界杯以来， C 罗长达20年的世界杯冠军梦也宣告落幕了。相反的，18岁的亚马尔则随西班牙继续前进，象征新世代正式接棒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赛果呢也令人想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16强，当年西班牙同样以1-0淘汰葡萄牙，一路杀进决赛，最后捧起队史首座世界杯冠军。
1: 而葡萄牙巨星 C 罗早前就已经官宣自己不会参加个人的第7次的世界杯，而这一届的世界杯将是他最后一次踢了。同时呢，他也表示有没有世界杯冠军并不会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他说啊，我已经41岁了，我还需要证明什么吗？老实说，这些都不重要，在他的人生里已经什么都不缺了，不会因为赢得世界杯而成为更伟大的 C 罗，也不会因为没有世界杯冠军就变得不那么伟大。
2: 这就是底气。
1: 是，那回顾这一段横跨20年的世界杯的征途， C 罗真的是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大纪录，成为足坛首位连续6届登上世界杯正赛，而且每一届都取得进球的球员。2006年德国世界杯，21岁的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跟葡萄牙一路闯进4强，开启了传奇国家队之路。之后的2010年南非，2014年巴西，2018年俄罗斯，2022年卡塔尔，再到如今的美加墨， C 罗6次出征，累计出战26场世界杯的赛事，斩获11个进球。
2: 而在稍后早上8点啊，倒数10几分钟啊，就会有另外一场的16强赛事开踢了。美国对垒比利时，到底谁会胜出呢？而胜出的队伍将会在8强硬碰西班牙。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这一集继续聊聊科技界大佬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很不一样的教养观和管理哲学。接下来我们聊一个他最核心的原则，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黄仁勋说，当他的孩子说想尝试某件事，他的答案永远是正面的 yes。 他强调绝对不会要求孩子先证明这件事将来可以赚钱或者能带来幸福才准许去做。就像他的女儿黄敏珊申请大学的时候，原本很务实的想跟着爸妈一样念电机工程，但是黄仁勋反而劝阻了他，因为他看出女儿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料理。这个逻辑他直接搬到了公司管理上。反观很多企业主是先问为什么，员工得等他点头说 yes 才能开始动手，顺序不同差别可就大了。他甚至批评现在很多企业导入 AI 还要先算投资报酬率，结果就让底下的团队根本没办法放手去探索。有一位研究领导管理的专家最近把黄仁勋的原则归纳出来，核心就是一句话，在小孩和员工准备好之前先说 yes。 这位专家解释得很到位，如果凡事都要等大人点头才动手，员工或孩子就会一直卡在等待的状态，错过快速创新的时机。反过来，在他们都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先授权，反而更能激发他们自己去突破极限，做出超乎预期的成果。换句话说，先说 yes 其实就是把犹豫的成本直接拿掉。下一集聊黄仁勋怎么在英伟达内部把这一套哲学变成他所说的失控的 AI 实验，而这居然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1: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0: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1: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Curings。
4: IFM 下班聊天下。
0: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未强化主权韧性。
5: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了，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 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了，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00到8:00，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苏扬纳伊布拉欣强调，必须持续强化国家精神和国家认同价值的培育工作，以塑造拥有坚定身份认同、崇高品德以及高度诚信的国民，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地位和形象。他表示，这项努力对于培养人民的爱国精神至关重要，并且通过建设以国家价值观作为基础的社会，进一步凝聚全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首相指出，他昨天主持国家管理理事会会议时，特别强调灌输国家精神价值的重要性，确保爱国精神持续在人民心中扎根。为了确保今天举行的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顺利进行，警方总共部署了3565名人员参与执勤工作，包括647名警官、2806名警员以及112名文职人员，全面维护投票过程的安全和秩序。警方表示，执勤人员将负责投票中心、保安、护送票箱、疏导交通等等。投票箱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统一存放在指定的警察局严密保管，并且将在7月11号正式投票结束之后才会进行计票。第16届柔佛州选举总共吸引了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世界杯消息，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就此事通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独立决定。在本月1号在美国2-0战胜波黑的32强比赛当中，巴洛贡因为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而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巴洛贡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因此他得以出战和比利时的16强赛事。这场赛事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8点举行。菲律宾参议院昨天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史上第一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没有出席听证会。根据报道，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都有出席，做出相关陈述。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